0: 病手续，你在社区医院呢？
1: 对呀、啊，开药。
0: 你在社区医院的话，它有200块钱的起付线。过了200块钱的起付线以后呢，高血压这一块呢，这个一年的统筹现付的金额是1080。
1: 哦，这个我知道。我想用了350块钱买那个药，为什么不给开呀、啊？
0: 你现在不是用那个那什么慢性病那块的吗？你不用这个慢病待遇了吗？
1: 那我不想用这个，用350那不行吗？
0: 你为啥不想用那个呢？
1: 不，我有350块钱，那不是350不用起付线吗？
0: 啊，你是这个意思？那我这个我得帮您问一下，这种情况行不行？
1: 对，以前行的，前两个月还行了，突然昨天我去了不行了，说你这个慢性病不行了，你那玩意儿慢病不有起付线吗？那个高血压，
0: 我听明白你这个意思了，就是说、这个咱们每年有这个350块钱这个社区买药钱、是吧？十元买药这个报销这个统筹报销的这个额度是吧？统筹报销的这个额度，然后呢，本身是这个高血压这个慢性病。对吧？慢性病，去社区医院这个开药的时候，对吧？现在呢就是想着先用这个350，对吧？350的这个报销额度，用完以后，用完350的报销额度以后，350的报销额度之后，再我手记一下啊，然后再使用慢性病这一块，是不是？
1: 对，可不可以？
0: 慢性病。您是在汪清哪个医院？
1: 东城社区医院，哪个医院都一样。社区医院。我就想问这政策是有没有这个政策，还是他们不给开的？
0: 这个我们先跟这个汪清医保局了解一下。我们跟汪清医保局了解一下啊。然后给您答复，这个我们得了解一下。您都去了哪些医院了？您说一下，来我看一下。
1: 东城社区医院。
0: 东城社区医院，
1: 还有，你看有个林业局那个医院叫什么医院了？叫都是社区医院。
0: 反正去了好几个社区医院是吧？去了两个、三个。
1: 两个。
0: 去了。
1: 这不一样了呗，可能是。
0: 社区医院都不行是吧？
1: 不，
0: 就是说因为是只能使用慢性病是吧？
1: 对。那是干啥的也不知道。
0: 只能是按慢性病这个来用，不能用那个350那个额度。如果是其他的病，如果是除了慢性病高血压以外其他的病你正常用的话应该是没问题是吧？
1: 对，就是慢性病就不行了。我就问有没有政策，有时候咱们是行不行政策，是不是？
0: 行，这个我们问一下，我们得跟那个医保这边来确定一下这个政策怎么规定的啊。如果说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咱们就按政策走，就没有什么疑问啊。好吧，
1: 以前买就按350去开。
0: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之前的话这种方式是可以的，但现在就是不行了。想问一下，是不是政策有调整？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我听明白了。然后呢，我们这边也会帮您问的。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
1: 我就说他还有一个啊，就是面面医院开的药，在门诊开药吧，到汪泥县那个，他这个。等门诊花钱可不可以到统筹上来，就是过门客可不可以连接用？
0: 我没听明白您的意思。
1: 比如我在别的，
0: 你在哪儿的起付线就是在哪儿，一级机构的就是一级机构的，二级机构的就是二级机构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延边医院花的钱这个起付线能不能算到那个能不能算到那个一级医院上是吗？比如说在延边医院开药了是吧？在延边医院开药花了多少钱？
1: 150。
0: 开药花了这个150了。那么这个钱能不能算到这个一级医院的这个起付线里面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应该是不行。
1: 到哪个医院是哪个医院可以？
0: 级别就是级别，级别就是级别，它级别不一样。我这边再帮您确认一下这个问题，一级医院的起付线里啊。反正我也是打电话问了一个问题，也是问两个问题，也是问这个问题，我帮您一起问，好吧？
1: 可不联系我？那个验电中嘛，可以联系那个。
0: 行。

0: 这两个问题呗。
1: 哎，好。
0: 嗯，好，再见啊，不客气，再见。嗯，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通知啊。那么为了做好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入学工作，现在呢把这个预报名的事项来通知一下大家。预报名的时间呢是5月29号到6月2号，超期呢不再受理，请家长呢合理规划时间，在规定的期限之内完成报名。那预报名的方式啊，采用线上报名的形式，家长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操作。电脑端呢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啊，按照平台呢来填写这个信息。手机端呢是微信搜索并关注延吉教育公众号，在菜单栏呢找到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的入口，根据提示完成报名流程。那么预报名呢只可以保存信息，正式报名的时候呢会显示提交审核的按钮。报名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疑问，可以参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的操作指南啊。那来看一下注意事项哈。首先呢这个材料要真实准确，家长呢根据户口本、不动产权证就是房产证、出生证明等这些有效证件呢如实填写学生及监护人信息，确保填报的内容真实无误。如果发现提供虚假材料或信息，一经查实呢将取消正式报名资格，并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啊。另外及时关注动态，后续正式报名的时间、招生政策、录取结果这些重要的信息呢，延吉市教育局会通过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这些官方渠道来发布，请家长呢务必持续关注，以免错过关键信息。咨询电话833-3279-290-3911啊。也感谢大家对延吉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啊。好，那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进入到这个招生阶段，汪清县2026年中小学招生入学啊，一中三中一共招850人。这边的话呢，汪清 招生这一块呢，主要是坚持就近入学、分片录取，根据儿童的户籍、房产情况，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呢，划分学区。汪清县各小学的招生报名时间呢是6月4号8点到16点，下周四，首次录取的名单公示时间是下周5，6月5号9点到10点，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统筹招生的时间。

0: 间是6月5号的9点到下午的3点，最终录取名单的公示是6月5号的15点。如果说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适龄儿童，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汪清县他直所的3所小学的招生地点呢，分别在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北校区，就原来的二小，汪清县第三小学，汪清县第四小学，乡镇小学的招生地点呢，在本校的校内。招生对象呢，是小学招收年满6周岁及以上的适龄儿童，2020年8月31号之前的出生的儿童。那么初中呢，招收小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而且符合条件的校外少年儿童，啊，这个严格控制班额，小学班额45人，初中班额50人，啊，另外呢，各小学呢是按学生的户籍所属的学区、房屋产权所在地来接收，房产跟户籍不一致的时候，以户籍为主。城区汪清1小、3小、4小招收本学区的适龄儿童。啊，然后呢，按6个顺序依次进行招生。如果某个顺序已经满了，按照户口迁入的时间第一、第二序位，或购房的时间第四、第五序位来进行排序，优先录取户口迁入时间和购房时间长的适龄儿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接听一下这位陈先生的电话哈。陈先生你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嗯。
1: 我想问一下，咱这一周有没有这个中甲联赛？中甲联赛足球啊，
0: 嗯，
1: 足球中甲联赛这一周有没有延边队比赛？
0: 这周是29号、30号是吧？我们来看一下，5月30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主场对阵长春亚泰，吉林德比。
1: 30号啊，
0: 吉林德比，啊，
1: 嗯，
0: 明白啥意思是吧？长春，延边龙鼎主场对阵长春亚泰，今天30号下午3点啊。
1: 30号下午3点。
0: 嗯，对，主场啊，
1: 嗯，
0: 好吧。
1: 好了，清楚了，辛苦你了啊。
0: 哎，没事，好了，再见。嗯，好，感谢支持。然后今天有那个特价球票啊，看能不能抢到。
1: 啊，刚才我听到了，我就没听到这一周的比赛嘛。
0: 啊，下午三点，90、11区位置还不错。然后呢，每个区每天限量发售100张，一张是15块钱。下午三点的时候看一看，抢票啊。
1: 清楚了，清楚了。
0: 嗯，买票知道吧？点那个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的小程序。
1: 啊，这个晚上
0: 啊，这个知道是吧？
1: 因为我是残疾人，我去买了也去不了，我是残疾人去不了，只能看。转播了，
0: 行，看转播也行，看转播也挺好的，嗯，氛围也一样。感谢对我们延边队的支持啊，谢谢。
1: 必须支持，
0: 哎，
1: 辛苦了啊。
0: 哎，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嗯，啊，也希望我们这周哈，这个延边队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好，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这样的话呢，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这边的话，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家咨询的一个问题哈。好，一位叫徐的网友他说，朝阳川地质队3号楼去年地面都打完了，1号楼、2号楼说今天打到现在也没打。说实话，我没太弄明白您这个问题，打地面这个是社区啊还是物业自己搞的这个维修啊？您这个问题说的不是太清楚，没有办法给您解答哈。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刚我们给您介绍的是这个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还有汪清县2026年中小学招生入学的公告，啊，嗯，还有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这边呢，他讲这个顺位，时间关系呢，就不给大家详细展开介绍了，嗯，我们这边呢，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入学的一些内容啊，安图县这边呢是。2026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呢，也开始进行招生。小学呢，依然是2020年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年满6周岁的小孩儿。如果说因为身体状况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入学的，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向教育部门提出书面延缓入学的申请，并附相关的证明材料，批准之后可以延缓入学。招生对象是小学应届毕业生。学区划分来看一下啊。 东风学校学区、布尔哈通河以西。

福兴区域、安图二小、布尔哈通和北起龙山村，南至明月路、明月路一桥铁路以东，明月路东起与西洋胡同交汇处，西到一桥铁路以北，北上胡同、西洋胡同南起与明月路交汇，向北延伸到东胜木业以西、石民镇、亮兵镇。安图三小、布尔哈通河北起明月路一桥铁路，南至水泥管厂以东，明月路东起与西洋胡同交汇处，西至一桥铁路以南，北上胡同、西洋胡同南起与长兴河交汇处，向北延伸到东胜木业以东、长兴区域。安图三中学区、布尔哈通河以西、明月路西至一桥铁路，东至河东村，包括河东村以南、石门镇、福兴区域、长兴区域。安林中学的学区、布尔哈通河北起龙山村，南至明月路一桥铁路以东、明月路西起一桥铁路，东至大喇子村啊以北，还有亮兵镇啊。那么资料的准备，户籍资料，学生父母监护人的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验户口本原件，收复印件啊，户口本的这个首页、监护人页和学生页，住房的材料，实际居住地的相关证明材料，法定监护人实名所属的房屋产权证件，政府公租房协议、政府廉租房协议、不动产登记中心已经备案的购房合同，以及购房发票或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出具的房屋回迁证明。属于共有房产的监护人要占这个房产份额50%以上。那么所有的证件验原件、收复印件，招生结束之后，教体局将联合公安局房产中心、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住房公积金、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部门呢进行核实。如果发现弄虚作假，会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那么这个学生由教体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去入学。报名的时间啊是下个月七月份啊，比较晚，7月22号到7月23号啊，大家呢有这个很充分的时间做这个材料的准备。来看一下分类报名、分批录取啊，适龄儿童、少年户籍、父母户籍、家庭住房情况，对录取对象进行分类排序。每名学生只允许一位家长携带相关的证件去学校报名，听从学校安排，按分类时间在校门口领取号牌。等候点、审核点啊，报名的先后顺序呢，它不作为录取的依据，不是说你报得早就录得早啊。第一批次是有房有户籍适龄儿童的父母啊，或本人有本学区的房产，同时有本学区的户籍啊。那这一批次的学生是7月22号的上午8点到11点到所属的学校报名。那么报名人数啊，超过招生计划的时候，所有报名的适龄儿童都参与抽签或摇号。因为这个学校第一批次录取已满，而没有录取的有房有户的适龄儿童，可以在其他学校的第二批次录取之后有空位的情况下补录。没有能够录取的适龄儿童呢，参加第三批次的招录。那再来看一下，有房没有户籍适龄儿童的父母或本人在本学区有房产但没有本学区的户籍，那这一部分的报名呢是第二批次，是7月22号的下午1点到4点到所属的学校报名。那么第三批次呢，就是没有房子适龄儿童的父母或本人在明月镇内没有房子，不管是不是有户籍，那都是在7月23号的上午8点到11点到东风学校报名啊。那么有一些特殊群体入学需要保障，一是随迁子女，二是优抚对象子女，三是残疾儿童少年，还有是第四是足球特长生、小升初、跨学区升学啊，还有多胎家庭执行的长幼随学。我们来看一下随迁子女呢，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啊，随迁子女的入学政策。那么优抚对象呢，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和其他各类的优抚对象呢，严格落实各项义务教育的优待政策。残疾儿童、适龄残疾儿童呢，落实一人一案，分别提出教育安置意见，纳入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啊，足球特长生、小升初、跨学区升学，全县已经入选州县足球青训中心，并且符合申报条件的足球青训队员，经考核之后，男足可跨学区升学到

0: 安徒三中，名额不超过十个人，女足可跨学区升学到两江中学或松江中学，由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申报学校，一经选定不能更改。两江中学、松江中学不设足球跨学区升学名额的限制。啊，多胎家庭是长幼随学这个一个政策哈。非中国学籍在安徒县就读义务教育的，由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带证件到县教体局审核办理啊。那么证件日期啊，小学、初中他这个招生坚持以户口本、房产证齐全为主的这个原则，证件日期要求必须在2026年6月30号之前啊。那么适龄儿童的户口登记的姓名、生日、住址这些信息如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必须由监护人到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开具证明材料啊，以公安机关户政电子监察系统出具并加盖公章为准啊。好，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北京时间8:23，我们稍后呢要进一小段广告啊，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在稍后9点的时候呢继续打电话参与，因为8:30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是需要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啊，就我们近期一周在节目当中接到的大家比较关注的反映的一些热点的交通问题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解答和回复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稍后8:30的连线环节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稍后8:30的连线环节，当然呢也可以参与互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评论留言也可以啊，我们稍后再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

0: 3777-432-3777。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那另外呢，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另外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或延边新闻广播，观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来就大家近期关注的问题呢进行解答啊。思超你好。
7: 宋姐姐早上好。
6: 啊，那我们近期呢也是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呢对这个交通问题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来看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位刘先生提出来的，他想问一下万达北边这个梨花路啊，对工程车有没有进行的时间规定？他反映呢工程车基本上从早晨的5:30开始，就一直在开啊，这个车速呢也很快啊，想问一下对于这个速度和时间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进行的一个要求和规定啊？
7: 整体上我们对于工程车这种大型的载货汽车和货运汽车是有相关的这个进行时间的，咱们延吉市。

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货运汽车限行措施的通告，这个是从2023年开始实施的。然后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进行时间的话，1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进行时段是每天的早6:30到晚6:30，

0: 通行的车辆，这个呢是需要这个持相关部门或者单位的证明，到我们交管大队的这个相关部门来申请办理临时通行证的，也是需要按照这个指定的时间以及线路通行。啊，这个是关于进行时间的一个标识。
1: 嗯，
0: 啊，从我们看来讲呢，这个工程车它这个行驶的时间段，是在我们进行时间以外的，啊，是在我们这个通告进行时间以外的。但是它涉及到的这个车速快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也明显有明确的规定，咱们市区内的这个有限速标准。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呢的话，首先我们第一时间这个附近没有交警的话，我们是不好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取证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举报，啊，比如说是咱们梨花路这个路段呢，是归于咱们这个公园中队的一个辖区。
1: 嗯，
0: 咱们可以呢，这个大概的记住这个工程车的车牌号，如果记不住的话，看看它这个是属于哪家公司，它在这个车辆的这个涂装上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标识。
1: 嗯，
0: 啊，在相应的时段呢，咱们就进行一个这个到这个交管大队的，咱们打电话也行啊，公安中队打电话也行，咱们到现场进行一个举报，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监控设施进行一个调取，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内部手段找到这个车，完了之后他所属的单位会对他们这个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一位王先生反映呢，延吉铁南路这个草原管理站公交站点这个位置啊，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行人过马路呢，他不走人行道，从车辆中间走就有这个安全隐患，建议呢能不能设置一个栏杆。嗯，
0: 啊，这个问题的话，
1: 对，那块这个道挺宽的，车流量来回呢车速很快。
0: 对，是延南路，然后它前面的话是建工街和延南路交汇有一个红绿灯。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这个在我家附近啊，在我家附近我这个能看到，其实他们这个咱们有的群众从这个公交车下来了之后，他不走斑马线，
1: 直接穿过来了。
0: 对，他这个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的。然后这个危险在哪儿呢？因为公交车阻挡了后边车的这个视线。
1: 对，那个司机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鬼探头，很危险。
0: 对对对，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第一采取了两种方式，第一就是找到这个沿洪社区，
1: 嗯，
0: 啊，组织了咱们相应的这个居民到现场，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相应的一个普法教育，
1: 嗯，
0: 以及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播报，
1: 嗯，
0: 现场还是很震撼的，很受教育的，
1: 嗯嗯，
0: 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召集到的这个群众量也是有限，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我会反馈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那个相关中队到现场去看一下，然后
1: 看一看能不能提交。
0: 对
1: 对
0: 对，看，
1: 嗯，
0: 对对对，看看是否这个设置一下护栏这个情况。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抖音网友叫慧雅，他提问呢说，这个建工街铁南路东明雅苑这个大门口那条道路呢有禁停标志，但即便如此呢，还是停了好多的挖沟机，希望能帮忙反映一下。去年夏天的时候呢，交警去管了。有交警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停了，交警走了他们又回来，那么这条路上其实是有禁停标志的啊。这样的话
0: 的
1: 就是能不能申请搞一下这个电子监控。
0: 是这样是吧。首先呢，这个铁南路东雅明苑吧，应该是这个，这个东雅明苑北侧的这个路段呢，针对于我们这个工程车辆，我们也其实最近这几年也是反复的在进行治理，也确实经常出现反复的一个情况。现有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些工程车辆啊，没有周围这个没有适合他们这个停放的一个停车场。铁路口东侧的停车泊位呢，他们这个车比较大，还有这基本上停不进去，完了经常会出现这个一台车占用两个车位的情况。然后咱们正常停放的这个需要停放的这个车辆嘛，就会产生了一些情况，就是他们没有车位，也在反映这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寻求这个解决方案，看看咱们那个市政部门是不是在咱们这个相应的区域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这个位置，给他们设置一个停车场，
1: 就是让这些挖沟机专门找一个自己的地方去停。
0: 对对对，我们其实通过沟通呢，在那哪儿，在咱们那个开发区蓝天家园的这个位置呢，找到了一片空地给他们进行一个停放。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有的司机就是不，因为感觉可能是比较远，不想停到那儿， 但是呢，这个我们提出了这个现有的一个解决方案，他们不停，后续还是停在路边的话，我们还是会给他进行相应的治理的，这个不是不管。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设置这个违法取证设备，相应的就。

0: 就是我们需要对现场的情况进行评估，然后呢就是看整体的车流量啊，整体的违章情况，再一个呢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得需要调整预算，是这个问题。所以说申请设置啊一系列流程都非常复杂，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
1: 咱们要把有限的预算呢用在这个最需要设置这个监控点的位置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这个每年的预算确实是有限，然后这个现阶段呢我们还是会加强这个治理力度，到现场再进行这个违停。在每天的这个扫点岗结束的时候，这个巡逻的过程中，还是在那个到那个位置去，整体的治理一下。然后确实，如果说出现这个并排停车呀，占用咱们机动车道的这个情况下呢，还是希望咱们群众能第一时间举报吧。我们马上到现场去进行处理。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两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哈。一位张先生反映呢，就是英伦小镇27正门的对面，这个大城村的站点长期停着一台拉牛的高的箱货，白天晚上都停在那儿。
0: 这个车它应该不是说就是到可以时间打这个报警电话，然后这个车停在那儿的话，因为是怎么的呢，就是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来讲的话，在这个公交站点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它这个肯定是属于违停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咱们这个群众如果发现它再停到那个位置的话，第一时间给我们打个电话，然后我们马上到现场进行处理。这个可能是咋的呢，这个司机呢对于这个位置可能比较偏，然后认为停在那儿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到现场给他进行一下处理，跟他这个普及一下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让他这个自行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进行停放。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一位陆先生反映，新洲雅苑和梨花北苑中间这个道有很多车辆乱停车，想问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属于违法停车啊？希望交警能加强管理。
0: 这个应该是属于公园路南侧小区之间的辅路，然后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在道交法里边也是有明确规定的，车辆停放呢只能停放在正规的停车位或者是指定的停车地点的，如果说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话，它是不得妨碍咱们车辆和其他行人通行的。如果说他这个停的这个车确实是影响到咱们交通了的话，我们是会到现场进行治理的。一会儿节目结束，我跟这个公安中队联系一下，派人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今天早晨接到了一位听众的一个提问哈，他因为着急上班，就没有办法不方便把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他的提问是这样的：延吉生花街和延北路的交汇，由北向南走的这个左转弯的车辆呢，车流量非常的大。直行和右转的相对车辆少一点，建议呢这个直行右转的车道能不能腾出来一条，设置成左转的车道来缓解堵车的问题。
0: 首先这样啊，这个生花街和延北路交汇，这个已经在咱们节目已经是老问题了
1: 啊，
0: 已经是老问题了。首先呢，咱们这个生花街到延北路交汇这个位置，它本身的一个道路是比较窄的，它是双向四车道的一个情况，然后两边呢是留下了非机动车道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以现有的咱们这个情况来讲呢，这条路的这个合理这个设置已经达到了这个最大的一个
1: 利用率最大了是吧？
0: 利用率最大了，对，而且是怎么的呢？我们这个可能考虑的是早晚通行高峰的一个情况，车流量的确是大，但是在这个高峰期过后，正常的车流量回落之后呢，没有相应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个整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说呢，现有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呢，说如果说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改成这个双向都可以左转的一个车道的话，这个是会对于对向的自行车道有着直接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现有的这个设置已经是达到最大化了。
1: 申花街延北路交汇处北向南，那就是从大吉那个方向往市区这个方向来，对吧？左转的话是往上面走，
0: 往上面走直接上到这个立交桥那块了，
1: 对吧？然后往下面走直接就到那个中环四期。
0: 对对对，
1: 是吧？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往中环四期走的人更多呀。
0: 对，我再一个他可能是说错了，
1: 是吧？
0: 应该是由南向北。对，应该是由南向北。
1: 我看一下啊，他这边我们这边记录的确实是由北向南，但是我感觉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如果是北向南的话，它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往中环四期走的方向应该更多。
0: 对对对，
1: 对吧？
0: 那边的话直接可以右转。

0: 行，这样的话那这条路基本上现在的设置呢已经是综合考量之后，因为这个路近期呢我们在这儿提意见的这个群众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交警这边呢对这条路呢也是进行了多次的踏查，目前的这个设置呢已经基本上就是对道路的利用达到了一个最大化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哈，就是有群众反映爱丹路和申花街交汇处水上市场门前，它这个丁字路口，这个丁字路口的红绿灯能不能单独先给行人十秒钟让他们通过，就不要跟汽车左转一个变绿，特别是放假期间一个灯还得礼让行人，车过不去几个，早高峰还特别堵
1: 啊，这个
0: 因为放假，因为水上市场马上要搬走了，
1: 对，这个情况确实是有的，就是咱们水上市场和爱丹路这个 T 字路口，然后这个两条斑马线，一个北侧的，一个南侧的，
0: 对，
1: 而且南侧的这个的话，确实是它这个绿灯行人放行的时候会跟这个
0: 一起走
1: 的车辆有一个冲突，
0: 为
1: 了保证咱们行人的这个通行安全，我们等到这个节假日高峰或者是周末这个人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高峰期也会派人专人到现场进行疏导。
0: 但是等到这个水上市场搬走之后，可能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会缓解一点。
1: 对，会缓解很多，因为目前的话，这个先行驶中心他们通过监控直接就进行调度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一位听众反映，这个地面的这个斑马线不清晰，行人过马路有安全隐患哈。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是在延吉市河南街道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东面这个斑马线标线不清晰，路灯也不亮，行人过马路很危险，往来的车的这个速度呢也快，还不减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啊。
1: 好的，通过这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涉及到的部门比较多，然后我就从我们交警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来看一下的话，
0: 来解答哈，
1: 对，我们这块呢也已经派人到现场进行这个实地踏查了。这个斑马线呢，这个虽然是有磨损，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这个标线还是比较清晰，可以正常辨识的，不会影响咱们正常通行的一个辨别。但如果说咱们这个诉求人仍觉得不清晰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回来的时候也已经上报了，也已经上报了。等到咱们这个全市标线统一规划的时候，进行直接给他这个进行加深，然后缺失的地方给他进行补齐。这路灯不亮的话，再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市政的相关部门吧。
0: 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爱丹路堵车。爱丹路这边呢，因为修路啊，爱丹路和太平街交汇到朝阳街交汇这一路段，因为修路车流量非常大，然后红绿灯呢还是按之前的设置。感觉不合理，就导致堵车非常严重。这边的话，交警能不能就是在这个爱丹路与太平街交汇到朝阳街交汇，这一段路修路的话，大概可能要持续一小段时间。这段咱们这边是有没有一个应变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措施？
1: 正常，就目前延吉市整体的这个施工情况来讲的话，肯定是会对于我们群众的出行造成了相对的影响。现在的这个状态呢，也绝对不会成为常态化。我们呢，其实已经针对于咱们各个路口这个部分的这一块呢，都给它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这个调整。比如说我们前两天有群众反映的这个新进学小学西侧的这个清华街一直到爱丹路的这个路口，它的这个红绿灯呢就是左转和自行常亮，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调整以后的这个一个情况了。我们大队呢其实已经责成了我们辖区中队，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派咱们勤务人员按照实地的这个车流量进行现场的手动控灯疏导，保障咱们车流的畅通。这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已经派人到现场进行手动调整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爱德公寓的停车位这一块，爱德公寓这个停车位呢经常被等着修车或者是刚修了车二手车栏杆啊、模板平台啊、轮胎呢给占位，所以呢公寓的业主呢意见就比较大，希望能够解决，希望公寓这个东边入口的道路这边呢交警能画上这个禁停的标志，防止乱停车啊。
1: 可以的，根据咱们这个道交法里边这个相应的条款都有，这个公共车位是

0: 属于我们的这个公用资源，任何的单位和个人是不得私自设置这个地锁呀、锥桶啊等障碍物进行霸占的。
1: 嗯，
0: 而且呢，不能长时间占用不挪车这僵尸车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也不能自己私自画这个停车位。违反了这个情况的话，会责令进行一个整改和罚款，必要的时候进行拖移。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正常来讲，这个放这个模板平台轮胎啊，这个单位是是不可以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业主这边呢，有这个修车的一个情况，他在这个等待修车的这个过程中，正常的话，这个占用这个停车位其实是不犯什么这个冲突的。这样的话呢，我联系下河南中队，一会儿到现场去看一下，然后对于这个情况进行一下治理。这个占用停车位的这个杂物是肯定是不行的，可能是要清理的。
1: 嗯，
0: 然后其他的这个车辆呢，就是比如说僵尸车，我们也看一下它是否属于这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对于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下这种处理。嗯
1: 嗯，好，另外呢，就是下面这个问题，关于369大集这一块哈，今天正好是大集。369大集确实很丰富了市民的采购渠道，也降低了市民生活的采购成本。但是有一些问题呢，比如说这个交通混乱。在这个武警支队前面这个交通护栏上呢，有一块牌子，369大集期间呢，车辆请绕行。那可能这个是市场自己设立的，因为没有执法权，所以这个牌子对司机来说呢，可能就是摆设。大集期间还是有大量的车辆穿行，车辆不仅自己通行效率低，而且对逛大集的市民也比较危险啊。那能不能考虑在大集经营期间对机动车的这个管理进行一下限制，只允许市民的小型电动车和自行车进入，等到经营时间结束再这个把车辆这个通行放开啊。这是他提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武警支队附近这个违法停车没人管，很多车辆呢都停在公交站里了，所以公交车呢停车就不方便，市民上下车也不方便啊。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是公交站附近这个停车能不能专门治理一下。还有呢，就是这个大集的经营范围啊，这边的话这个是不属于我们交警的范围哈。这个就是包括垃圾桶什么，这后面这两个建议呢，就是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就主要两个，交通混乱，一个是这个就是很多车辆违法停车停在了公交站里面啊，这两个情况。
0: 好的，今天正好是29号呢。
1: 嗯，对，正好是大集。
0: 对对对。
1: 嗯。
0: 一会儿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抓紧联系一下我们勤务中队，到现场针对于违章的情况，这个比如说公交站点这个停车的这个情况呢，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处理。
1: 嗯。
0: 然后就群众所提出来这个大集经营期间对机动车进行封闭管理的建议呢，其实在咱们道交法第39条里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情况、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针对于机动车、非机动车采取这个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如果遇到大型活动的话，是需要在这个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组织方做出我们对于道路的这个申请，道路这个限制的一个申请。
1: 嗯，
0: 我们需要提前向社会进行公告。
1: 嗯。
0: 主要是在咱们这个369大集附近深化街路段有多个小区，如果说进行机动车封闭管理，势必会对周边的
1: 对周边这个居民出行会有影响。
0: 对，日常的出行或者是消防车、救援车等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造成相应的影响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呢，两者还我们还需要这些是怎么的呢？正常经营是一个方面，百姓的需求是一个方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到我们的这个特种车辆来进行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这个重点为我们相应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不仅要考虑逛大集的这个百姓的需求，还得考虑到在大集周边生活的这个小区居民的这个情况，因为人家在这生活。大集早晨就是开得很早，对吧？正好是赶上你上班的时间，七八点钟就开了，然后你这块交通进行了，不让进不让出，或这样的话，其实对这个在这附近生活的居民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你看，交警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站在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这个角度来提出管理的意见，但是我们往往群众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他看到的呢都是站在更多的时候啊，不是说大家都是这样，更多的时候呢是可能站在自己这一方。如果说我是行人呢，可能我考虑行人多一点，如果我是机动车辆的车主，我可能

0: 能考虑机动车辆的这个情况多一点啊，这个是能够理解的。另外就是他提到这个武警支队附近违法停车这一块，包括很多车辆停到这个公交站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加强一下管理啊。嗯，
1: 对，这个是的，这个正常是来讲啊，这个违法停车这一块，
0: 嗯，
1: 咱们是有明确的这个到这个有法可依的。
0: 嗯，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去看大集的，去逛大集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就是大集这边的交警的警力呢，往往它是集中在橘子街这一边。
1: 嗯，
0: 就橘子街这边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交警在疏通，因为它那边橘子街下到大集里面，它是一个大的下坡嘛。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交警在现场执勤，可能就是如果说警力允许的话，也可以释放一点警力到这个41路50路终点站那个位置。
1: 嗯，这个是都可以的，
0: 是吧？
1: 然后毕竟如果说警力有限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如果说哪边的情况，如果那边发生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违法停车比较情况比较严重，我们可以拨打报警电话说这块因为这个违章停车的情况导致咱们的这个道路出现拥堵，咱们就可以直接那个什么嘛，咱们有这个相应的其他的这个就近的警力，不一定说非得是橘子街这边啊，像咱们这个申花街那一块也有警力，我们就近调取，直接到现场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0: 对，刚刚我们说这个申花街沿北路交汇处，它这边说是错了，是南向北，不是北向南，所以这边的话确实南向北的话就是往那个中环47。即便是南向北的话，那这条路现在确实也是，就是因为它，已经使用到这个利用率达到最大了，没有，目前看来是没有其他这个调整的方案了啊。好，那这样我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9: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好，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回复啊。刚刚呢有一位汪清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哈，他是汪清的居民医保，他是汪清的居民医保。这边的话呢，他每年呢是有350块钱在社区买药统筹报销的额度。他本身是高血压的慢性病，去社区医院开药呢，想着先用350的报销额度，用完之后呢再使用慢性病，那这种方式是不是可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呢场外记者咨询了汪清县医保局，了解到呢这种情况结算的时候可以提前呢跟医院的收款员沟通，使用350元的统筹，不使用慢性病。如果医院答复不可以，有可能是医院设置权限的问题哈。医保这边呢是没有这个规定的啊，都是能用的。如果另外呢，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延边医院开药花了150元钱啊，这个钱能不能算到一级医院的给付线里面啊？三级医院门诊开药的费用它不能累积到一级医院，因为居民医保在三甲医院的门诊它是不享受待遇的。那么稍后呢，工作人员呢会跟咱们这位听众取得联系，了解具体情况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把这个听众的电话呢给到了咱们的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医保局呢会直接给这位听众打电话，了解具体情况，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呢给他做出解答啊。好，也非常感谢我们场外记者啊。好，那我们节目当中之所以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很快的这个回复啊，也辛苦我们场外记者呢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支持啊。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哈，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呢做了一个提醒，从来都没有把这个跨境远程文凭证书纳入到认证的范围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在留学的时候他跟你说人可以不用去，通过跨境远程就能够获得学历，那这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慎重。那么这种跨境远程的文凭证书是没有纳入到认证范围当中的。那最近呢教育部的留学服务中心发布了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那么近期呢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工作，发现呢有不少这个不良的中介机构以及境外

0: 院校混淆曲解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这个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呢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诈骗。那么为了维护留学人员的切身利益，在此特别提醒首先通过跨境远程学习的方式取得的国外的或者是境外的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它一直都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范围里面。那么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而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它从来没有说把跨境的远程纳入到认证的范围当中。那么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呢，把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呢能够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和攻略。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或者是已经遇到了诈骗，请立即保留相关的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呢寻求帮助。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特别提醒，为了切实维护合法权益，请大家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啊。好，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 和255-1547啊。那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相关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启用11处违法取证设备，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位置哈。为了进一步维护道路交通的秩序，确保交通安全，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启用11处违法取证设备。来看一下，首先不按规定停车的取证，点位呢在团结路、民安胡同、延吉街、沿河路到迎宾路、延吉街迎宾路到公园路、长白山西路、河南街道白云胡同、明河胡同、白河胡同、南市路西市场。那么这六个位置呢都是不按规定停车的取证设备的位置。还有呢就是人行横道不停车让行的取证，在橘子街依兰镇政府门前这个斑马线啊。还有呢就是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灯控路口不按所需进行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取证设备。点位呢是在梨花路牛市街、长白山西路站前街啊这两个位置。还有呢就是驾驶机动车违法禁令标志指示，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取证设备啊。那么这个点位呢是在沿河路的延吉街友谊路的进学街啊。在这儿呢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您有这个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啊 255-1545,255-1546 和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为您继续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提问。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我们节目当中啊。继续开通大家这个参与的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抖音，延边新闻广播和延边百姓热线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有一个分段封闭施工的一个提醒，需要绕行，主要呢是珲春这边为了解决城市内涝、水体污染的治理，加速珲春海洋经济发展，城投集团的市政公司呢对珲春市的部分道路进行雨污分流的改造，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它这个实施条例的规定呢，经交警部门的批准同意之后呢，计划在施工期间对涉及到的道路进行分段的封闭施工。那么现阶段的具体施工的路段呢是这样的，希望胡同就是跟龙源街交汇的道口呢，施工的长度是6米，这个路段下呢，这个路段呢下管施工占用了希望胡同啊与龙源街交汇道口的道路呢半封闭施工，这个车辆通行的宽度是3米，那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呢要减速慢行，要保持安全。封闭的时间呢，这个预计呢时间是从5月28号到5月31号，2829、3031，大概一共是4天。那为了确保大家出行顺利，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合理安排出行路线。可能因为施工呢会给广大的珲春市民和到珲春去的这个游客朋友呢带来不方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能够支持啊，感谢大家的配合啊。好，那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5月30号呢，延边队主场下5月30号延边队主场对战长春啊。这样的话呢，今天下午3点有这个售卖的球票，9、10、11区三区每天呢限量发售100张特价的这个球票，特惠票价呢每张是15元。这个9、10、11呢这三区呢，它这个观赛的位置呢正好是在观礼台的正对面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赛地点啊。在这儿呢，大家如果说是想到现场主场支持延边队的话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哈。嗯，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3: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相关内容。这边的话呢，龙井是发布临时栈道施工的通知 ,G331 改扩建工程06标段龙井段三河道白金段这个边坡绿化边坡灾害的整治工程，因为剩余部分的施工呢需要在国道沿线开展，所以现在呢需要临时占用部分道路来施工，施工的时间呢

0: 那是5月21号到8月31号，时间呢是早7点到下午6点。另外呢，就是延吉市公安局这边呢，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栈道施工的路段的一个公告。施工的路段呢，橘子街东侧的辅路，从东兴路到延北路，从5月6号到6月5号，还有橘子街的延北路到新村路，从5月25号到6月30号啊，那这都是近期正在进行施工的一些路段。那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你像这个长白山路，长白山路呢，从站前街到丛柳街这一段呢，是从现在一直到7月10号啊，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管制的措施是这么规定的：主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封闭两车道，只保留一个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封闭两车道，只保留一个车道通行。啊，那么辅路的双向车道呢，正常通行。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你像这个爱丹路，爱丹路呢，它从橘子街到迎春街，从4月25号到6月30号这一段，因为这一段的话呢，爱丹路呢，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路口。爱丹路从橘子街到哪呢？就是这个森吊港，过了延边医院啊正门往东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就封闭施工。因为这边的话呢，有这个沿线爱丹路的话呢，有很多这个公交车，你像这个一路车呀，43路呀，28路呀，它都会走这一段。比如说你像这个延吉市一中这个站点，这个站点下车之后呢，咱们这个行人呢可能需要走这边的话呢，我们路过这个车辆就需要注意减速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安全。你包括这个北洋胡同呢，它是从4月30号到5月30号，它这个快结束了啊。还有前进路，前进路呢，它是从昌盛街到河南街，它是从4月30号到6月30号。那还有橘子街的兴旺路到兴华胡同，从5月10号到6月10号。那么这四个路段，它在施工期间呢，它是要半幅栈道封闭施工的啊，半幅栈道封闭施工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出行驾车啊，包括行人啊，都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关于雨污分流这一块，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它从4月27号到7月27号。啊，这边的话呢，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呢，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它是禁止由南向北直行的，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合理的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啊，就包括你像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施工路段，有人说我也不开车，这事跟我没啥关系，但是你要是不开车，你要么就是打车，要么就是这个坐公交。甚至你就是走路，其实也是会有影响的。就举一个例子啊，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像这个爱丹路迎春街，橘子街到迎春街，它这个封闭施工这一段，那有一天我坐这个43路，想在延吉市一中下车，到这个旁边这个店去买第二天这个早餐这个面包，结果呢，我就发现呢，因为它这个半幅道路这个封闭施工嘛，啊，这个半幅道栈道封闭施工，我下了公交车了。我就和那个面包店呢隔着这个封闭，我就过不去，没有办法，我就只能是捋着这个路边走回去。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只能是逆行，其实这个就比较危险啊。所以咱们这个行人的话呢，你也是最好了解一下，如果这种情况下要是比较了解的话，其实可以在提前一站下车啊，就避免了这种情况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那我不开车这个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不开车的话，你要么就是步行，要么就是打车，要么就是坐公交。那这种情况下，大家这个修路其实对你的出行呢也会有影响的，也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其实修路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这个生活变得更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爱丹路、北洋胡同、前进路，他们这边是占了半幅栈道封闭施工，在搞什么大工程呢？啊，这边呢，是我们了解到呢，是水务公司、移动公司，它这个管网改造，包括线路施工铺设啊，也都是为了能够让大家这个生活变得更好。啊，你包括这个刚刚我们讲这个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它是这个雨污分流啊，这个施工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张女士的电话哈。张女士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你好。嗯，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家没有气。

0: 我就没习惯哈。
1: 嗯，
0: 寻思打电话让那工作人员来给我灌气儿。我家这个日期是2022年至2030年，完了呢，他说他不给我灌了，他说不能灌了，他说到期了。
1: 就是这个煤气公司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到你家以后，
0: 对啊，
1: 嗯，那你换一家煤气公司呗。他不给你灌了，正常来讲哈，他灌气儿他是挣钱的，他不会说放着挣钱不挣，他拒绝给你服务。
0: 他让我猪灌，完了这一罐煤气罐就给他20块钱，我觉得不太明白这事，我先想向你咨询一下。
1: 嗯，你这个煤气罐是怎么个情况？你这个煤气罐，你当时买的时候是，到期的日期是怎么规定的？我看一下你这个煤气罐的这个情况。
0: 他那煤气罐，他这里就写了哈，买出去买的也是2022年，完指2030年。
1: 嗯，
0: 完就这么写的。
1: 嗯嗯，
0: 完当时这也没想那么多呀，完这
1: 你是不是没有年检呢？
0: 这年检，他说就是这个哈，今年年检你也用不了，也不能灌了。他跟我说的。
1: 你是哪年买的？
0: 2022年呗。
1: 2022年，他是这样的，一般的设计年限是8年。啊，这是钢瓶的安全使用期限，到了8年原则上报废。2022年的原则上应该是到2026年，2030年，对吧？正好8年嘛。对，但我没说完呢。它是有检验周期，它每4年要进行一次定期检验，正好2026年它是到了检验周期了嘛？检验合格之后能继续用。按理说你这个可以检验啊，理论上来讲，是吧？
0: 就是我说也是，他说检验是检验，但是这一柜不能灌。
1: 啊，检验也不给你灌
0: 啊？
1: 那你换一个那个，那你检验了吗？
0: 我没检验呢，我就采访，我还不明白这些事情。
1: 嗯，稍等一下哈，这边我帮您看一下，你是在哪个燃气公司？
0: 正邦。
1: 啊，这样，我们这样哈，先帮您问一下，像您这种罐儿，现在能不能检验，对不对？如果检验的话，啊，咱们到哪儿去检验，是不是？
0: 对
1: 啊，如果说正常能检的话，我们就给他检了，检完之后我们正常用呗，自己家的罐儿，对不对？
0: 啊、对，
1: 嗯，这边的话我们帮您问一下哈，嗯、
0: 啊、
1: 嗯，好，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问题吗？因为咱们正常来讲哈，咱们这个气瓶、
0: 啊、
1: 这个您在网上都能够查到啊，咱们这个家用这个煤气罐它使用年限呢是气瓶安全技术规程。啊，气瓶安全技术规程，它这个 TSG23-2021 这么一个规定，它这个燃气瓶它这个设计的使用年限就是8年，检验周期是4年。比如说8年内你没有进行第二次检验，那么到了满8年呢就不能再用了。如果说你使用到第4年到第8年期间，你进行过第二次检验，经过检验合格之后呢，你还能延长使用，再用4年，但是最多不能超过12年。所以按来说呢，你今年应该就是到这个检验这个期限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了解一下，到哪儿去检验，啊，延及这个家用这个煤气罐，啊，去哪里检验，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检验之后呢，我们正常。就可以用，那他拒绝给你提供灌气的服务，那咱们这边我可以去别人家，是不是？嗯，这灌气的这么多，我不一定非得上你家来吧，对吧？嗯，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0: 嗯、
1: 是不是？
0: 但是我这只是盛邦，也就是那个新荣的，那别的号码我还没有呢。
1: 嗯，你稍等一下哈，我这边有，但是我得给你查一下啊。嗯，延吉，家用煤气罐，电话，这样，看一下时间，我们这边时间要到了，我这边的节目之后，我查完之后，我给您回电话，啊，刚刚有几个，你有这个盛邦的是吧？
0: 嗯，对。
1: 你家这边我看一下哈。
0: 我这是河南新荣的、铁南的，还有小盛市场，它都一个地方的。
1: 盛邦、新荣都有，是不是？我再给你一个。2231888，
0: 2231，完之后呢？
1: 1888，
0: 1188，
1: 嗯嗯，
0: 3个8，
1: 对，2231-3个8，这个是药鼎、
0: 啊、
1: 药鼎燃气 啊。
0: 药鼎还没听说这个。
1: 还有一个吉祥液化气站是2612832，
0: 2612832哈。
1: 对，
0: 嗯，
1: 好吧。
0: 啊，那行，麻烦您了啊。
1: 嗯，行，然后这边我帮您问一下，问完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哈。
0: 啊，那行，麻烦主持人了。
1: 没事，不客气，好的，再见哈。嗯，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

0: 百姓热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百姓热线节目呢每天早7:25到9:25，下午的16:00到16:50。我们节目呢是全天两档3个小时时长的节目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支持。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竞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

0: 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人民日报曾发文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和上级机关热衷于文来文往，以布置代替落实。近些年，这种情况虽然有较大的改观，但仍然有个别地方或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表示，上午打招呼，下午要材料的催办任务还比较常见。不少催办的任务或者项目报上去后，却长时间没有反馈。基层反映，其中一些所谓的紧急任务不是取决于事情本身的迫切性，而是取决于是谁开了口，什么时候开的口。有的时候领导无心的一句话传下去，却被制造出紧迫感，而基层的经办人员熬得灯枯油尽赶出来的所谓紧急上报以后，往往被搁置了。催办时急如星火，办完后杳无音信，这类行为是对基层干部付出的漠视，是对行政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侵蚀。我仍说，持续为基层减负，历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应当减掉那些领导干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想出来的伪紧急任务，也要减掉出于应付检查忙于撇清责任的伪紧急任务，这样让基层的每份努力都能产生实实在在的价值。近日有网络博主发视频反映，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的顾客一碗2两米粉只要7元钱，而外地口音的顾客则被收取13元，差价达6元。近日当地发布通报，已经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改，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此事一经报道，舆论场当中反应热烈，网友和媒体评论都在批评商家短视，这当然没有错，但问题还不止于短视。阴阳菜单更恶劣之处在于，它默认游客是一次性买卖，默认外地人不会回头，默认城市的口碑和自己无关。这种心态才是旅游市场最需要警惕的地方，它不是单个商家的小聪明，而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意识的缺失。一边享受着城市文旅带来的客流，一边却不愿意承担维护城市形象的责任，一边依靠游客消费获利，一边却把游客当作待宰的肥羊。街边小店、出租车司机、摊贩、民宿老板都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

路一次付款当中形成的。你以为自己只是多赚了6元钱，游客记住的却可能是这个地方专坑外地人。赚游客的钱没有错，但必须赚得清清白白，赚得体面，赚得长久。如果只想多收6元钱，就把公平交易、诚信经营和城市声誉抛诸脑后，这不是做生意，而是砸招牌。绝不能让整座城市的口碑为某个人的私欲买单，也不能让无数诚信经营者的努力因为一张阴阳菜单付之东流。近日，山西忻州宁武县境内明长城被露天煤矿长期破坏一事引发广泛关注。该煤矿实际控制人汤某、前董事长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件事情一出，很多人都骂企业黑心。企业当然该骂，为了挖煤连老祖宗留下的长城都不顾，贪得无厌。可我们也不能光骂企业，还要问一问监管部门干嘛去了。处罚过也整改过，可是企业就是不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处罚太轻，说明监管没有真正长出牙齿。今天罚几个钱，明天挖一车煤就赚回来了，谁还会当回事呢？靠企业自觉不可能，靠村民举报，村民不是没举报过，可举报了没人管。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把保护责任真正压实，不能只靠一纸文件，要有人定期去巡查，要有无人机航拍对比，要让企业知道碰了长城不是罚点钱就完事的。这次对当事人的刑拘就是一个好信号。这段明长城修了好几百年，风吹雨打没有倒，兵荒马乱没有倒，结果差点倒在挖煤的铲车底下，这样的事说出去很丢人。我们希望这次处理不是一阵风，而是给所有地方提个醒。文物不分贵贱，历史没有标价，每一寸残垣断壁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家底儿，我们这代人没资格糟蹋。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海口市税务局一名工作人员上班时间把脚翘到办公桌上玩手机游戏，视频当中清晰地传出对时、不要、对勾等游戏背景音，拍摄的时间是上午11:20，属于正常的上班时段。更令人意外的是，事发地点竟然是该局党建纪律作风巡回检查办公室内。文章说，负责检查纪律的办公室竟然成了纪律溃散的重灾区。这种灯下黑的讽刺比单纯的上班摸鱼更叫人心里发堵。试问连党建纪律检查部门的作风都如此懈怠，又谈何监督他人呢？此前福建三明有警察在办公桌前边看监控边打游戏，陕西商洛有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在群众办事时敷衍称领导没在，辽宁营口也曾曝光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上班时间集体午休。类似事件屡屡登上热搜，却始终难以绝迹，正说明这不是个别员工的一时疏忽，而是某些单位和部门作风建设的深层病灶。工作纪律形同虚设，制度挂在墙上却落不到地上，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文章认为，作风建设从来不是一日之功，但每一起小事的处理方式恰恰决定了群众对大事的信任度。只有让每一次违规都能痛到实处，纪律才不会被当作摆设。据南方日报报道，杭州一个寿司郎门店首次接受执法检查时，刺身专区用于盛装成品的10个铝盘全都存在明显水渍和食物的残渣。一个月以后，执法人员因为消费者的投诉再次复查，10件待使用的餐具当中仍然有6件有饭粒的残渣。从第一次10抽10脏到第二次10抽6脏，变化的只是数字，不变的是问题的本身。寿司郎不是籍籍无名的小店，而是近年来颇受追捧的全球知名餐饮品牌，多地门店高峰期等位动辄几个小时，甚至曾经被贴上了排队王的标签。
流量越高，责任就越重。

中，品牌越红越不能让基础管理掉了链子。此前寿司郎的部分门店也已经因为食品混入异物等问题受到过监管的处罚，也曾经因为金枪鱼产品疑似寄生虫引发了争议。如今杭州的这个门店又出现了餐具复查不合格，暴露出的不只是单店失误，而是品牌在门店管理、流程执行和风险意识上的短板。寿司郎的这次翻车，翻掉的不只是几只脏盘子，更是一个知名品牌对食品安全应有的敬畏。第一次脏，这是问题，复查还脏，就是态度。对于这种敷衍整改、明知不改的行为，公众不能轻轻的翻篇，监管更不能轻轻的放行。只有当整改二字真正落实到每一只餐盘、每一道流程，网红餐饮才配得上让消费者排队等候的信任。把脉辨证、草本入酒，将传统中医和潮流酒吧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业态结合的中医体质，在据此点选添加了药食同源草本材料的特调鸡尾酒。酒吧不仅聘请持证中医师兼职提供健康咨询，所有的酒饮配方也都经过中医药院校的专业审核。这种兼具解压放松、社交互动、打卡传播属性的消费新业态，正吸引着大量的年轻人慕名体验。只要抓住了当代消费者的诉求，在保留自身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做灵活的形式创新，就能为传统行业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文章认为，这类跨界创新必须牢牢守住安全和专业的底线，所有涉及中医药的相关服务必须符合行业的规范，尤其是提供咨询的中医师要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草本酒饮配方也要经过专业的安全验证，不得随意搭配原料，更不能夸大宣传功效。近年来，中医药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中医药老字号创新推出的枸杞拿铁、陈皮拿铁，中医院推出的乌梅汤，以及更为普遍的中药甜品、中药冰淇淋等，都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好评。这次中医酒吧的破圈也再次证明，中医药等优势传统产业，只要放下固有的框架，主动适配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就能让新产品兼具传统品质和创新韵味，在为自身找到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能给民众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员工的工作岗位是不是公司想调就能调？如果员工拒绝调岗，公司是否有权辞退或视其为自动离职？近日，广州两级法院用判决给出了答案。调岗并非用人单位的单方决定权，打工人有权向隐性的职场霸凌说不。2023年底，广州一个公司以经济效益差为由，向雷某发出岗位调整通知书，将其从广州调到了2000公里外的山东淄博市。雷某认为，这次调动将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书面表达不同意调岗，并拒绝前往报到。此后，公司以雷某没有按要求到新的岗位报到，视为自愿离职为由，单方解除了和雷某的劳动关系。雷某申请仲裁后，双方又互诉到法院。广州白云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劳动合同上约定的工作地点是广东省，劳资者也一直在广州市工作生活，跨省调动客观上对劳动者工作和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在劳动者明确拒绝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配合调岗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是属于违法解除，并判决该公司向雷某支付赔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加班费等共计50.7万元。广州中院维持原判。文章认为，雷某是为众多在隐性职场霸凌当中忍气吞声的打工人争了一口气，每个打工人都有权向隐性的职场霸凌说不，获得职场中应有的尊严。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多地小区内出现了贴有爱心捐赠、希望工程等字样的旧衣回收箱，接收来的旧衣服经过分拣

后，被企业用于销售，甚至在直播间以孤品的名义售卖，一吨的售价可以达12000元。旧衣服本身就有市场价值，品牌衣服能够翻新转卖，普通衣服可以做成拖把、保温材料、工业擦布等再次利用。因此旧衣回收不是不能商业化，而是需要合规的商业化，绝不能打着公益的幌子私自售卖。这种蹭信任落水者，事后却被获救方拉黑，对方仅以身份不便公开敷衍回应，连一句基本的感谢都没有。普通人的善意本就是危难时刻最朴素也最本能的选择。这对兄妹露营的途中听闻呼救，毫无犹豫挺身而出，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倾力救下了4条生命，救人后默默离场，没有半分的功利之心。他们的举动正是万千民众向善的真实缩影。在成都温江，65岁的退休厨师凌晨跳入冰冷的河水当中救起落水的老人。在泸州，外卖小哥送餐途中救下溺水儿童悄然离去。而街头扶起摔倒老人，危难关头挺身护人，众多社会车辆让出120生命通道，这些随处可见的凡人善举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个别人拉黑恩人，只能反衬自身形象的不堪，根本动摇不了普世良善的基石。全国多地见义勇为认定条例都明确，见义勇为认定不需要被救者出面配合，凭现场证据、证人证言就可以依规办理。针对这次事件，盐城相关部门已经明确表态，兄妹二人见义勇为认定不受影响，将依法依规推进。不让好人受委屈，不让善意被辜负，营造崇德向善、知恩图报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份善良都被颂扬。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碳水脸一词在网络上持续引发争议。短视频平台上有主播捏着自己的脸颊说，每天吃馒头就长这张脸。有人晒出戒掉碳水以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本是关于健康饮食的正常讨论，不知不觉演变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那么谁在为这套话语体系推波助澜呢？最直接的责任方就是那些流量秃鹫。他们深谙平台算法的嗜好，通过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类话术，制造对立，收割流量。更为隐蔽也值得深究的是，一批不良商家，他们利用碳水脸刻意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恐惧链条，先兜售焦虑，再兜售抗糖丸、代餐粉、低碳水套餐，将消费者的焦虑情绪变成了精准收割的工具。从蛋白脸到 A41， 从白幼瘦到高级感，审美领域的评价标准层出不穷，背后无不是资本反复操作的同一套游戏，将焦虑转化为消费需求。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愈发荒谬的现象。中国人才吃饱饭多少年，米面馒头这些滋养了无数代人舌尖和身心的一日三餐，竟然在互联网上成了低端的代名词。正如媒体评价所言，碳水脸不该成为一种羞耻的标签，我们需要夺回对自己身体的定义权。每一次心安理得地吃下那碗面，每一次坦然接受属于自己的那张脸，都是对这套贩卖焦虑的话语最有力的回击。去年12月，一名11岁的女孩被自家养的狗咬伤了，因为害怕被家人责备，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打疫苗。而同样被咬的弟弟因为立刻告诉了奶奶并且就医活了下来。近日女孩狂犬病发作，从出现怕风怕水的症状到死亡不到48个小时。很多孩子从小被教育要听话别闯祸，一旦犯了错，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训斥甚至惩罚。久而久之，孩子学会了一件事，犯错很可怕，承认犯错更可怕。于是当街被狗咬伤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时，他的脑子里不是要赶紧告诉大人，而是说了会不会挨骂。对责备的恐惧超过了对伤口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这绝不是个例，

许多懂事的孩子其实是在用沉默换取安全。我们需要反思，家庭能不能给孩子一个安全认错的空间，让孩子明白犯错不可怕，隐瞒才危险。一个孩子的逝去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痛，它提醒我们建立有温度的家庭沟通，贴合孩子心理的安全教育，覆盖乡村的疾控网络，每一件事情都刻不容缓。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犯错的时候被温柔接住，愿不敢说不再是他们的致命伤。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很想你的蓝白路牌成为标配，当稻田当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什么越来越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的网红脸。这些扎堆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也很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的布景、拍照的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同质化并非难以突破的困局，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 7.07 亿，同比增长 8.9%， 这充分说明乡村文旅正持续释放蓬勃活力。真正的小而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才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刻千村一面的模板，更应该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和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和光彩。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天开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消息，电视台鸡胗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

0: 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金陵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
5: 延吉市 BRT 二期工程项目正稳步推进中，预计年内全线贯通。
1: 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园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将传统种植的小特产迭代升级为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乡村振兴大产业。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重大项目进展情况专题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项目为王不动摇，创新思路打通堵点卡点，多措并举破解瓶颈制约，推动事关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抓紧动起来，迅速干起来，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延边跨越赶超蓄势赋能。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图门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州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延吉机场迁建、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至牡丹江铁路、长白山生态旅游观光专线、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延吉支线、敦化市绿清纯化工联产、敦化市200兆瓦储能电站、延边实现双路促化级纤维素升级改造等10个牵动延边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最新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涵盖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精细化工、文化旅游等领域，目前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这批项目相继落地，加速实施，将为我州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劲动能。在听取汇报期间，胡家福逐一过问项目进展情况，就存在的问题与大家会商研判，共同研究破解之策。他说，重大项目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是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支撑，是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客观要求。加快实现跨越赶超，缩小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希望在项目，关键在项目。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重大项目对于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站在事关延边长远发展的高度谋划项目、推进项目，紧盯制约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迅速复盘分析，找准症结所在，抓紧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启示、提速建设，早见形象。要坚持专班推进， 严格落实。

0: 一项目一专班，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能早则早，能快则快，切实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定期组织有关部门会商研判手续办理、用地保障、融资需求等关键问题，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门力量盯守，每项任务都落实到具体人头，以专班的紧抓快办换取项目的提速快跑。要集中力量攻坚，各县市和项目牵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靠前协调，全程跟踪督办，对滞后环节实行挂牌消耗管理，并联推进立项审批、征地拆迁、临地征战等工作，确保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要精准谋划项目，敏锐把握国家深挖内需潜力的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储备一批水网、城市地下管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严把项目论证关，着力提高项目成熟度，确保项目顺利申报、成功落地，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后劲。召集有关领导、周职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来电2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2件，重点案件1件，龙井市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4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25%；固废类案件1个，占25%；生态类案件1个，占25%；其他类案件1个，占25%。
0: 近日，记者在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延吉市 BRT 27工程项目正稳步推进中，其中 W6 标段预计7月20号前竣工，27工程计划年内全线贯通。BRT 27工程 W6 标段位于延吉市人民路、西起人民路与申花街交汇处，东至人民路与光进街交汇处，道路全长 2.75 公里，施工内容包括 BRT 专用车道及站台新建、局部车行道拓宽、全线车行道与人行道升级改造等，同步实施道路照明、供配电、绿化及配套管网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道路通行能力，优化城市交通格局。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工作人员黄成辉：
2: 目前站台基础及钢结构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屋面防水及站台地砖铺设，给排水工程同步推进，管道安装稳步实施，照明工程已全部完成，沿线设置的148套智慧路灯，绿化工程进度超90%，沿线以白榆树、山杏树为乔木骨架，绿化带内以紫叶李、沙地柏、金叶榆等灌木作为点缀，人行道拆除及路面拓宽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的是沥青汤铺作业。
0: 这一项目于今年3月15号复工，计划5月份完成供配电系统调试、沥青摊铺及站台装饰施工，6月份全面进入系统调试与验收准备阶段，预计2026年7月20号前竣工，年内完成2期工程全线贯通。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绿色低碳的城市快速公交体系，助力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极大缓解延吉市区东部通往延吉西部道路的交通压力，提升城市出行效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在中国黑木耳之乡汪清县，有一位深耕乡土、开拓创新的创业者。10余年来，他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深耕木耳产业，将传统种植的小特产迭代升级为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乡村振兴大产业。他就是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源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一大早，孙永芳就带领技术人员穿梭在各个智能种植大棚中，仔细查看木耳长势，检查温湿度、通风等环境情况，扎根田间地头。

0: 紧盯产业一线是孙永芳多年来不变的工作常态。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园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汪清人，守着中国黑木耳之乡的好资源，过得却是一直停留在卖原料、靠天吃饭的阶段。农户辛苦一年挣不了多少钱，实际上我真的心里非常急。2017年，我投资4亿多返乡创业，就是想把小木耳做成大产业，让老百姓靠这片黑土地过上好日子。
0: 孙永芳摒弃靠天吃饭的传统路径，确立全产业链发展方向，企业也从最初单一产品经营逐步发展形成了集标准化种植、加工分选、仓储物流、渠道销售、品牌建设及深加工研发于一体的产业体系。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园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
1: 我牵头建成全国首个黑木耳 4.0 版本的智能工厂，车间实现了全程无人化，生产菌包每年年产量是3000多万袋，效率比人工提高了10倍，菌包成活率从50%到现在的99%。
0: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数字。孙永芳大胆探索智能技术与木耳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推出木耳银行、木耳云数字化发展路径，通过信息化平台整合产业资源，打通产销衔接，构建集生产、管理、市场、风控于一体的数字化运行体系，以数据驱动决策，以智能提升效率，为特色农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汪清模式。省人大代表、汪清县桃园小木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芳：
1: 作为省人大代表，我会继续扎根家乡，坚持科技创业，标准引领，深耕木耳全产业链，带领更多乡亲们增收致富，为推动汪清和延边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5月30号、31号，延边州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将在延吉举行。我州从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推出多种服务考生举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全面展现我州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与温暖包容的城市文明形象。在5月28号到5月31号期间，考生可持准考证免费乘坐延吉的 BRT 快速公交和普通公交车。考试当天，所有考点周边公交线路增加10%运力。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等进出延吉交通枢纽设立志愿服务站，为考生提供线路指引、行李帮扶、文旅宣传等服务。考生还可凭准考证在海澜江民俗宫等33家餐饮企业用餐消费时享受优惠或赠送特色菜品。考点周边36家酒店为考生提供优惠价格、叫醒、延迟退房、行李寄存等服务。凭准考证，考生还可以免费参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和延吉恐龙博物馆。同时，考试期间各考点将设立服务台，现场推介优质就业岗位、人才扶持政策、安居保障福利、旅游政策咨询等内容。相关部门还加强考点及周边安全保障服务，强化市容市貌管理，保障考生出行顺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3: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为做好2026年防汛工作，5月27号，延边州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公布了全州主要江河、大中型水库、防洪城市防汛行政责任人名单。通知要求各县市要结合实际，逐级落实江河、蓄水工程、防洪城镇的防汛行政责任人，并通过当地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0: 近日，合隆市公布2026年商品房促销政策，活动时间截至2026年10月30号，包括对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 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标准给予补贴。

0: 贴，降减不动产登记费、退税及落实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等。
1: 为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需求，延边博物馆于2026年5月27号起实行延迟闭馆，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入馆，星期一闭馆。
0: 连日来，安图县全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覆盖明月路、明安街、泰达广场、东出口高速引线沿线及革命老区景石周边等重点区域。六月中旬，30余万株鲜花将全部上岗，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品质，打造宜居宜游的城市环境，开启夏日美颜模式。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我去买菜啦，中午想吃什么？
5: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6: 我跟儿子一样。
4: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5: 妈，那我一碗就够。
6: 我也一碗就够。
7: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8: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7: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8: 是吗？哟，那太好了。
9: 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6: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10: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9: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1: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

0: 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

0: 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击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崔光哲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崔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没有经过允许占有代为保管公司款项而且拒不返还，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呢？2023年4月，唐某入职了甲公司，从事项目经理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乙公司和甲公司存在长期业务财务往来。在2023年12月28号，丙公司向唐某名下银行账户代发工资15000元，唐某取款后将该账户挂失。唐某说，该款项是乙公司自丙公司处承接工程后，丙公司向乙公司支付的农民工工资，因甲公司拖欠自己的工资，而且呢，甲公司和乙公司对其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所以自己以该款项抵顶欠付的工资。唐某挂失账户之后呢，甲公司联系了唐某，要求他返还该款项，唐某拒绝。到了2024年1月8号，甲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唐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务为由，和唐某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呢要求唐某上交侵占的公司资产。后来呢，唐某和甲公司因解除劳动合同、拖欠工资等产生了纠纷，双方都对仲裁结果不服，于是呢诉讼到法院，提出多项诉讼请求。其中唐某主张甲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甲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而甲公司主张呢，乙公司将上述的15000元的权益让与甲公司，唐某侵占了公司财产，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合理合法，不应支付赔偿金，并要求唐某要返还扣占的公司款项15000元以及利息。那崔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经审理认为，甲公司以唐某侵占公司财产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唐某称涉案1.5万元系乙公司农民工工资，因甲公司欠薪，其已抵顶工资，甲公司则主张乙公司已将该款项权益让于自己，并与乙公司存在紧密业务财务关联。法院查明，唐某明知该款项非个人财产，仅系代为保管，且其2023年10月工资已发放，11月工资仅短期拖延，唐某挂失账户占有款项且拒不返还，已侵犯甲公司合法权益，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即使唐某认为甲公司与其存在其他财产性纠纷，应当通过合法方式予以解决，法院认为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即包括严重违反用工程序制定、向劳动者公示告知且内容明确具体的规章制度的行为，也应当包括基于社会大众基本的价值判断，当然归属于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唐某未经允许占有代为的款项，其拒不返还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城市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严重违反甲公司有权依法直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其与唐某解除劳动关系系合法解除。唐某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85条规定，乙公司已明确该款项相关权益归甲公司所有，由甲公司向唐某主张返还，其不再向唐某追偿，唐某代收该款项后有义务向甲公司支付， 小公司

0: 有权要求返还该款项，并要求唐某支付资金暂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综上，法院依法判决唐某向甲公司返还暂用款项1.5万元，并支付利息。判决作出后，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故法院对唐某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不予支持。主持人。
1: 是的，那刚刚的崔律师已经讲到了，法院呢是依法判决啊，唐某向甲公司要返还占用的款项15000元，并且呢要支付相应的利息，而且呢法院对唐某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呢是不予支持的。劳动合同的履行呢是应当啊遵循合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这是劳动关系双方的法定义务。那实践当中呢，对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认定，并非呢仅仅局限于用人单位，依法经民主程序制定并向劳动者公示告知的书面明文条款。一方面呢，书面规章制度是规范劳动者行为的核心依据，具有呢明确的指引和约束的作用。那另一方面呢，基于啊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者对用人单位依法负有啊忠实勤勉、妥善保管单位财务、恪尽职守这个职业纪律的法定义务。凡是违背公序良俗、背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侵害用人单位合法的财产权益的行为，即便没有明确的写入书面规章制度，依据呢社会大众基本价值的判断，也当然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范畴，依法呢是应当予以否定性的评价。那具体说到本案呢，唐某收取了案涉款项的时候呢，明知啊这个款项不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他呢还作为账户的户主，仅是代为保管这一款项，并无呢占有和处分的权利，但是呢他擅自的挂失了账户，实际占有了这笔款项，而且呢拒不返还，已经呢直接侵犯了甲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这一行为呢明显违背了职业操守和劳动纪律。那据此呢，甲公司依据该事实和唐某解除了劳动关系，符合呢法律的规定，也是呢合法解除。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同时提醒广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存在财产纠纷的时候呢，应该啊通过协商、仲裁以及诉讼等等合法的途径来解决，切勿呢以侵占单位财物的方式来主张权利，否则呢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我们通俗来讲啊，其实呢也就是唐某明明是有理啊，结果呢因为自己的这个不当的处置行为，结果呢没有得到法院的这个认可啊，这一点我们还是不赞成啊他的这一做法的啊，是吧，崔律师？
0: 是的，是的。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崔光哲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拍短视频吐槽物业是维权还是侵权呢？如今不少人遇到纠纷或者呢心生不满的时候啊，常常会随手拍摄视频和照片，搭配相关的言论发布到网络平台，既想宣泄自身的情绪， 也希望呢借助网络舆论

0: 推动问题解决。这种当下十分常见的网络发声行为，一旦超出了合理的边界，有可能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名誉侵权。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业主在网络发布视频引发的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厘清了网络维权和侵权的法律界限。那我们来通过详细的案例来了解一下。在2024年到2025年的期间，桂林市七星区某小区的一名业主因为对开发商以及物业公司服务不满，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发布了多条批评质疑类的视频，而且视频当中呢，他将小区名字进行了带有贬损意味的谐音处理，说呢车库啊被淹是因为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不作为造成的，并指责呢物业公司试图套用数百万元的公共维修基金。此外呢，他还提及业主集体要求降低物业费，以及呢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此进行所谓神秘操作等等文字内容。这些视频呢很快引发关注和讨论。物业公司认为这名业主啊，在没有充分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在社交平台发布不实的言论，导致呢物业公司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到了损害，所以呢将这名业主诉讼到法院，要求呢他要删除视频，并且呢要求赔礼道歉。那崔律师，你看法院会支持这个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好的，法院审理后认为，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该业主在发布的公开视频中，将小区名称进行谐音处理，索取谐音具有侮辱性，其行为丑化了小区的形象。在仅有证据证明表明物业公司申请了数万元维修基金的情况下，该业主声称物业公司套用数百万元，该描述与事实不符，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的色彩。该业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称物业公司进行所谓的公关和神秘操作，上述不实视频的发布已构成对物业公司的名誉权的一个侵害。法院同时指出，业主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指价不匹配，发布争取降低物业费的进展情况等，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业主立即停止侵害物业公司名誉权的行为，删除相关侵权视频，并在其账户公开发布道歉声明，且保留时间不少于5日。一审判决后，该业主提起上诉，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了原判。
0: 是的，那可以说呢确实呢法院是支持了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啊。那业主呢享有对小区物业服务情况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可以呢通过多种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根据呢刚刚呢崔律师讲到的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舆论监督影响他人名誉的，一般呢是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呢有3条红线是不能触碰的。那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那首先就是捏造歪曲事实的，另外呢是对他人提供的严重事实内容没有尽到合理核实的义务再有呢就是使用侮辱性的言辞对等贬损他人的名誉。我们说呢网络维权可以有理，但是呢不能任性，表达诉求应当呢基于事实，用语呢应当文明得体。如果为了博取眼球或者呢发泄情绪而夸大其词，使用侮辱性的语言，合法的维权就可能瞬间转变为了侵权行为，最终呢不仅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呢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

0: 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勋律师事务所崔光哲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接收没有足额缴纳的租金是否啊等同于同意降价呢？大张呢将房屋出租给了某公司，约定呢租期是六年，租金呢是按月来支付的。正常履约半年之后呢，某公司口头提出降低房租，并开始呢按降低后的标准进行转款。大张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但是呢收了房租。那崔律师，您看接收没有足额缴纳的租金，是否就等于同意降价了呢？
2: 哦，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沉默通常不视为同意合同变更的一个意思表示。民法典第543条规定的是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民法典第544条规定的是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本案中呢，大张接受租金的行为仅能表明其实际收到了对应的款项，并不能当然的推定其同意按降低后的标准变更租赁合同。某公司单方面改变合同履行方式，即使大张接受低于合同约定的这个标准的租金转款，若某公司无法提供双方就租金变更达成合意的一个证据的话，大张享有要求其补齐租金差额的一个权利。
1: 是的，崔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啊，确实呢，这个合同在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啊，随意的一方随意降低这个租金，并且呢，另一方啊收取了租金啊，并不表示啊他同意降价啊，这一点呢是需要明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办了婚礼生了孩子没有领证，那分手之后这个彩礼要返还吗？大林和小丽呢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为了缔结婚姻，大林呢给付了彩礼，两人呢也按习俗举办了婚礼，开始呢同居生活，并且呢育有一个女儿，但是呢始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手续。那四年之后呢，双方因为矛盾分手了。那崔律师，你看这个彩礼还需要返还吗？
2: 哦，这种情况下彩礼呢一般无需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它是有明确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或者已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两人按习俗举办婚礼，共同生活长达四年，而且生育一女，共同生活期间彩礼一部分用于家庭日常的开支。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小丽养育子女照顾家庭的付出是不可忽视的，这种情况下大林主张返还彩礼的，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的可能性是很大。
1: 是的，那崔律师也分析了啊，确实，那结合本案呢，两人虽然啊，我们讲到刚开始呢，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呢，两人已经共同生活长达四年，而且呢，还生育了一个孩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男方主张这个还要返还彩礼。这种情况下呢，崔律师也讲到了，法院呢其实对他的请求是不会这个支持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崔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
1: 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4: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

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辨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素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素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素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素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

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和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
引发酒精性心肌病。

0: 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板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 苏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苏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苏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苏院长求助。经过苏院长2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济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苏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苏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辨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2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济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

0: 术，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

0: 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 20% 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五分之一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那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三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人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 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它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 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1: 嗯，

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

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精都要毒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
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

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
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

0: 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喝的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1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2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 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3: 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3: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大醉了，这是呀、啊，关节疼的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3: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0: 嗯，
3: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3: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0: 嗯，
3: 哎，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3: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0: 嗯，
3: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3: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儿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3: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3: 是是是。
0: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3: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0: 嗯，
3: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嗯嗯，
3: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3: 是是是、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0: 好，
3: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啊那好了不少啊。
0: 嗯嗯
3: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0: 对，
3: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呢。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3: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2间半、3间半。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2扇门、3扇门一样。2间半关闭不严， 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
4: 嗯，

0: 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节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节不严又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得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呢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啊、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啊，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0: 嗯，
1: 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全国麦收总体进度近两成，抢收关键期跨区接收保障网正在全面铺开。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东风着陆场。为何选择在这里着陆？稍后为您详解。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今天公开视频。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我国首艘货舱维护系统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交付，-163摄氏度运送液化天然气。小小阀门国产化意味着什么？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报道不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将加沙地带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关注三价。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时，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
2: 目前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其中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1: 全国三价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各地农机手奔赴多地开展跨区作业，抢抓农时。
2: 高速绿色通道、便利的生活服务、智能的农机科技，织就起一张夏收保障网，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3: 记者在湖北当阳见到农机手徐志增时，当地即将迎来降雨，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4: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放心吧。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4: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3: 暴雨到来前，油菜抢收完成，随后徐志增又立即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4: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啊，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跨区作业证。
3: 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收费站实施快速放行，大约20秒之内车辆就能通过。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6: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
3: 今年安徽全省设立了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等。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科技保障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收割机急需抢修时，工程师也能快速准确地找位置。科技的加持也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3: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获悉，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四月物流运行数据。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8: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
3: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介绍，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 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1: 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在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是一片面积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在东风着陆场呢？
2: 那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东风着陆场去寻找答案。
9: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3: 答案是既因为离得近，也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不过如果飞船在上升段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会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返回不选海上呢？
10: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一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但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真成了高清晰的图像飞船。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的。
9: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3: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是因为在太空长期失重，航天员的体液会重新分布，下肢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能一秒都不耽误就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无线电和定位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建造的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
2: LNG 船运送的是超低温液化天然气，这种船和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从柔佛公主号开始，我国 LNG 船的货舱维护系统实现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是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
3: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 LNG 船拉的货是一种既清洁又危险的液体，零下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货舱维护系统就是负责运输过程中货舱温度稳定保持在零下163摄氏度的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11: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九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国产替代肯定会减少我们建造过程中的成本，性能完全不逊于任何的国外的进口阀，所以这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的供应链卡脖子工程，那么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1: 从五月中旬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多地雨量破纪录。今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然多降雨。
2: 现在，华南地区已经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水利部提前采取措施防范珠江流域的洪水。
3: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因恰逢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
12: 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3: 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经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五月中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此外，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13: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3: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这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
14: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1: 前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也公开了现场视频。
15: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

0: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
1: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0: 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 P-20 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决定自六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针对春夏非畜扰民难题，内蒙古科研团队培育出无畜速生杨树通林九号，现已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该品种无非畜，长势快，适应性强，明年育苗量预计达150万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录制完成。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嘉宾包括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等各行业的榜样力量。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
2: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
4: 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
2: 那随着这部电影的热映，广东汕头两处私有百年侨宅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屋主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参观。
4: 但是在打卡热潮中，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呢，当地迅速落实举措，在留住文旅热度的同时，守护百年侨宅文脉。
3: 启凤陈公祠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塘西村德和里，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侨宅融合中西建筑特色，搭配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极具侨乡文化特色。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宅院每日客流不断。德和里托管人表示，很欢迎游客前来感受潮汕侨宅文化，也期盼侨乡特色建筑被更多人熟知。但火爆人气背后，各类不文明游览问题让管护人员十分无奈。
5: 一个就是丢东西，一个是里面装油的东西不见了，然后就是个别游客就是乱丢烟头啊、垃圾啊。
3: 针对频发的不文明游览现象，当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对接屋主，沟通管护细节，落地多项现场管控和文物保护措施。
6: 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每一天都有志愿者在里面去巡查，及时制止这些不文明的一些打卡行为。
3: 工作人员表示，百年侨宅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承载侨乡历史、传承潮汕文脉的珍贵载体，呼吁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共同爱护这座百年侨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2: 但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
3: 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

0: 不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
1: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
2: 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3: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官员对阿曼的威胁。他指出，继此前威胁摧毁阿曼之后，美国财政部长又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这是企图敲诈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2: 根据去年10月生效的巴以停火协议，以军撤至被称为黄线的撤军线，这使得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超过一半的区域。而近期，以军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
1: 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4: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坚决捍卫国家独立。非洲疾控中心28号通报，截至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确诊死亡18例，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目前，乌干达、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陆续开始边境防控。此外，据美国官员28号透露，肯尼亚政府已批准美国在该国。

0: 设立隔离设施，安置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发表联合声明，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不过声明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一所寄宿学校发生火灾，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起火的是一栋女生宿舍楼，当天凌晨1点左右发生火灾，目前失火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近日，印度北部和中部遭遇持续高温。印度气象局2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北方邦最高温达47.4摄氏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等多地最高温在45至47摄氏度。高温导致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专家分析，本轮高温与季风前高太阳辐射、干热大陆气流及季节性低压有关，同时受到降雨偏少、城市热岛效应等影响，预计高温还将持续2至3天。28号，国际空间站2名俄罗斯宇航员顺利完成约6小时的舱外作业，留在空间站的另一名俄罗斯宇航员通过操纵舱外机械臂配合，将2名进行舱外作业的宇航员托举到指定位置实施作业。本次作业，他们在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外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并从舱外取回了一个名为生物风险的实验容器。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程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方以晴为主，在华北等地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32摄氏度，沈阳15到32度。银川12到28度，兰州13到30度，榆林13到24度，咸阳14到24度，西宁8到21度，广元16到29度，南充18到24度，乐山19到29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9度，昭通12到20度，曲靖16到24度，晋城15到27度，邯郸18到31度，鹤壁19到29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19到

0: 25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北风3到4级，台湾海峡东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2: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0: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5: 刘少奇把工人纠察队的3000条枪全都交给了著名的左派将领国民党20军军长贺龙。那贺龙现在呀不是共产党人，但是贺龙的心一直向着共产党。一听刘少奇说你把这所有的枪全部带走，所有的工人纠察队中的共产党员也都给你。哎呀，贺龙这个人呢是个十分豪爽之人，一听这句话是殷切感到了这些话的分量啊。这不是刘少奇个人之托呀，而是共产党之托。自己是什么身份呢？人共产党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够信任自己，把这么多重要的人枪都交给自己呀？这是一份对自己的信任呢。贺龙啊，久久注视着刘少奇，最后说：“放心吧，贵党的血肉就是我贺龙的血肉，我的血肉也是贵党的血肉。”刘少奇一听，有你这句话，我们当然就放心了。嗯，我感谢贵党相信我，我也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句话呀，人家怕讲，我贺龙就敢讲。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我一定跟他拼到底。还有汪精卫这个半王八蛋，我也时刻准备着跟他拼。贺龙的性格那一向是直爽如剑，刘少奇原来矛盾的心理这才大舒了一口气，觉得今天此番托付算托付对了呀。贺军长啊，你带走好枪之后，我就把破枪和童子团的木棍上交给武汉政府，就算是交差了。贺龙笑了，刘先生啊，你们很聪明啊，可是啊，恕我大老粗说一句，你们有的时候啊又不够聪明。哦，刘少奇愣，此话怎讲啊？你看你们有3000杆枪啊，啊，让工人一人一支扛着，这该是一支多大的队伍啊。我2把菜刀起家也劈出来了一个天地呀，你们随便一拉就能拉出3000人，3000人马呀，对着兵马的数量我可一向是最讲究的，这也不算是一个很小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人是会马上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的。我信，我怎么不信呢？我要是不相信，今天我也不会秘密来武汉了。而且我告诉你，贺军长，这几千支枪一定还会响的。对喽，而且握枪的手还是共产党的手。刘少奇一听笑出声来了，贺军长，您这话说得太好了。刘少奇心说话，都说贺龙贺龙，这贺军长是个大老粗，但今天一看，他怎么会是个大老粗啊？就冲这一番话，贺龙人家是一位大战略家呀。就这么着，刘少奇把好枪交给了贺龙，哎，队伍当中的那些共产党人也交给了贺龙，贺龙全盘照收带走了。那这些人这些枪在未来为共产党做了巨大贡献，为中国革命也做了巨大贡献。那剩下的破枪啊，那破枪就交给了武汉政府了呗。书说简短，转眼到了7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处今天呢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第34次会议，毛泽东也被邀请参加。为了参加会议啊，毛泽东一路之上风风火火赶奔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处，结果呢刚走进大门，咣，与一个小个子年轻人呢给撞上了。这个小个子年轻人走的也是风风火火，帮了一下子撞到毛泽东身上了。哎，这小伙子呀敦敦实实的冲着毛泽东一笑，笑得非常灿烂。哎呦，对不起，我踩您的脚了。毛泽东一看，你这个小董之严审的恨呐！啊，我回国不久，我是来报道的，这是介绍信，我是来向中央军委报道的。哦，你走错喽，军委办公室在楼上。哎，你从哪一国回来的呀？哎，苏联。哟，苏联啊，你尊姓大名啊？我姓邓，原先呢叫邓锡贤，现在叫邓小平。哦，邓锡贤，听过，听过呀，听周恩来讲起过你呀。哎，小平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苏联的农民组织的怎么样啊？啊，苏联也有农会，农民组织的程度相当广泛呢，富农也就是地主全都被驱逐了，很彻底。哦，小同志啊，我从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苏联的工人怎么怎么样，而就从你的口中听到了苏联的农民怎么怎么样啊。毛泽东为什么对苏联农民那么感兴趣呀？因为毛泽东啊正要在这次会议上谈一谈农民和农会，邓小平关于苏联农民那几句简单的介绍给了毛泽东印象很深呢。毛泽东一直觉得中国的农民那是关乎中国革命全局的大问题，哪怕你陈独秀再不入耳，我毛润之也必须要说。他后来啊果然就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了农民和农协的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站起来就说了，我欢是要讲一讲中国的农民，在目前形势区我不能不讲农民。我认为现在农民协会的策略有两条，第一条上山强制不缴，上山区上山大有几，第二条啊投入到军队去。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如果我们不保存武力，这将来一旦遇到事变，我们这毫无办法。哎呀，陈独秀一听又来了，这个枪嘛实在是藏不了的啦，当然了也可以上山，但是啊同志们啊，上山那毕竟不

0: 不是正道啊。润之啊，你不必再说下去了。但毛泽东啊，没有听着陈独秀的，显得特别刚强。不行啊，意犹未尽，我还得学下去，我请你原谅，总书记同志啊。哎呀，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又被这个毛泽东给弄得心烦意乱呢。乱的陈独秀当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躺在床上脑袋当中迷了八度，哎呀，胡思乱想。最后陈独秀啊，让自己清醒清醒，赶紧的排除杂念，干脆呀，数数注税，一二三四五往下数，数着数着呢，就能治疗失眠，就能睡着了。于是陈独秀啊，就一二三四，脑海当中默默的数数，刚数到一千，陈独秀啊，刚有那么一点迷迷糊糊、晃晃悠悠、飘飘摇摇，刚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有人敲门？这一下子呀，把陈独秀就给敲醒了。这谁呀？深更半夜的。哎，陈独秀一伸手，咣咣咣，怎么砸墙啊？那么恨呢？不是，叫隔壁的黄秘书赶紧去开门，看看是谁来了。这一开门呢，进来的是蔡和森。这蔡和森呢，铁青着脸走进门来了。这个时候的陈独秀也已经下楼了，一边披衣服一边抬眼一看，哦，是蔡和森呢。哎呀，你睡不着，弄得我也不能入睡。我知道啊，你又是来禁言的，说我不听毛润之的建议。和森啊，我告诉你啊，对于汪精卫我也不是没有警惕，你不是都听见了吗？在今天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党的机关要转入地下，要警惕国民党动刀子。可是啊，他毛泽东还是想上山呢，还是想当他的山大王。山大王什么形象呢？土匪的形象还是共产党形象？啊，说着话，陈独秀就已经走下楼来了。但奇怪的是，蔡和森黑着脸一直没有吭声，脑袋还往下低了低。哎，和森啊，你怎么了？站着干啥呀？哎，坐坐呀。蔡和森没动地方，而是把手中捏着的一封电报递给了陈独秀，说这封电报是刚刚收到的，江苏省委派来的。哦，什么电报呀？陈独秀就觉得这里头有事儿，伸手拿过电报，陈独秀这么一看，啊，大叫一声，扑通，立刻是倒地昏死过去。哎呀，总书记！蔡和森、黄秘书赶紧上前把陈独秀扶起来，拍打前胸，扶了后背，抢救陈独秀。这封电报怎么那么厉害呀？写的什么呀？居然能够让这么大的一个陈独秀当时大喊一声昏死过去，到底写了什么呀？发生什么事儿了？发生什么事儿了？7月4日，就是这一天夜里，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赴难，被乱刀砍死。这封电报就是说的这个事儿。你想想，陈独秀能不昏死过去吗？陈延年的赴难呀，极为壮烈。咱说过，陈延年脾性之刚烈，那不亚于陈独秀啊，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陈延年前些时候被捕了，然后被判处死刑。7月4日夜里被押到上海龙华刑场服刑。监斩官就在当日清冷的月光之下喊喝了一声：“跪下！”陈延年呢，虽说现在被五花大绑，但是视死如归呀，连头都没低下。听完这话，陈延年哼了一下：“哼，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啊！监斩官一听，拿手一指：“来，按他跪下。”这刽子手们叫号着上前，把陈延年按在地上。但是等刽子手一松手，陈延年噌就跳起来了，哎，按在地上。刚把屠刀一举，一松手，噌，陈延年又蹦了，蹦起来，咣当一脑袋，就撞到了刽子手的肚子上。哎呀，好悬没把刽子手的肠子给撞断。然后陈延年飞起一脚，咣，又踹在旁边另外一个刽子手裆里头了。哎呀，疼的这个刽子手啊，按着屁股蹲那儿了。呀呀呀呀呀！最后陈延年一没身，是怒目而视监斩官。再看监斩官脸都绿了，杀杀杀，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凶的共产党，杀了他之后分他的尸。这些刽子手也恼了，哇，刽子手们往前一冲，举起手中屠刀。最后陈延年果然是被乱刀砍死的。砍死之后又被这些人残忍地分了尸了，因为他们知道这陈延年是共产党党魁之长子，对他是恨之入骨啊。那就在陈延年的留学处仅半里之遥，就是龙华寺老和尚法印的木塔。法印在十年前对陈独秀曾经说过：“儿命如钟。”没想到十年后的法印受了陈独秀长子之血呀。还有当天晚上龙华寺的钟声比风声更加凄凉啊。陈延年就义之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第二天呢，上海各大报纸是欢呼产共胜利，说是清党又取得了一项重大战果呀。你想想，陈独秀接到这份消息能好得了吗？哎呦一声疼死过去。蔡和森、黄秘书赶紧抢救，抢救回来之后，陈独秀捏呆呆发愣，半天没有言语。蔡和森、黄秘书怕陈独秀出什么意外，一直在这里陪坐到天亮。陈独秀都是那么失魂落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天一亮，陈独秀啊站了起来了。蔡和森一看说：“您上哪去呀？”陈独秀摆了摆手说：“我出去一趟，去看看乔年，你们都别跟着我了。”哎，蔡和森看了看黄秘书，那意思也不好跟着，人家陈独秀看自己另外一个儿子可能要告知乔年延年去世的噩耗吧，那只能让陈独秀走了。就这么着，陈独秀啊冒着闷热的天气，怀着失子之痛，往自己另外一个儿子陈乔年的住所处走去。一边走，陈独秀啊就觉得自己心就像用刀一片一片往下削似的那么疼。延年在世的时候没少顶撞自己啊， 自己被延年也不知道气了多少次，有时候恨不能都把自己这个儿子要掐死。但现在一旦延年走了，陈独秀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喜爱这个孩子呀。陈独秀走一会儿就觉得浑身没力了，哭腾一声靠着墙站了一会儿，喘了几口气。他以前走路可从来不需要在街上站一会儿的，但今天他实在是心力交瘁了。又想想自己另外一个儿子陈乔年生病了，老咳嗽啊，由于发热他的脸呢总是红扑扑的，眼睛特别的水汪汪的。陈独秀已经看过他好几次了，这一次得到长子的噩耗，陈独秀又特别的想念次子了。那这个陈乔年呢，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平常工作十分的勤勉，但是身体一直非常不好，时不时的就会生病。简短结说，陈独秀来到了二儿子陈乔年的住所，伸手把黑漆大门给推开了，里面没上栓，迈步就踏入天井。一进天井当院，陈独秀就喊上了：乔年呐，病好一点吗？这句话呀，是一位当父亲到儿子家里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平常陈独秀的这种父爱一直深埋于心里，哪怕就儿子生了病也只是过来看看，哪有一进门就喊这样的话的。要不是现在自己大儿子死了，陈独秀哪里能够觉得父子天性的道理呀？他这么一喊，屋里病榻之上陈延年把身子支起来了。爸爸，爸爸，哎，乔年病好一点没有？陈独秀一跨步就迈到屋里来了。陈乔年看着爸爸一乐：爸爸，妈妈来武汉了，非常虚弱呀。哦，陈独秀一进屋还没坐下呢，一听这话就愣了：妈妈？哪个妈妈呀？我的亲妈妈呀。啊，陈独秀一听这个更加吃惊了，赶紧回头一看，果然发现自己的结发妻子高小兰正迈着小脚从天井跨入了堂屋。哎呀，陈独秀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想避开，他不想见自己的发妻，因为打心眼里头陈独秀觉得对不起人家呀。啊，那乔年，那我隔天再来吧，隔天再来吧。说着话一转身就想走。爸爸！这乔年大声地喊了一句爸爸，陈独秀这脚就没迈出去，站那儿了，又回过身来看了看儿子，发现儿子充满希冀的目光正看着自己呢。陈独秀心中一紧呐，心说话：乔年呢，我怎么把噩耗告诉你们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3: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4: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5: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2: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3: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2: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3: 聚会点菜刚好够。

0: 不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1: 没问题。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7: 好消息，电视台沁人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沁人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沁人堂珲春店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沁人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沁人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沁人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沁人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
4: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2: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6: 那么今天呢我想讲啊这个脾，这个脾呢在咱们身体啊五脏当中它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脾呢啊有两个功能，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哎，脾呢主运化啊，这是第一个它的功能。第二呢，哎，脾呢哎主统血啊。那什么叫运化呢？哎，可以说咱们中医不说嘛，脾主运化，运化啥呀？哎，运化水谷精微呀，也就是啊咱们胃肠哎把咱们食物当中精华的哎不管水液当中的精华还是食物当中的精华都吸收以后，是不是吸收以后它呢要传给啊这个脾脏，哎，脾呢再把这个水谷精微物质传授给

哎，咱们心脏和肺脏，完了之后呢，通过心肺的功能，哎，传输到咱们四肢啊，哎，百骸呀、啊，五脏和六腑，是不是？营养呢，咱们啊，这个身体。那么脾呢，它也有外号，是不是？心呢为君主之官，哎，肺呢为相互之官，脾呢它叫啊仓廪之官，是不是？五味出焉呐、啊。什么叫仓廪之官呢？哎，这个廪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要仓库或者粮仓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啊，这个脾呢，它相当于啊，这个国家的哎粮食局的哎局长啊，是不是？一个国家的粮食局局长，哎，民以食为天呐、啊，啊，那你说这官大不大？是不是？哎，你这国家再富裕，你没饭吃，那什么不都完了吗？所以说这个脾啊，它的官呢也非常非常重要，特别啊，在中国古代，哎，是不是？那么中国呢是以啥呢？是以农业大国为主的，哎，中国呢人口呢还众多，是不是？哎，你没有饭吃了，是不是？一顿两顿行，哎，三天要没有饭吃的话，那天下可以说不反了吗？哎，就是中国古代啊，对这个粮食的管理啊，非常非常重要。哎，你品学兼优的人，是不是？你品德好的人，哎，才让你当这个可以说仓库的正局长。哎，那一般人品那不让你干，是不是？大家呢也看过有部电视剧叫《天下粮仓》，是不是？那你看那里边的贪官呐、啊，可以说太多了。天下老百姓啊，民不聊生，是不是？哎，那贪官呢，一天的大鱼大肉的，老百姓可以说喝稀的都没有啊。那天下能不乱吗？哎，所以说，在中国古代呀、啊，可以说管粮食这个官啊，可以说它的位置啊太重要了。那么咱们脾呢，在咱们身体当中也是同样如此，哎，它也太重要了。哎，咱们人呢，是不是不是神仙？哎，咱呢一天呢要吃五谷杂粮，哎，你吃是吃进去了，是不是？靠口腔的咀嚼，哎，把这个食物呢给它嚼碎了，嚼碎之后呢，顺到食道，是不是传到胃里？胃呢一看食物来了，来活了，怎么办？赶快干吧！哎，启动怎么启动呢？哎，可以说搅拌啊，就像咱这个搅拌机或或者粉碎机似的，把咱们吃的喝的啊，你不管荤的还素呢，哎，给它变成这种食泥，是不是？哎，再加入咱们这个胃液啊，还有这个胆汁，是不是？哎，完之后呢，往下传输，传输给谁？哎，传输给咱们小肠。哎，咱们小肠一看，呀，来活了，是吧？赶快干活吧！啊，最有营养的物质呢，给它提炼出来。哎，提炼出之后呢，把这个糟粕是不是？哎，又传给这个大肠。哎，大肠可以说它干啥呢？哎，传输可以说糟粕的啊，就是这个粪便。哎，之后呢，排出啊，哎，这个体外是不是？这个小肠呢还有功能，哎，能够啊泌别清浊。哎，什么叫泌别清浊呢？就是把干的哎传给呢这个哎大肠，把这个稀的是不是啊？就是水分哎，就是废水是不是？没有用的水分呢，传输给呢膀胱。哎，膀胱呢哎把这个废水呢哎通过它小便又排出。从那体外，这是哎小肠呢，哎，它还具有啊泌别清浊的哎这种功能。脾呢，它还具有啊一个功能啊，叫主生，是不是？什么叫主生啊？哎，就是啊，把咱们啊这个饮食当中哎好的营养这些物质呢，哎，它吸收消化之后呢，可以说往咱们人体往上面走啊，这叫脾气主生，是不是？哎，就是脾呢还主气，哎，虽然说肺主气，是不是？脾呢也主气，哎，因为脾呢位于啊咱们人体的中焦，是不是？哎，就是中焦的位置非常重要啊，你像咱们国家这么大国家，是不是？哎，你看哪块重要？中原地带呀。是不是啊？中原地带在咱们国家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历朝历代啊，可以说哎，争夺天下啊，都要啥抢夺这个中原呐、啊！哎，因为中原这个地方，可以说第一是啥呢？这气候特别好。第二呢，这个中原地带呢是属于咱们国家一个大粮仓，是不是啊？哎，中府之地嘛。那么咱们身体啊，这个脾呢也居啊咱们人体的中焦，哎，所以说它占领这个位置呢也非常重要。所以说脾呢，哎，它虽然说主运化、主统血，它呢还主生，哎，生呢就是把水谷精微哎上输到咱们心肺，哎，之后呢再经过、啊、心肺的传输，是不是啊？营养呢咱们全身。哎，如果说脾气要不生的话，你看这个人哎脸色呢萎黄，是不是啊？或者是黄白，那一瞅啥呢？营养就不良了啊、哎？为啥营养不良啊？这个脾可以说不愿干活了呗？他为啥不愿活？哎，他有病了呗？是不是、啊？有病可以说咱人体啊这个营养物质啊，是不是啊？他就不输送啊啊，输送不了的话，那么咱们脸色呢出现萎黄或者黄白，无精打采的，哎，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哎，要是几天呢，这饭没吃好啊，他会说啥？给我饿的头昏脑胀啊！哎，其实是给你饿头昏脑胀吗？是脾胃呢不干活了，哎，他不能啊把食物啊，是不是啊？当中的营养成分，哎，很好的吸收，很好的去输布，这啥呢才造成啥呢？哎，你头昏脑胀。那么脾呢，哎，它呢还有性格，它喜欢啥呢？干燥的地方，它不喜欢那个阴暗潮湿啊水分大的地方啊，它喜欢燥，是不是啊？那脾最怕啥？脾最怕湿啊。什么叫湿啊？你像那个沼泽地，是不是啊？或者阴天下雨，是不是啊？哎，或者是啥呢？阴暗的地方，阳光也照不着的地方，这个脾呢就怕这个啊，可以说泥泞的地方。所以说脾呢它是啥？

他最喜欢干燥啊，他呢最怕湿，哎，就是咱们中医哎有一句话嘛，叫脾胃湿困呐、啊，是不是、啊？哎，脾胃湿困这种会表现啥呢？四肢倦怠，哎，就是啥呢？浑身没劲儿，哎，胳膊腿也不愿意动弹，浑身还愿意臃肿，是不是、啊？吃饭呢都不愿意吃，干啥呢没有精头，哎，眼神呢也暗淡无光，是不是、啊？脑瓜呢也反应慢，哎，完了身体呢有的时候还愿意浮肿，大小便呢还不利，哎，这个都叫啥？叫脾胃湿困。那脾胃湿困怎么办？是不是啊？哎，一定啥要健脾祛湿，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啊，你光健脾不行，还要啥祛湿？因为你这个脾呀、啊，它受邪主要是啥？是湿气，是不是、啊？或者湿邪，哎，把这个脾呢给困住了，而造成啥呢？脾不健运了。所以说我们这茬一定啥要健脾祛湿，是不是、啊？哎，那健脾祛湿，你看有二苗丸啊，是不是、啊？哎，还等等的，咱们中药的一些哎祛湿的健脾药物搭配到一起，哎，你吃完之后，马上是不是、啊？你这人就有活力了，光芒四射了。所以啊，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啥啊总跟大家说，哎，生冷硬年凉，是不是 啊咱们一定啊要忌口，特别这个粘性食物它有凉性的啊这个食物，是不是啊，这些可以说食物啊都是属于伤脾的，所以咱们在饮食当中啊就一定呢该忌口忌口，是不是啊，你不要认为是不是、啊、我年轻体壮的，哎，我吃点吃点没事，哎，等你到一定年龄，是不是啊，年纪一般正常人六岁以后才身体才愿意来病，那你四五十岁以后啊就愿意来病了，为啥？你年轻时你就不注意呗，是不是啊？你也不忌口呗，哎，你也不听老人言呗，哎，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呗，哎，事情其实啊就这么简单。那么脾呢，在五志当中啊为湿，哎，什么叫湿啊？哎，咱们中医啊经常说句话叫忧湿伤脾呀、啊，哎，什么叫湿呢？就是脾呀、啊，可以说它是属于五行当中属于土性的，哎，那么土呢，它最怕啥呢？呆板凝结，是不是啊？或者土气呢不化？那你平常啊，你总愿意思虑，是不是、啊？什么叫思虑呀、啊？哎，你看在年轻的时候，你看那小孩那一天呢或两天看不着妈妈了，哎呀，可以说就哭咧咧的，就想妈，那家哭的。长大以后呢，是不是、啊？哎，可以说有兄弟姐妹了，哎，或者有朋友了，哎，如果说几天不见了，时间长了不见了，你看他也会思念，哎。那么再长大以后呢，是不是啊？哎，处对象了。哎，那处对象双方比较相中啊，是不是日思夜想的，那恨不得可以说天天在一起黏糊到一起，哎，那一会儿不见呢，这心里呢哎总惦记，哎，是不是、啊、哎总在搁那嘎子思索，哎，那时间长之后你看就得那个相思病了，是不是林黛玉你看就得那相思病嘛，是不是、啊、总想着、哎、跟那个贾宝玉在一起，总想呢跟那个贾宝玉呢可以说成家，哎，最后可以说家也没成上，是不是、啊、哎，可以说这个人呢也没一命呜呼了，哎，所以说思虑过大呀，不但你会得病，还会呢哎要命的。那么我呢啊曾经啊啊有这么一个患者，哎，这个老阿姨呢可以说，哎，她就因为老伴儿啊去世了，天天想她老伴儿啊，啊，她讲话了，我这都不用减肥了，哎，我老伴儿在世的时候，我一天呢、啊、这个心情可好了啊，乐乐哈哈的，体重啊160多斤，哎，我平常啊还总寻思减肥减肥，哎，尝试了很多办法怎么也减不下去。那么她老伴儿去世以后呢，她半年多啊，她讲话我掉了30多斤呢，那为什么掉30多斤呢？她天天想她老伴儿，就看他家里什么东西总能看见他老伴的身影啊，哎呀，可以说亲戚朋友啊说儿女啊都来劝啊，只能说他劝皮劝不了羊啊，他说我也想改变，可是我就是改变不了啊，因为我老伴啊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哎，可以说家务活啊人家能干的都干，哎，可以说对我总是细声慢语啊，从来也不跟我吵架，哎，那俺们两口的感情可好了，哎，在一起过一辈子可以说不，咱都不说哎这一次架没吵过啊，多少也拌个嘴，可是基本的没吵架，就是感情的太好了，哎，那他呢还突然得这个疾病了，他哪怕说得些慢性病，哪怕说他瘫床上，是我伺候他可以说几个月，就是哎他走了之后啊，我的心里好像也安稳一些，他突然得那病啊，人一下突然就走了就没了，哎呀，可以说我就看着屋里空空荡荡的，看这个东西啊，哎呀，我真是啊，我想自拔呀，拔不出来呀，是不是？我也明白这人都走了，你还想那么多干啥呀，哎，就天天想啊，那吃饭可以说真是啊，可以说没滋味，吃啥也没滋味，哎，晚上睡觉啊做梦也都是他呀，哎，一天给我折腾的，一下掉了30多斤，哎，所以说你看他病好之后，你看他就知道这个思虑，你看对他这个伤害特别大，也不用特地减肥了，一下就瘦了30多斤，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思虑啊，是不是啊？如果说过思过急的话，对咱们身体啊，这个伤害呢是非常非常大，哎，所以说你看咱平常经常动脑的，哎，愿意学习的，愿意思考问题的，大家看一看，
你再看咱中国，你看这十大名医哪有一个是胖的，是不是？你看你再看那个科学工作者，是不是啊？人家真用劲学的，还说真正钻研科学的，是不是啊？真正努力那个，你看有几个胖的？没有几个胖的。为啥没有胖的？因为啥？他总在思考问题，是不是啊？他就总思考问题，他就把脾气给伤了。脾气一伤之后，哎，咱们这个脾功能就不行，运化水谷精微的这个功能，你知道吧？他就降低了一半，那咱们身体就缺营养了。你说他能胖吗？胖不了。哎，所以说你看这人可以说工作哎认不认真，学习上下不下功夫，哎，你看他胖瘦就行了，哎，所以说你看真正学习好的人，我告诉你真没有几个胖的。我说的话意思倒不是说他绝对的啊，也就是说啥呢啊，大体上来说能在70-80%吧。所以说真正可以说这个视力，我告诉你他确实伤脾，哎，脾一伤之后，哎，他就啥哎伤肌肉伤四肢，因为脾呢还主肌肉，哎，也就是啥呢，你这个肌肉功能好不好，肌肉丰满不丰满，肌肉呢有没有弹性，肌肉呢有没有韧折，都是脾来管的，哎，那脾为什么还主四肢呢，哎，因为咱们这四肢哎是否这个灵活呀，有劲儿啊，是不是啊，哎，等等都是跟这个脾呢有直接关系。哎，你像脾呢还主握，什么叫握呀，你像咱这手也好脚也好，这一动它干啥呢，是不是啊，灵不灵活有没有劲儿，都是脾来主管的。哎，所以大家你要是把脾养好的话，你看你身体有没有劲儿啊，是不是四肢灵不灵活呀，肌肉有没有弹性啊，有没有光泽呀，哎，你一看是不是，你通过望诊之后你就能看出这人脾功能是否呢正常。脾呢在五液当中呢为涎，哎，什么叫涎呢，哎，就是口水，你像那小孩，哎，是不是生来之后都是脾弱，脾弱你看那小孩就愿淌口水，哎，特别以前的小孩因为营养不良，是不是，哎，可以说淌口水呢特别多，哎，那现在小孩基本淌口水的非常少，为啥，一个孩子嘛养得好，是不是，那营养不，咱不说不够啊，都是过剩所造成的。所以说一旦说啊，你给这孩子喂养，要是营养过剩的话也伤脾啊，哎，所以说粗茶淡饭养孩子，我告诉你他才健康。所以说给孩子吃东西哈，千万不要吃太多的油腻，特别给孩子吃的太饱啊，你给孩子吃太饱的话肯定把这孩子脾给伤了。一旦你把这个脾的孩把这孩子脾给伤了，他的后天之本给伤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调的啊，就是咱们中医可以说你神一来了，那这个孩子脾伤之后都不好调啊，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啊，任何这样的孩子饿着点绝对不能让他吃饱啊，特别生冷硬年凉，让这孩子一定要忌口，是不是啊，你这个孩子没有一个好的肠胃功能，是不是啊，没有一个好的消化吸收这个器官的话，他长大学习再好，他再有能力再有头脑，是不是啊，那有啥用啊，身体那么弱，是不是，浑身性病，你说是不是啊，你这学习再好有啥用，他干不了活啊，他也工作不了啊，哎，他没那个精力没那个体力去支持他工作学习呀，啊，哎，所以说为什么，啊，咱们有一个伟人说一句话嘛，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这句话说的太对太多了，所以说不会是伟人了，因为伟人说的话就是有道理啊，一句话就给你说到点子上。脾呢开窍于口，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说一下，你想啊，观察这人脾功能是好呢，哎，一个是看他的脸色，是不是，看他的四肢是否灵活有劲儿，还看啥，看他的嘴唇，哎，因为咱们这个嘴唇跟咱这个脾脏呢，哎，是有内在联系的，哎，你看他这个嘴唇厚薄啊，是不是，哎，或者韧折呀，还有他的颜色呀，哎，还有他说话，哎，是否清晰，哎，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说话这个吐音你知道吧，70%功能，哎，是咱们嘴唇啊，哎，大家记住啊，可不是舌头啊，是70%的功能是嘴尾唇，哎，在起可以说作用，哎，舌头呢，哎，只是啥呢，哎，拿到它这个音调，哎，或者啥，哎，呼吸这边气息的大小，哎，就是咱们这个吐音，哎，是否准确来说主要是嘴唇，所以说你脾功能不好的人，是不是，你说话你看都呜了呜了说不清，哎，真的，哎，所以你这品嘛，哎，就是咱们中医啊非常有意思，啊，非常好玩，哎，但脾功能不好呢，我告诉你说话都说不明白也说不清啊，逻辑性不强，是不是，啊，说了半天你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哎，所以说这个脾功能好，我看呢你这个说话的音也好啊，你这个吐字呢也非常的清晰，所以呢脾呢，哎，开窍于口，是不是，啊，七华呢在唇啊，哎，什么叫七华在唇呢，哎，就是，啊，观察他的嘴唇颜色，你看有人，哎，嘴唇呢，哎，这个颜色呢比较深，那就说明啥呢，他这有点脾热，哎，脾热人呢，哎，一般愿意消谷散积，什么叫消谷散积呢，哎，就是愿意吃愿喝，哎，虽然说
愿吃愿喝啊，可是啥呢啊，他的身体不一定能吸收好，因为他嘴唇啊颜色比较深的话，还代表啥呢，他这个思虑比较多啊，就是一天呢考虑事儿啊，是不是啊，想事儿啊，是不是啊，或者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啊，或复习一些什么东西呢，哎，或者心思呢哎比较缜密，哎，所以说啥呢，他用心太多，他的嘴唇呢颜色也容易呢比较暗，哎，所以呢我们观察啊他的秃音呢，观察他的嘴唇，哎，观察他的脸色，观察他的四肢，那么基本啊他的脾功能是不是是否健康，是否呢啊有病症，咱们呢就能够啊一目了然了，哎，其实中医啊就这么简单啊，简单到可以说就是你把这个外表是不是你仔细去观察，关键啥你得会看啊，你看心功能，你看

0: 看他的人，哎，看哪儿，是不是？你看他的肺功能，你看他哪儿？你看他的脾功能，你看他哪儿？是不是？都能啊，可以说看得非常明白。脾呢，还主生，主生是啥？是第一是把咱们营养物质，是不是传送给心和肺？第二呢，是把咱们气机要往上升，哎，胃气呢要往降，胃气呢降什么？要降浊，哎，就是啥呢？糟粕，是不是垃圾和毒素通过咱们肠道呢，哎，排除体外。那个脾气主生呢，是把咱们身体里边营养物质最精华的物质，哎，要把咱们要往咱们身体上部往上走，哎，如果说脾气不生的话，你看这人会出现啥？大便稀或者大便次数多，哎，老百姓呢，哎呀说拉肚给我拉这几天呢，浑身都像虚脱了，没劲了。为什么？因为脾气呢不把呀这个食物当中精华物质哎往上走了，它往下走，往下走顺着大便往排了。那因为啥？你身体缺营养了吗？所以说给你拉都虚脱了，浑身没劲了，是不是？全身呢乏力，是不是？哎，脸色呢也非常暗淡，哎，所以说脾气呢一样往上升，胃气呢往下降，哎，胃气降的是什么？是降浊啊，脾气升呢是想往升清，哎，所以你看咱脾胃出于咱们人体的宗教，一升一降，一升一降，脾气呢在往上升的时候呢，它又带动肝气啊，还有肾气在往上升，这胃气在往下降的时候呢，它又带动这个肺气和心气啊在往下降，哎，你看大家想想是不是？脾胃居于宗教。是不是心肺呢基于咱们人体的上焦，肝肾呢基于咱们人体的下焦，是不是？一升一降啊，大家想想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思路或这个图画马上就出来，出来什么五行的一个转嘛，就像那个太极似的。哎，太极不有那阴阳鱼吗？哎，阴阳鱼那个白呢，白色的呢代表阳，是不是？那个黑色呢代表阴。哎，那黑色的阴呢就代表啥？代表咱们这个胃，你知道不？胃呢代表着啥呢？哎，把这个心脏啊，还有肺呢所产生废气啊、垃圾浊物呢，哎，通过咱们肠道往下排。完了，这个白色呢代表这个脾，脾呢可以说代表啥？哎，把咱们身体啊这个营养物质、精微物质，是不是？哎，带着肝气还有肾气呢，往咱们人体往上走。哎，所以说你看中国那个。太极八卦图，哎，你看画出那个阴阳鱼哈，其实在咱们中医这方面应用呢，它就是啊这个意思了，哎，说大家呢慢慢体会，是不是？虽然说我说这么多，因为咱们有很多年龄大的，是不是？对中医呢也不太了解，你听起来呢比较费劲，是不是？可是呢你也不要记太多，你就记住啥呢？哎，脾呢主运化，是不是？脾呢主统血，什么叫统血呢？就是啊咱们血液能够在咱们血管当中，在咱们身体当中它正常运行，得靠啥？靠脾来统治，靠脾来可以说管辖，哎，还得靠脾气的摄纳，这样咱们血液才能够啊在咱们血管，哎，在咱们脉络当中它正常运行，哎，你看脾呢五行属土，是不是？你看这个江河，是不是得靠啥？靠土给它围住，是不是？哎，河堤啥给它围住，完这个水呢才能在河道里边正常哎去运行的。那么咱们身体呢，效法于天地，效法于自然呢，都是这种道理。一旦脾气虚了。是不是？或者脾弱的话，你看这人会出现啥呢？哎，第一，哎，这个大便里边什么带血啊？或者小便里边是不是也带这个饮血啊？哎，或者妇女里边这个月经不调了，哎，产生崩漏了，是不是？脾气一虚的时候，哎，造成啥呢？咱们内脏下垂，是不是？妇女子宫下垂，是不是？哎，或者啥脱垂，哎，等等，可以说身体往下下坠那种感觉，这些都是啥呢？都是你的脾啊出现问题了，哎，所以大家呢不要记太多，我说这话呢，你记住这个意思就行。一旦你出现你身体出现那个病症，是不是你就能够啊对号入座啊？你知道你身体五脏六腑哪块出问题了？我知道应该吃什么药了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哎，你一旦身体出现问题，我也判断不明白怎么办呢？第一，大家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哎，来咨询呢，哎，咱们的专家和教授，哎，那么咱们的工作人员或者咱们专家教授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好了啊，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哎
3: 哎，你好。
4: 嗯，是特别的
3: 啊。
4: 嗯，我那个，我现在汇报一下我这个眼睛吃那个就那药包
3: 嗯
4: 的情况
3: 啊啊
4: 嗯， 我这个原来呀，这个是抽哪抽不出去，黑暗哈。
3: 啊。
4: 自从用这个药膏以后啊，这眼睛有亮度。
3: 啊。
4: 抽哪都哎都就白了亮的。
3: 哎呀，效果真不错。
4: 基本上就提高了。
3: 嗯嗯。
4: 但是呢，就是视力你不是那么就瞅穿东西，再都瞅不准嘛。
3: 啊。
4: 这现在呢也比过去强，但是具体说不出来，就像亮度那么明显。
3: 啊，行，这个明目去障药茶包喝多长时间了？
4: 哎呀，这还有一个月的呗。
3: 啊，
4: 还有四包呗。
3: 啊，那这么说喝一个月还不到呢，哈。
4: 啊，不用的。
3: 啊，哎呀，那效果真挺好。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85了。
3: 哎呀，85了。
4: 嗯。
3: 哎呀，那你这效果真挺明显的，是不是？年龄这么大。是不是啊？你再喝还不到一个月，眼睛就有亮光了。
4: 嗯嗯嗯，我为什么着急打你？我现在没喝了之前，我问一下，是不是多长时间是一个疗程啊？
3: 哎呀，咱们这个多长时间一个疗程是根据你的病情轻重，还有你是什么眼病？你是什么眼病啊？
4: 哎呀，我这眼睛啊，眼底病变的挺厉害。
3: 眼底什么病变呢？
4: 就是那个。玻璃混浊，晶体混浊。我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效果还打算不如原来的你。
3: 啊，这手术失败了，是不是 啊？那你就想问问，是不是啊？这个药茶包，你想用多长时间？
4: 我还有那有四包
3: 啊，
4: 四包。
3: 啊。
4: 我给你打一打，我得是多长时间？
3: 那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啊，必须得三个月，最起码得三个月
4: 啊，
3: 得连续喝三个月啊。
4: 啊，三个月。
3: 哎，对，你这种情况得三个月一个疗程。
4: 嗯。
3: 啊。
4: 我怎么着呢？我就喝，我这个三个月我喝呀，我就是有点困难，因为我这胃也不好，这心脏也不行，喝多了，这晚上起夜回来呀，就上去不得下气儿，我少喝点水行不行？
3: 啊，行，可以，咱喝这个水啊，不要强喝 啊，就像咱平常喝水的，渴了就喝呗。
4: 嗯。
3: 啊。别给自己灌得够呛，撑得够呛，是吧？本来这年龄大了，
4: 对，
3: 是不是啊？哎，特别
4: 啊，
3: 咱喝这个明目去障药茶包，尽量什么上午多喝啊。
4: 上午。
3: 哎，下午啊，到晚上尽量少喝或者不喝了啊。
4: 哎，对对，这就行了。我不随时放人家，我也不知道啊。
3: 对，咱人是活的嘛，是不是啊？哎，咱们可以说这个办法是非常多的啊。
4: 哎，
3: 咱再一个，你喝这个明目去障药茶包，一定先熏啊。
4: 哎，我先晕
3: 啊！你熏的时候，我告诉你，在熏的时候，这眼睛一定要眨吧啊！哎，
4: 我眼睛闭着。
3: 哎，别闭着，这眼睛睁开，边眨巴眼睛边熏，这样效果好。
4: 哎呀，你这不扯，这闭得没力。
3: 哎，你看你闭那么紧，那药力它能进去吗？它进不去啊。
4: 可不是，那眼睛啊，眼睛的睁的眨巴眼睛是。
3: 哎，你眨巴眼睛，那完了，眼睛这吸收药力吸收的快。
4: 哎呀吧，这个人
3: 就像你说你把眼睛闭上了，就像把门关上，你说这人能进去了吗？是不是？
4: 哎呀，个真你这么闭着门，要力进不去，你说你怎么有效果啊？
3: 哎，对，哎呀，
4: 啊，
3: 就是你要是你这个头那一段时间，你要是边眨巴眼睛，要是熏的话，你眼睛现在能更好。
4: 是啊，
3: 哎
4: 呀，我这老咱也不知道，那病能有半年多了，一天都不落，我可认真了。
3: 啊，行，你这喝挺好，就正常再接喝啊。
4: 啊，对，那最低得三个来月 啊。
3: 对，得三个月，咱们眼睛 啊，它疗程都长啊，特别你年龄还这么大
4: 啊，
3: 你这眼睛可以说这伤的挺厉害，还、
4: 哎。啊，你得告诉你啊，你把这个。哎呀，可不错，这主任别告诉我。
3: 行，正常接喝就行了啊。
4: 哎，我接着喝了，完了。喝到什么情况我再回报。
3: 哎，好的。
4: 完了，我也能喝多喝的，不像原来是你任务喝大一大杯，上午一大杯，下午一大杯。
3: 啊啊。
4: 嗯。
3: 行，就跟我刚才我告诉你那么喝就行了啊。
4: 哎，别的需要忌口的没有是吧？
3: 哎，就是别吃蒜啊，蒜伤眼睛。
4: 睁眼睛转。
3: 哎。
4: 眼睛眨巴眨巴的，就看懂一下，跟劲儿。
3: 哎，对了。
4: 哎。
3: 好的，有什么问题再联系。
4: 哎。哎，谢谢主任啊！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滕主任，你好。
6: 哎，你好啊！
5: 我在刘家福那看了，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6: 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5: 我最初去看的是心脏，我心肌缺血严重。做了那个心电图，出来的是T波改变，然后 这次又去做的时候还是

0: 对，更比原来更就是更严重了，就心肌缺血，然后就是脑供血不足，头晕，然后我就找了刘主任看了。后来我因为我也是虽然年龄不是特别大吧，但是也是一体多病，乱七八糟的，这疼那疼的很多。然后我就膝盖呢，就是做了那个 CT， 是骨质增生。完了这次啊，也就疼的走不了路了，就是哎呀相当疼了，就不能回弯了。然后我就跟刘主任说了，刘主任就把这个药方又调整，然后我吃这个药，现在就是效果是比较明显，比之前要是强得多了，能走了。之前就是不敢落地儿，一走路就好像那个针别在那个膝盖上了，哎呀疼的不行不行的。现在慢慢的走是没啥问题了，能下楼。之前我都不敢下楼，一下楼就跟小孩学走路似的，我一说你就能明白，一条腿先走下去，那条腿再跟着落下去，就那样走都不敢下楼。现在挺好的了，敢走了。之前疼的就不能出屋，我在刘家福那看了，现在已经两个月了。之前呢，就之前的就走不了路了，反正现在还挺好的。我每一周都是去找刘家福主任再给我开药。
1: 看来在咱们刘主任那边看的挺好啊，是不是？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0: 现在挺好。
1: 你看你这病啊，你得会找到咱们刘主任的，是不是？
0: 对。
1: 是
0: 啊。
1: 要
0: 是
1: 做完手术，
0: 不然的话，我
1: 就
0: 我是很相信中医的，因为我那天我跟刘主任也说了。我2020年治那个胃病，因为我拍了片子，拍那什么看了那个胃镜之后，我胃很乱了，已经就是糜烂性加那个萎缩性胃炎，然后12指肠溃疡，然后还有反流性食管炎，做了那个胃镜之后还有那个多发的息肉，完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做吃了半年的中药吧，我今年就去做胃镜的时候，那糜烂性胃炎。和那个萎缩性胃炎，萎缩性那个胃炎，还有那个糜烂，还有12指肠溃疡，都没了。他没血就是好了呗，是不是，滕主任？
1: 对，那就是好了。
0: 完了就是没有了嘛。然后那个多发的那个息肉就剩了一个，他就给我写上了就一个5毫米，所以我更坚定了对那个中药的信心。所以我这次就心脏不好，我又去找了中医。
1: 好啊，
0: 所以咱们这中医这个精华我非常这个信赖，完了我就坚定信心。我那前我跟刘主任说了嘛，我说哎，这个见效了，我就更加坚持了嘛。所以那样刘主任说，对，坚持是对的，但是那个已经差不多了，就很不错了，就可以不来了。就这样，我药是我自己拿回来熬的，我自己慢慢熬，慢慢的喝。
1: 行，咱吃药也行，就是治病啊，别着急啊，肯定要有个过程，是不是？
0: 对，是，所以我不着急。
1: 对，咱们主要一天天见亮了，是不是？咱就有希望了吧？
0: 对，所以我说了，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跟你告诉，就是我胃病那么多，我那么乱，我已经就是好的差不多了嘛，我就更加坚定。这个中药，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相信咱们的中医和那个中药嘛，所以我就又去看那个血管病。
1: 行，挺好，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一定啊跟咱这个刘主任勤沟通啊，
0: 我吃了这个药还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完了，有这个有的像你跟我告诉的是。不舒服的就什么口干呐、这样我就及时跟刘主任都说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完了我那个血压也不稳，我跟刘主任都告诉了，他也给我加了那个调理血压的药，现在感觉比之前要好得多，就不难受了。之前血压一上来的时候就昏头胀脑的，脑袋瓜子一点也不清醒，感觉头上好像扣着一个东西，很沉重。现在没有那么沉重的感觉了
1: 啊，
0: 还有那个后背，我不是心脏缺血嘛，原来心脏不怎么太好，现在就后背也没有那个疼痛背着东西那种感觉了。
1: 好的，有啥问题啊，还是咱们去联系啊。
0: 好的，谢谢滕主任。
1: 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那个滕主任你好。我们吧哈，

0: 听那个就是两个，我们听一年多了
1: 啊，听这么长时间了啊。
0: 嗯，是，所以说完我也试试吧，抱着试试看吧。
1: 啊，
0: 嗯，我那个身体吧哈，就是始终也是不怎么太干啥。
1: 嗯，
0: 我是2003年呐，

0: 哎，我这不是找刘家福大夫啊，给看的。
1: 啊、刘大夫看。
0: 我才吃了能有好像是三个周期吧。
1: 嗯。
0: 反正效果还真的很不错。
1: 嗯、啊啊，这个病啊，得多长时间了？
0: 哎呦，得十多年了，正经得十个多年得得十五六年吧。
1: 听说你说十多年呢，我真有点太惊奇了啊！
0: 是吧？
1: 那怎么会是得这么
0: 十多年
1: 咋
0: 没好看呢？也都是专家，都出名了，那都不行都。
1: 哎呀，他不是说出名不是，你这个荨麻疹，他没有什么难治的呀。
0: 哎呀，反正这么说，中西医全看遍了，也不好使。
1: 哎呦，这家伙这得这个荨麻疹，
0: 遇热吧更严重。
1: 那你说你这十多年可咋过的？这个病吧，我跟你说是疼不疼，不威胁生命，它就太刺激了。
0: 煎熬呗，那就相当煎熬了。你要是没得这病的也不知道啊，一得这病人的身体，那就是煎熬，都比死都难受啊。
1: 到晚上脱衣服那劲儿，是不是啊？那就开始
0: 上。哎，对，是。
1: 嗯，
0: 有时候都刺的，都直醒，都那样。
1: 嗯
0: 嗯，
1: 这回啊，找到咱们刘大夫，这病好没？
0: 啊，这回是差不多了。
1: 嗯
0: 我还寻思再继续吃两处，再巩固巩固。
1: 这你还寻思，这不是寻思的事儿。咱找了一个好大夫，把你这十多年的病解决了，那干啥不一鼓作气把病治好的呀？是不是
0: 啊？啊，是。
1: 遭这罪，你说年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62了。
1: 啊，你看这马上步入老年，这老了，你说再得个这病，你说多遭罪呀？是不是？
0: 嗯，可不是咋的。要没说摊着好大夫也挺不容易呢。
1: 哎呀，太不容易了，是不是？咱们学中医啊，是
0: 不
1: 是？做临床人很多，可是一个好中医大夫啊，太少了。
0: 嗯，是。
1: 啊，你这可以。
0: 我那天我还跟那个刘家福大夫说，我说你也够辛苦的了，自己身体也得要紧呢。我说那你看连休息都没有啊，对这患者也挺负责任的呀。
1: 嗯。你看你说这话呀，可以说就非常啊，也体谅人，是不是？也体谅咱们医馆的众多的大夫。
0: 是啊，
1: 也知道他们太辛苦。其实你说的真是
0: 实话。真挺辛苦，我也觉得
1: 中医大夫他也是人呐，他也不是铁打的，是不是？
0: 嗯，那是
1: 也
0: 得
1: 需要
0: 休
1: 息
0: 啊。是。
1: 然后非常好啊，就是我看到你这病好了十多年的荨麻疹好了，我也替你高兴。
0: 那十多年呐，也没少看呐，也。
1: 嗯，咱这回也不遭那罪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跟这个刘大夫及时联系啊。哎，
0: 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感谢陈大夫这么讲课，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知道
1: 啊。
0: 这不我们听半导体嘛，就听那个听挺长时间的，所以说的呢，我衷心的感谢所有人员。嗯，最主要感谢我那个咱们的那个刘大夫，刘家福。嗯，
1: 行，有什么问题啊？
0: 及时
1: 跟咱医馆，跟咱医馆工作人员联系啊！哎，
0: 嗯，好，那行，
1: 再见啊！
0: 嗯，行。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3: 哎，唐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家他64。完了，那个最近这几天，他就说的那个他有尿，他就听着水声，完了他就憋不住似的。
1: 啊，
3: 什么原因？
1: 今年多大岁数？
3: 64。
1: 啊，64！你看现在有30-40岁的人，一听那水声也想小便呢。
3: 啊，
1: 这是一种病啊，这不是正常反应。
3: 啊，那是怎么整的？
1: 啊，这就是啥的？这物理学上是生理上叫条件反射啊，就

0: 首先啥肾虚了，那就是
1: 啊，
0: 哎，
1: 吃什么药？
0: 吃什么药？找大夫看看他肾阳虚还是肾阴虚，还是肾精虚，还是肾气虚
1: 啊？得号脉是吧？
0: 对，他这种情况是分多少个症的，看他属于什么症状，完了对应的吃什么药
1: 啊？
0: 嗯
1: 啊，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一张嘴哈，就左边这挂钩疼疼了能有
0: 啊？那你在西医那块你这叫挂钩炎
1: 啊啊？
0: 嗯。
1: 啊，那又吃啥药吧？一张嘴吃饭就好像不
0: 吃点那什么蒲公英冲剂，蒲公英冲剂它也是我们中药消炎的
1: 啊啊啊，
0: 就可以
1: 啊。我还有一件事情，我家他检查身体说是那个就是肝管里头有结石
0: 啊，到我们医馆找刘家府刘大夫
1: 啊啊。
0: 嗯，
1: 行，
0: 嗯，
1: 哎，我知道，我都记得你们电话号呢。好嘞，
0: 嗯，
1: 谢谢。
0: 嗯，好的，再见。嗯，
1: 哎，再见，哎。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哎，喂，你好。
3: 啊，问我了。
0: 哎，你好。
3: 嗯，我是火车厂退休工人，叫徐香。
0: 啊，
3: 那个我吧，从去年十月份吧，我就有病。你说我有病吧，我心绞痛，一犯病嘛就不行了，嗷嗷叫唤呐。到西医了就抢救我，抢救我十分八分就花1000块钱。住院吧，那时候吧，犯病我是住了9天，住了9天呢，回家呢7天又犯病了，又心绞痛了，完了又上三院去了，去了嘛，在家住了12天，给我打针抽血呀，我这血呀都抽不出来了。
0: 是吗？
3: 啊，就这样啊。完了后儿吧，我一看我又上附属，我上附属医院呢，
0: 啊，
3: 又住了盯着8-9天，完了你说给我抽血呀，这血呀你说也抽不出来了，抽不出来了。我一看过年了，过小年了，完我就回家，完一大家人家娘的啊，完了我就回去，回家呢你说就吃西药啊，我就哇哇吐啊，
0: 哎呀，
3: 瘦的简直都不行了，我不能走道了，总想要倒着啊。后来吧，我这家我也不能干活了，完了我家受害人，我大儿子也在医院，我妹妹也是医院的，都是大夫啊，
0: 都医疗工作者
3: 是啊。这我总这么吐啊，哎呀，把我瘦的呢，啥也不能干呐。完我就啊累呀，啊，总想在床上倒，这玩意倒的不行啊，儿孙难谈啊，
0: 是
3: 吧？重孙子重孙子都啊，你说能不来家吗？
0: 是
3: 我就啊，哎呀，我一心咋整？我说老头啊，我胃里都疼啊，我说的。另外呢，我心脏也疼，完了，另外呢，我胃也疼啊。我过去得过萎缩性的胃炎，
0: 啊，
3: 这回呢，我一治心脏呢，在这医院呢，完了跟吃中药它都不一样，完了结果你说还把我胃吃起来的，天天胃疼，天天胃疼啊。后来俺们老头就说了，他说走吧，我领你啊上那个同仁堂，那有些个老中医从北京来的，咱们上那去吧。就老头啊跟我姑娘就领来了，领了我到这一看呢，第一住药是刘主任啊，
0: 啊，刘家府刘主任，
3: 刘家府刘主任给，
0: 啊，
3: 我开的药方，完我就照他的药治疗吃。回家你说我也能睡觉了，现在我也能吃饭了，我现在也胖了，
0: 嗯，
3: 这个街道我还能干活呢，洗个被罩呢，洗个褥单呢，做个饭呢，我那些日我干脆我都不能了，我就通过吃这个中药，就把我命啊，就算刘主任给我救了啊。我现在病好的这样啊，我真感谢刘主任呢，啊，另外还有护士这些同志呢，对我都挺好的啊。
0: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啊。哎
3: 啊，我家里有学医的，我的儿子在中心院在药红方，
0: 啊，
3: 你等我妹妹叫许玉珠，也是医院的大夫啊。完了我家还有护士，我家条件也挺好的，我到这看病啊，我吃中药啊，啊，这嘎子药啊没有假药啊，都是好药，我吃了他就见好，你说
0: 啊，
3: 我才吃了五副啊，主任
0: 啊，
3: 我得谢谢你们啊。
0: 哎呀，不要客气啊，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你要感谢的话你感谢谁呀，啊，感谢你老伴儿呗，是你老伴儿啊把你领到我们的中医馆，你知道不，找到刘大夫，是不是？

0: 你要感谢你老伴儿就行了。
1: 感谢我老伴儿啊。
0: 哎。
1: 嗯。哎呀，给我看的挺好的。
0: 嗯，
1: 我老头在跟前呢啊。
0: 嗯，
1: 谢谢啊。
0: 哎呀，老实话，我刚才不说嘛，你老伴儿啊，身体这么好啊，得感谢你。这不是你把你老伴儿领到我们医馆吗？找到刘大夫了吗？是不是？
1: 是，对。
0: 哎，效果就这么好，能吃饭，能睡觉，还胖了，还能干活了。
1: 他的病多呀。
0: 一二年
1: 的哪月每年都得去个三趟四趟的。
0: 嗯，
1: 一说去看病，他都有点早。
0: 哎，都愁得上啊。
1: 您说到西医去，除了抽血化验就是抽血化验，就有点害怕了。所以说呢，我一考虑，咱们是在跟前为啥不来看呢？所以说我就领着到这来看来了。
0: 啊，
1: 看还真合乎您的要求。
0: 嗯，
1: 他吃了一个礼拜的药就见效果了，第二个礼拜来。我那老爸爸走道都不行了，我在楼上住啊，住学楼啊，下楼他都不爱下，也下不去了。
0: 嗯，
1: 这是第二个礼拜吃这个药，刘大夫加点药，就下楼也能下了。
0: 啊，
1: 和老伴
0: 儿、
1: 和其他老同志坐着唠嗑啥也可以了。
0: 嗯，
1: 早些那都干脆下不去楼了。
0: 嗯，
1: 这个礼拜吧，我们来看，哎呀，非常见好。
0: 嗯，
1: 刘大夫就跟我老伴号脉，跟你的病情情况，叫我们，哎呀，基本上都不说痊愈了，是80%以上。哎，非常感谢刘大夫这种忠诚，这种那个实事求是的，对我们患者的这种负责任。所以说呢，哈，我呢，代表我老伴吧，啊。这病好了，我这真是感谢，因为他有病，我在家那个饭都不能吃了。
0: 对，
1: 哎呀，
0: 全家上下折腾，是不是？
1: 啊，没有病的都受不了了。
0: 嗯，
1: 哎呀，真是有点头疼了。就来到中医堂以后吧，我们这事儿，一个是不用家属来护理，哎，就是我领他来到这挂号，回家吃药都很正常。嗯，
0: 挺好，
1: 也没啥，咱这个药吧也没啥味儿，我闻着了，早先我们在中医也看过，有些那药就刺鼻子。
0: 嗯，
1: 就咱们来到咱们这个中医院来看病，刘大夫下的药呢，我就把那药打开，闻不到味儿。
0: 嗯，
1: 这说明这药啊是真的。
0: 是真的。
1: 那出现这个问题吗？我是相信啊，咱们的实事求是，我老伴病好一点比他好，我就感谢啊。
0: 行，好的，
1: 刘大夫的。
0: 完了，刘大夫，我告诉你，老伴该吃啥不该吃啥都记住了啊。
1: 是哎。
0: 嗯。
1: 然后等我老伴好了以后，我得做卖锦旗给刘大夫送来。
0: 哎，好的。
1: 这是救命啊！
0: 是啊，咱就不说远的不说，像你们家里边是不是也有护士？是不是？
1: 是啊，我们家有护士，还有大夫。我们有体验，哎，我们准备把老伴好了以后，我姑娘怎么来看？我姑娘有病，也有高血压，要怎么来看啊？
0: 嗯，
1: 我这是一个。另外，我那个说实话，就我那个儿子学西医的，他有点脑袋不清醒，所以他不明白这些事情。他就累得他累的，他妈一得病，不但不对他有点反对。哎，就干脆没搁在眼里去。
0: 那回家呀，你回家跟你儿子说，你回家跟你儿子说，你开玩笑说，你说你看你学习西医的，这你自己的亲妈你都没救了。
1: 啊，是啊，他们那套是据说啊，除了听啊就照啊。
0: 啊，
1: 打针的抽血。
0: 行，咱们开一个玩笑啊，其实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啊。嗯，
1: 你像抽一回行。那完去一回那没完没了，临走昨儿天才愿意临走就打两针的，把那手脖打的哈，净窟窿了。都服气了，都想看了，来个中医特别是放心呐，啊。
0: 行，好的，老师傅啊，完了有什么问题呢？那个刘大夫告诉你，老伴儿啊，该注意啥你就注意什么啊。
1: 好嘞，
0: 哎，好的，哎，再见啊！哎呀，刚才呀，听众朋友都听到了，是不是啊？这老两口啊，来到咱们医馆，是不是啊？找到刘家府刘大夫，哎，把病呢，哎，都看着讲话了，能有七分好了，哎，特别老太太可以说，一开始来到我们医馆，就20层楼都上不动，哎，这回呢，自己呢能上来了，身体呢也胖了，睡眠呢也好了，是不是啊？喘气呢也舒服了，搁家呢也能干活了。他老伴讲话了，他一有病啊，这给我们家折腾的，是不是？还得护理他，还得给送饭，家里的活也没有，没人干。哎呀，可以说闹的呀，上家里啊，上下都不消停，并且呢，家里啊，孩子呢也有学医的，也有当护士的，哎，学什么医的？

0: 都是西医的，是不是啊？这他老伴讲话了，一年呢可以说净到跑医院去住院去了，那手上那血管扎的尽是针眼儿啊。那么到咱们医馆吃了六天的药，哎，老太太可以说精神头啊、身体啊、素质啊，马上就恢复了。那可以说他儿子还有点不相信啊，认为好像中医能给我妈的病能治到这种程度吗？可以说咱们眼见为实啊，实践出真知嘛，是不是啊？哎，咱们雄辩你不如可以说实际，是不是啊？哎，你怎么说没有用？谁得病谁知道？可以说像他的他老妈这种情况，哎，精神头啊、体力啊，是不是啊？哎，那一说话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啊？病好多了，基本没什么事儿了。所以说呢，这次又来到咱们刘大夫，刘大夫告诉你，现在不需要吃药了，是不是啊？回家先静养几天。观察观察看看怎么样，是不是啊？哎，尽量呢不要吃药。如果啥，因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嘛，年岁大了，是不是啊？得病呢年头还多了，哎，所以说一调整过来之后，你再好好休息休息，基本就不用吃药了。刚才呢他老伴也说了，是不是啊？要是不吃药的话，看看在我们医馆呢再给他配点那个营养药，是不是啊？补充补充身体，那这行不行？这完全可以的，是不是啊？哎，年岁大了还是老病，是不是啊？给他补充补充身体，免得以后啊他这个病呢再犯。哎，这叫啥呢？未雨绸缪嘛，是不是啊？治胃病嘛。哎呀，所以说这老两口啊这个非常高兴啊，还说啊这过两天啊要给咱们刘家府刘大夫啊送面锦旗。我认为啊该说老两口呢就没有这必要了，是不是啊？主要心意到就行了。咱们刘家府刘大夫可以说要说锦旗啊要想接受的话那就太多了，咱们医馆都挂不下。哎，那么我们在此呢也深深的感谢这老两口，感谢这什么？对中医的相信，对于我们医馆的承认，哎，并且对我们医馆的工作服务态度还大加赞赏。其实这没什么，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嘛，是不是啊？就是啊服务于大众的，解除啊百姓的疾苦，哎，所以说找到我们了，那我们呢一定啊全心全力的，哎，为咱们老百姓来服务。那好的，我就不多说了，先说到这儿，下面呢咱们再来接听热线。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喂，你好。
2: 哎哎，你好。
3: 哎，我在看过病。
2: 在咱们哪位医生在看过病啊？
3: 刘家富吧，叫
2: 啊，刘家富是不是
3: 啊？啊，我在他那看过病。
2: 啊啊啊！通过什么渠道啊？到咱们医馆你就找到咱们刘大夫的？
3: 啊，也通过别人介绍的。
2: 啊，
3: 大夫看病有点瞎了是咋的？我有顽固性的那个睡眠不好哈。
2: 啊。
3: 最近吧，一宿宿睡不好觉。
2: 嗯。
3: 那个翻来覆去的哈，一黑能睡几个小时就。30个小时吧。
2: 哎呀，就那么点
3: 啊，这么好啊！完了，有时候还老做梦啥的。
2: 啊，
3: 我要9点钟睡觉吧，睡到12点就完事儿了。后半夜就不更不行，后半夜更不行了。 翻了一次，就像烙饼似的，顶点烙。
2: 哎呀，这年不好多长时间了？
3: 三十年了那样了吧？
2: 啊，三十年了。
3: 吃过那个镇静的药哈？
2: 啊，
3: 也不行啊。完他们
2: 吃那也不行，越吃越多，这会儿不好使了啊。
3: 对，完有人给我介绍，你看看中医吧。你就是给我介绍到这儿，是一个邻居哈。
2: 啊，
3: 着急呀，快点好好睡眠好了，身体就好嘛。
2: 对呀，
3: 就这样。我就去了这个馆，找到了刘大夫，他跟我睡眠啊，那个比以前强多了。
2: 那现在一宿能睡几个小时了？
3: 现在一宿吧，能睡五六个小时吧。
2: 哎呀，
3: 原来你看都睡不好，睡不着，完了也影响身体，白天也没精神，上下楼吧也不得劲儿，睡不好觉哪有精神，心情也不好。
2: 嗯，
3: 吃不下吃饭，你看那没有掉你那不折腾人吗？
2: 那可不。老杨，你那个，我打断你一下，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呢79。
2: 啊，79了
3: 啊。
2: 哎呀，老人家真高寿啊。那你现在在咱在刘大夫那儿调整的是一月能一天能睡五六小时，那就不错了。你这79啊，五六小时就够了。
3: 说那个老年睡觉少，那个、我那以前嘛也这样，完了给我治疗吧，好多了，真的。
2: 挺好挺好，你这79一宿能睡五六小时，真不错呀。咱们这个人呢，这岁数越大呀，这个觉越少啊。
3: 觉少。
2: 觉
3: 少这一方面，你要没啥毛病，还是挺贪睡的呀。
2: 你这老人家，你要是跟别人说，跟你这个年龄差不多说，说你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那给别人都羡慕死了。
3: 哎呀，能睡，那调整以后。
2: 哎呀，那真挺好啊！你一定要感谢你那个邻居啊，你这邻居是你贵人呢，
3: 啊，
2: 给你介绍一个好大夫。
3: 遇到贵人了啊！
2: 那可不，真遇到贵人了。
3: 你要不知，要不不知道吧？不进行去看去吧，你也不知道，还那么折腾。
2: 那你看折什么时候是头啊，是不是折来折去把身体折成垮了，
3: 睡不好觉吧就没精神呢。
2: 那
3: 吃不好饭也你睡不好觉的。
2: 哎呀，这回能吃好能睡好了，人就有精神头了，是不是多好啊。
3: 吃饭的精神头啥都上来了，你这睡个五六个小时，睡五六个小时啊就可以了，真的。
2: 哎呀，挺好挺好啊。
3: 我那天睡不好觉啊，也是心脏都受影响啊。
2: 那可不，一天呢神情恍惚的，忽忽悠悠的，是不是？
3: 对，你说是那回事儿，一天就没精神。我挺感谢他的。你这心情也好了，睡眠也好了，你这不是越来越好了吗？那身体好了，啥都好了呗。
2: 咱身体好了，现在生活条件还好，然后活100多岁都不当问题。
3: 我谁也不能活100多岁，这一个老百姓差不多就行了。
2: 老百姓啊，你知道吧，身体好，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看活100多岁啊，你知道吧，都不当回事儿。
3: 哎呀，也不好整啊，不好鼓劲100多岁啊。
2: 咱最起码咱要是有病了哈，咱得找着好的大夫。
3: 对对对，碰到理想化了，得碰着贵人。
2: 对，得碰着贵人。
3: 贵人得给你看病，贵人给你介绍，你这不是时运就来了吗？
2: 对对对。
3: 赶上这两个，感谢。
2: 好的，老人家，有问题咱们再联系啊。好的，再见啊。
3: 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看一下，这位是安女士，机关单位的食堂现招聘食堂的工作人员，这个给交五险啊，有一个是早班，还有一个是正常的上班的时间，这个要求年龄是45岁以下，女士最好有过在单位食堂工作的相关经验啊。电话是158-4433-8505 158-4433-8505。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4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啊，月工休呢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3到4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10度至0-25度；敦化多云，0-10度至0-22度；安图多云，0-8度至0-23度；汪清多云，0-8度至0-24度；合龙多云，0-10度至0-24度；龙井多云，0-11度至0-25度；珲春多云，0-11度至0-26度；图门多云，0-10度至0-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10度至0-25度；敦化多云，0-10度至0-22度；安图多云，0-8度至0-23度；汪清多云，0-8度至0-24度；合龙多云，0-10度至0-24度；龙井多云，0-11度至0-25度；珲春多云，0-11度至0-26度；图门多云，0-10度至0-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任。
0: 哎，
1: 小区我也招工，招一名保安，一名维修人员。
0: 好的，
1: 我的电话是138-9434-836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好，谢谢你说。
0: 哎，不客气。刘先生的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安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刚刚刘先生的信息，这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和维修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招聘钟点工、保姆、收饭工。
0: 好的。
1: 要求55岁到60岁之间的吧。
0: 嗯，
1: 没有负担的。
0: 好，
1: 钟点工、保姆、收饭工。
0: 电话号给我留一波。
1: 13596510866，13596510866。
0: 好的，一会儿，哎，不客气。王先生呢是招聘啊，钟点工、保姆、做饭工，这个要求是55到60岁之间的。电话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刚刚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王先生是招聘钟点工保姆做饭工，要求年龄是55到60岁之间，电话是13596510866 13596510866。刘先生呢是招聘保安和维修工小区物业，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3438360 13893438360。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12: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46255147。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和维修工，要求年龄

0: 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王先生招聘钟点工、保姆、做饭工，要求年龄55到60岁之间，电话是13596510866 13596510866。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哎，开发区物业招聘夜班保安人员。
0: 好的。
1: 年龄是60周60多岁以下，工作时间是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
0: 嗯，
1: 每月休息2天，工资是1900。
0: 嗯，
1: 还有保洁人员，年龄是64周岁以下，上班时间是上午7点半到下午4点。
0: 好，
1: 每月休息4天。
0: 嗯，
1: 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哎，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夜班保安，这个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啊，月工休是2天，工资待遇是1900，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的工作时间。还招聘保洁，这个要求年龄64岁以下，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啊，提供午饭，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3到4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0度至-25度；敦化多云，-10度至-22度；安图多云，-8度至-23度；汪清多云，-8度至-24度；合龙多云，-10度至-24度；龙井多云，-11度至-25度；珲春多云，-11度至-26度；图门多云，-10度至-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0度至-25度；敦化多云，-10度至-22度；安图多云，-8度至-23度；汪清多云，-8度至-24度；合龙多云，-10度至-24度；龙井多云，-11度至-25度；珲春多云，-11度至-26度；图门多云，-10度至-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夜班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啊，月工休是2天，工资待遇是1900，下午的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的工作时间。还招聘保洁，要求年龄64岁以下，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啊，看张先生有什么信息。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有房屋对外出租。
0: 大点声。
1: 有两套房屋对外出租。
0: 啊，房子对外出租哈。
1: 对。
0: 好，说吧。
1: 一套在旧货市场南门附近。
0: 旧货市场附近。
1: 对，这是五楼100平方。
0: 嗯。
1: 还有一套在开发区烟厂对座。
0: 嗯。
1: 这个是6/7的房子。
0: 嗯。
1: 93平方。
0: 好。
1: 哎，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1: 0448。
0: 嗯。
1: 0856。
0: 好的。
1: 和张女士联系。
0: 哎，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
0: 谢谢。哎，张女士是有两套房子想要对外出租啊，一套是在旧货市场的附近，5楼100平，还有一套呢是开发区烟厂的附近，是一个6/793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04480856，13804480856。王先生的招聘钟点工、保姆、做饭工，要求年龄55到60岁之间，电话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刘先生招聘保安和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5255、154-51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和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王先生招聘钟点工、保姆、做饭工，要求年龄55到60岁之间，电话是135965108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

0: 研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钟就会发生一例。

裂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人给他买了个收音机，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它还是疼啊！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
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

0: 我们天天都在创造。
1: 为什么？
0: 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屈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 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

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拿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六十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你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
最主要的

0: 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译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一块钱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一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那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一片药啊只要1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2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2/2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3: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大醉了，这是啊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3: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3: 也没治好我那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3: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3: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1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3: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3: 是是是。
0: 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3: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3: 是是是。 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0: 嗯。
3: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
0: 嗯。
3: 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0: 嗯嗯。
3: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0: 嗯，
3: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哎吃什么都不耽误事儿了。
0: 好，
3: 吃什么呀，哎都觉得特别香。
0: 嗯，
3: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那好了不少啊。
0: 嗯嗯
3: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啊、这是呀、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0: 对，
3: 这真是呀、啊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0: 嗯，
3: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啊、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3: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3: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呀、啊，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哦、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0: 嗯，
1: 需要多少啊？嗯、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1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1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1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1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如果让你选出一首能够让你听上100遍的歌，你会想到什么？如果我把这些能听过100遍的歌曲叫做翻来覆去的歌，你又能听多久呢？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

分手时刻，一般都是男人会言不由衷的劝慰哭哭啼啼的女人。如果两个人换一个角色，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坚强的女人，脆弱的男人，大致也就这样吧。请你不要哭，来自李慧敏，产自1998年。估计有很多朋友未必知道这个声音和名字，不过我相信你听一遍就会记住它。而对于真正喜欢中文流行歌的朋友来说，有些声音是一定需要知道的，比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吕

比爱我快乐，来自吕方，产自公元2001年。如果爱他比爱我快乐，光是名字就已经足够了。你好吗？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是情，来自范文芳，产自公元2001年。含蓄的东方曲调，温婉的柔美唱腔，乍听之下就能从一堆的歌曲中跳脱出来，再听之下更有一种相遇太晚的惊喜。于是我们会不由自主翻来覆去的和这样的歌曲不断的熟悉。

蓝色雨来自2003温岚的经典代表作，最能撼动人心的温室 R&B 曲调，素描式的歌曲，大致雷同的都市爱情故事，瞬间就可以引起一片的共鸣声。双城情歌与你倾听翻来覆去的心水之作。好啦，我们今天就在一首比利的《欲望天使》中结束本期的主题音乐时间。爱上音乐，爱上双城情歌，爱生活，爱自己。我们下期再见吧，我是小曾。

层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1到27度，图门11到27度，敦化10到24度，安图9

0: 到24度，合隆10到26度，龙井12到27度，汪清9到25度，珲春11到28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相应的解答。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散布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呢通过以上的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么看一下日期啊，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29号，距离我们六一儿童节呢也是非常的近了。那六一儿童节也是在下周一。那么一转眼啊，时间过得很快。那么在这儿呢，咱们也是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啊，提前祝愿一下，祝愿你们儿童节快乐。那么除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呢，小朋友们还有畅玩一天的快乐假期。那么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也就是说14周岁以下的孩子在6月1号这一天呢是放假一天的，加上呢本周六和周日，那么连着休的话，咱们的14岁以下的孩子可以休息三天。那么针对于六一呢，咱们也有一些景区有一些活动。来看呢，房川景区，房川景区呢是重磅推出了六一专属福利，用极致的自然风光、独特的边境风情，承包了孩子们的完整童年快乐。在这儿呢，也给我们的孩子们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福利。首先呢，这个活动时间是从5月30号开始，也就是说从明天就开始了，持续三天，正好是周六、周日和周一三天。14周岁以下的孩子入园免景区门票，那么到我们房川这个景区玩的游客啊，14周岁以下的孩子免景区门票，但是需要购买7元的导站车。在这也提醒啊，儿童呢必须是有家长陪同，这样的话才可以入园，也要注意游园的规则和咱们的一些规范，安全快乐的来出游。所以这个六一儿童节，包括从明天开始啊，咱们的家长朋友就可以安排好带孩子出游的计划了。孩子们也很幸福，14周岁以下的孩子们可以有连续三天的休息。但是呢，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呢，这个6月1号啊，不一定能所有的家长都陪伴在孩子身边。因为什么？因为周一呢其实是工作日，针对于咱们的大部分家长来说呢是要正常上班的，只是孩子休息了。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带孩子去度过假期的话啊，咱们看看周六周日选一天带孩子好好的出去放松一下。那么说完了咱们的儿童节之后呢，和残疾人子女申报时间呢是从7月1号到9月30号，采取的是线上线下双渠道申报，为群众提供便捷的服务。线上办理时呢，申请人可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的网站，进入到综合服务大厅板块，选择扶残助学金的办理事项，按照系统的指引在线呢，咱们填报信息，还有呢佐证材料提交就可以了。那么线下办理啊，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要注意啊，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和市区啊，这个市区，还残联，也就是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的窗口，现场递交申请，并接受资格的核验。那么以上呢就是2026年度的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的申报的相关情况。如果说呢您对申报的一些内容还不太了解，也可以到您所在户口所在地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是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的残联或者是残疾人的服务窗口啊，咱们再去详细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时间呢是从6月1号就开始进行申报了，大家也抓紧时间。 那么还有一项这个提醒。

0: 醒啊，这个可是马上就要到了。那这个时间呢是到5月31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这位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李女士。
1: 我想问一下。
0: 嗯。
1: 我那个家亲戚家妹妹家的孩子，在我这住了一段时间，完了他到上学的年龄了。我今天早点听交通台，你们是要报名了。完了，我一寻思，我想我咨询一下子那个。我呢就在梨花小学附近有房子，他可不可以在咱梨花小学念书？
0: 您想是用您的户口给孩子占个学位是吗？
1: 不是，就是上学，我没说都可以的。
0: 按照您刚才的说法是这个想法，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这个孩子他一般的话户口是跟着直系亲属在一起的，爸爸妈妈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说没有这些亲属的情况下，跟着监护人的这个户口，但正常来说的话，都是跟着父母在一起的。
1: 如果咱家那个户口要马上起过来，行吗？
0: 这个的话，如果说学位够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但是，一般我们了解到的话，也都有一些上学的要求，比如说这个户口最起码迁到这个户籍得最少一年以上。我们记得是因为今年咱们延吉的这个划分区域的这个具体的学区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说按往年来说的话，您刚迁过来应该是不行的。
1: 哦，还有这个说的呢。
0: 对，咱们这个迁户口的话，也不是说您马上迁
1: 就
0: 可以。就
1: 是也没有户口，也没有房子。咱孩子可以在这念书吗？
0: 如果是学，比如说啊，咱们的这个，您说我就租住在梨花小学附近了，或者我亲属在梨花小学附近，然后呢，我就是想上梨花小学，咱们也可以报。但是如果说学位不够的情况下的话，那么肯定是以有户口或者有户户口有房啊，咱们分几个批次，像您说的这个就是最后一批次录取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学位够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孩子可以上啊。如果学位不够的情况下，只能是看哪个学校的学位够，然后孩子去哪个学校上学，是这样的。
1: 就哪个学校要是那个什么也可以吧，是不是？没有户口在咱延吉也可以不？
0: 可以的，没有户口也可以，只是说就不能像咱们想的是我想上哪个小学，是这种。是看哪个小学有这个学位，而且呢，如果说是咱们有这个居住证啊，或者是有这个具体的这个居住证明的话啊，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比如说梨花小学有剩余的学位啊，咱们家孩子的话想在这儿就学，那么可以，但是前提是必须有学位。
1: 学位是什么？我不懂啊，这个
0: 就是学生没招满，还有空余名额，比如说咱们今年要招。500个孩子，结果呢咱们全招满了，500还剩10个孩子还没进来呢，那肯定就不行了。如果说想招500个，但是只招了400个和450个，还有50个空位，那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1: 那可以的话，那得等到啥前啊？
0: 所以说建议咱们的话得上咱们教育部门先去报名啊。您这个您孩子现在是在哪儿啊？
1: 啊，孩子那个现在暂时就在我这待着呢。
0: 那待着他有没有上幼儿园呢？
1: 幼儿园也那个没上咱这边幼儿园，在那边幼儿园待着了，在长天津。
0: 哦，那这种情况的话，必须得是到教育局咱们去问一下了。得去政务大厅的教育窗口，您看一下这个孩子都没在延吉上幼儿园，如果上幼儿园的话，一般幼儿园就会统一组织孩子进行报名，但是这个咱们都没上幼儿园，您就得个人的身份去，而且还可能您看还需要什么材料，这个不是说在家里等着然后就通知孩子上学的，咱们得去报名
1: 啊，得上教育局是吧？
0: 对，教育局的话在政务大厅的2楼还是3楼，有这个教育窗口
1: 啊。
0: 嗯，
1: 在哪儿啊？
0: 政务大厅，河南市政府后面那个政务大厅，就是办业务的。对，
1: 政务大厅在那。
0: 对，政务大厅，教育局窗口。
1: 教育局窗口到那去问去呗。
0: 对，您把孩子具体情况描述一下，看看咱们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材料，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已经很近了，
1: 是吧？
0: 对。
1: 那今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一得去问吧？
0: 对，礼拜一、周一，他们这个周六周日是不办公的，周一以后可以，
1: 是吧？
0: 对。
1: 还来得及吧？赶趟吧？
0: 这个的话具体不敢跟准确跟您说，但是的话孩子如果说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想上学的话是肯定是有。

0: 办法的，这个是咱们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
1: 咱们这个孩子他在咋回事呢？他在天津那个地方吧也可以去，但是他在天津那个地方咋回事呢？得他爸爸得交完、啊、交那个什么半年，但他爸爸不够半年，人家天津那个地方不要，报不上名。
0: 嗯，
1: 所以我寻思咱们延吉要是，我好像朦朦胧当中，咱们延吉四面八方的来都可以的。我咨询一下吧。
0: 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话是孩子是一定要接受义务教育的，只是说学校可能不一定咱们能选择，是这种情况。
1: 是吧哈？
0: 嗯，对，上学应该是可以的。
1: 好好，
0: 嗯。
1: 啊，上学可以是吧？
0: 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吧，因为毕竟孩子是在咱们家，他也没有办理什么居住证明，什么都没有，只是说住在咱们家。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说咱们到教育局确认一下，嗯，也抓紧时间看看需要补什么材料，咱们抓紧补一下。嗯，
1: 那好吧，我等礼拜一去。
0: 嗯，好的。
1: 好的。
0: 哎，好的，林医师。
1: 那你能给教育局打个电话行吗？
0: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给教育局打电话吗？
1: 电话吗？
0: 您就想要延吉市教育局电话吗？
1: 啊，我说那我们都70多岁的人了，我们那个什么，我寻思他们来信了，我寻思孩子上不上学，我们挺着急的，我就咨询你一下了，交通台，我寻那个什么。我就咨询你们一下，你们那个知道的多，我们啥也不知道。
0: 嗯，
1: 所以呢，
0: 这个我们可以帮您咨询，但是建议是最好您自己咨询，因为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了解的并没有那么透彻，而且您家里的这个情况啊，可能我们也不能够说的那么清楚，所以建议咱们还是自己和教育局联系，而且他们需要的材料也可以直接告知您，所以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下这个电话。
1: 嗯，好。
0: 嗯，咱们这个位置呢是在政务大厅的3楼，有一个教育局的窗口，它其中就包括像入学啊、审批，这些都是在他们这个范围内的。电话呢是8333，八三个三。
1: 八三三。
0: 三。八三个三。
1: 三个三。
0: 279。
1: 279。
0: 对，83-3279。
1: 279。那我现在给打电话行吗？下班了吗？
0: 嗯，您打应该暂时是应该这个点应该没下班，您打一下吧。如果说没有人接听的话，咱们可以在周一的时候打也行。
1: 嗯，那好，谢谢你了啊。
0: 嗯，没事，不客气。
1: 嗯，好好。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我们也是和这位听众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哈。像这个情况呢确实有点复杂，因为孩子既没在咱们当地上幼儿园啊，也没有当地的任何的居住证明。那么这种情况呢，按照正常来讲啊，这个义务教育是必须保证的。孩子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就学的机会，但是能不能够像这位听众说的就读于自己附近的这所小学，这个的话还得看咱们教育局这边最后的一个情况哈，还得看学位的一个情况。好的，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热线还有抖音平台视频号都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共同和我们来进行咨询。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

0: 亲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线下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刚才呢和大家也是共同来关注了有关于六一儿童节的相关的情况哈。那么在六一儿童节当天呢，咱们珲春的房川景区啊，在5月30号到6月1号这三天哈，也是对14岁以下的儿童免门票啊，免门票，但是呢需要购买7元的导站车。那么每名儿童呢需要有家人的全程陪同啊，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呢提前做好这样的出游的计划。还有呢就是刚才要说到的啊，这个日期更临近了，就是5月31号前补缴居民医保不设待遇等待期，但是针对于一类特殊的人群啊，是咱们的城镇居民医保。在这里呢，延边医保也是温馨提醒，根据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管理办法，只要您呢2024年2025年连续2年都参加了居民医保，就算没有在2026年的集中缴费期，也就是说到今年的2月28号之前缴费，只要是在这个月5月31号前，也就是说在这个周日前，您把2026年的医保的保费交上，那么还是可以享受两大福利。第一呢就是没有等待期，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一直都提到的就是等待期的这个问题，只要是不是在集中缴费期缴费的朋友啊，咱们来参加医保的话都是有90天的一个等待期。虽然说呢咱们2026年的集中缴费期2月28号已经过了，但是呢针对于2024 2025两年都连续缴费的这样的参保人员也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说在5月31号之前，在这个周日之前，您如果是交了2026年咱们当年的这个城镇居民医保，那么您没有等待期啊，同时呢您的医保待遇依然是从2026年的1月1号起开始算的，之前中断缴费的费用也是可以按规定来进行报销。也就是咱们虽然说咱们是5月31号之前交的，那可能在缴费之前咱们没有缴费，咱们就医也好啊，买药也好啊，或者是咱们到门诊买药也好，它都没有这个医保的待遇，但是如果说您缴完费之后，您的待遇是从1月1号开始，那么在您缴费1月1号到您缴费之前这段时间，您产生的医疗费用依然是可以享受咱们城镇居民医保的这个报销的待遇的这样的一个额度的。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已经5月29号了，还有30号31号两天哈，真的这个时间是特别紧迫的了，也是提醒咱们还想参加2026年的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参保人员啊，咱们抓紧时间完成缴费。那么缴费呢线上线下都可以，咱们线下呢可以到各个的这个银行窗口来缴费啊，特别是周六周日咱们银行窗口都是开，就是都是正常营业的。那么线上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吉林税务的社保缴费小程序啊，吉林税务的社保缴费小程序选择咱们居民医保缴费，然后来进行缴费都是可以的。咱们是在支付宝啊还有微信上啊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同样呢如果说线上咱们不太方便，线下咱们可以到银行的窗口来进行完成缴费也都是可以的。截止时间就到5月31号，提醒咱们的参保人员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除了咱们最近呢，其实这两天的大事件比较多啊，除了六一儿童节，马上又到这个高考了，那么不知道我们的考生朋友准备的怎么样啊，也希望咱们的考生呢放松心态啊，咱们在高考当中呢能够超常发挥，取得理想成绩。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就是吉林公布了高考信访咨询电话。2026年的普通高考呢定在2026年的6月7号到6月9号这三天举行。为了切实保障考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吉林省在

0: 高考期间，6月1号到10号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6点，特设了信访咨询电话。那么这有延边州八个县市的，还有延边州本，就延边州的。那么在这儿呢，和大家公布延边州的电话。如果说您想了解延边州各个县市的这个咱们的高考的信访电话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啊，咱们的这个视频公众号啊，还有咱们的这个视频号，还有咱们的这个抖音号，还有咱们电话都可以啊。因为咱们线上平台的话，不能多次反复的介绍电话号码，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我们来关注的是延边的这样的一个高考的信访咨询电话，是251-3078 251-3078。如果说涉及到高考的一些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啊来进行啊信访和进行咨询。时间呢，开通时间是从6月1号就开通了，6月1号到6月10号的上午8点半到下午的11点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6点都是可以正常接听的。如果说你有高考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诉求啊，或者是信访的问题，那么咱们都是可以通过刚才告知的延边州的这部251-3078来咨询。同样呢，各个县市也都有啊。如果说你想了解你所在县市的电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再为您进行啊介绍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节目的上半时段呢，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广告时间之后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255-1545、255-1546 和255-1547来咨询。同时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在同步开通当中，包括呢咱们百姓热线的抖音号，还有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都在线上同步直播。如果说呢您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提问，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也会及时的给您做出相应的反馈。好的，那么我们下半时段呢，会给大家继续带来6月1号的开车的新规，以及呢咱们本周六延边主场的这样的足球比赛，还有这个路段施工的提醒啊，以及呢延吉新增的11处违法取证设备，都会在下半时段给大家带来，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235088，珲春750588。
6: 北京时间16:30。
7: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7: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7: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9: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乡村振兴小讲堂》。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瑞野，欢迎收听本期延边黄牛科普知识访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夏广军教授。您好，夏老师。
11: 主持人好。
10: 夏老师，我们的延边黄牛肉都有哪些特点呢？
11: 一是它有优良的品质啊，延边黄牛肉它肉质细腻，肉色鲜红，脂肪沉积非常均匀，形成丰富啊，并且非常理想的这个大理石花纹，这些和日本的和牛的特征很相似。第二个就是它营养价值比较高，风味浓郁。延边黄牛这个肉当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这个矿物质像铁呀、锌呐、锰啊，还有钙含量比较丰富。那么脂肪酸组成当中，油酸、亚油酸还有亚麻酸、共轭亚油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也较高，这些也是这个延边黄牛肉特有的风味物质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就是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亮氨酸、胰亮氨酸、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些氨基酸，它这个既能增强这个牛肉当中的鲜味和风味，同时它又能提升这个牛肉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功能特性。那么延边黄牛肉在这个花纹嫩度、还有这个多汁性以及它的风味方面是明显优于其他的这个商品牛肉。第三点就是，它这个已经和本地的饮食文化紧密融合。那么延边黄牛肉，我们都知道哈，它和我们朝鲜族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也是制作这个高品质的烤肉这些朝鲜族特色这个菜肴的一个上等的原料。而且延边黄牛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保护， 所以这也标志着延边黄牛肉的品质和声誉与这个本地特定的这个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12: 刚刚夏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延边黄牛肉。

0: 的特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夏老师，我想问的是，延边黄牛肉的价格为什么比本地其他品种的牛肉价格要高呢？
1: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品种它本身的稀缺性，还有这个优良的基因。前面我们讲了哈，它是这个我国五大良种黄牛之一，是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选育形成的一个珍贵的遗传资源，所以它的基因就决定了它能够这个生长出类似于日本和牛的这个丰富而且这个均匀的这个大理石花纹。那么这种先天的肉质优势可以说是普通牛肉，比如我们本地养的其他品种西门塔尔啊这些杂交牛是无法比拟的。第二个就是生长周期长，普通的商品肉牛一般情况是养殖比如18到24个月龄它就出栏了，而我们延边黄牛为了积累这个足够的风味物质并且形成这个完美的这个油花，所以通常需要养殖24到30个月甚至是更久。那么这个更长的这个饲养时间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饲料人力还有这个管理成本。三是这个卓越的肉质和感官体验，一方面是这个延边黄牛肉具有极致的口感啊，因为它细嫩多汁，这个香味浓郁啊，特别是这个它具有标志性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在我们烹饪的时候它能融化出这个脂肪，能极大的提升这个肉的口感和风味。另一方面是具有这个烹饪适宜性啊，它是制作高端烤肉还有牛排这些菜肴的这个顶级食材，就是说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这个肉的极致的这个美味，所以说这种体验也是普通牛肉无法提供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名片与饮食文化，就是说延边黄牛肉它不仅是食材，它更是我们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代表啊，在这个高端的餐饮和礼品市场当中它已经被赋予了文化和这个社会价值。从目前延边牛肉市场来看，延边黄牛肉售价高于其他品种牛啊，普通延边黄牛肉市场售价一般一斤在48元左右，那么考虑到生产成本等因素低于40元目前来看可以说很难保证是延边黄牛肉。那么高档延边黄牛肉的售价一般一斤都是在上100元。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的抖音号，还有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在线同步直播。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也正在为您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咨询和留言互动。那么刚才也和大家一开始介绍了一下啊，本周下周一啊，下周一就是咱们的六一儿童节了，在这儿呢也提前祝愿咱们的儿童啊，我们的孩子们啊，节日快乐。同样呢也提到了咱们的这个房川景区啊，针对于咱们的孩子是有这样的游玩的优惠活动。那么除了房川景区呢，我们也最新了解到咱们延边州各个县市针对于孩子的这个游玩啊，也都有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共同的了解一下。那么也看到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稍后呢我们迎进电话了解过情况之后再和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咱们延边州内的各个县市。

0: 到6月1号这三天呢是免门票的。同时呢延边博物馆啊在5月27号起实行延时闭馆，也就是说晚上5点半停止入馆。那么6月1号周一正常开馆，因为6月1号是儿童节。那么之前呢6月1号或者咱们的周一是闭馆日，但是为了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在六一这一天啊周一正常开馆，但是6月2号调整为休馆闭馆日。所以说如果咱们6月1号这一天也想到延边博物馆游玩的朋友，咱们可以选择去啊，因为呢在6月1号咱们是正常的开馆的，但是6月2号咱们闭馆。同时呢这个延吉恐龙王国孩子们比较喜欢去玩的啊，那么夜场呢也是回归到了晚上9点，而且呢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同样呢六一特惠主题乐园亲子的票啊是啊也有这个优惠的票，价格也比较实在，而且是一大一小。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到咱们的这个延吉恐龙王国的官方的公众号上面去预约购买，那么票价也是有优惠的。还有呢海蓝明珠塔针对于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期间5月30号到6月1号这个博物馆亲子票加手工课啊只要61块钱啊，也是有优惠的，就是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博物馆的票加手工课有优惠。还有呢就像是渤海古镇啊，渤海古镇呢针对于六一期间一大一小入园也有优惠的门票。如果说大家呢想在这个六一选择出游的话，那么可以来关注一下以上的景区。那么还有其他的啊景区也是有优惠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来了解。这位是毛女士，毛女士您好。
1: 哎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刚才没说完了吗？
0: 是这样的，您刚才和我们的场外导播沟通的，现在你已经被接进直播间了。
1: 啊，我爱人是在延边医院住的院，已经住好几次了。
0: 嗯，
1: 他们别人告诉我能办慢性本儿，我想问怎么个办法？那个是在哪个医院住院就能给哪个医院办慢性本吗？我嫌我那嘎人太多，如果到市医院二院办拿这个病历有效吗？办完之后有什么待遇？
0: 您要办理慢性病的话在延边医院咱们是没办的是吧？
1: 没有。
0: 嗯，现在呢咱们延吉的话是延吉市医院、延吉朝义医院都可以办这个慢病的这个资格的审核啊。然后呢这个是我看一下，只有3家啊，中医院是这样啊，延吉市医院和延边朝义医院可以。然后比如说像您说的在延边医院治疗了，去别的医院办慢病可不可以？可以办。这个办慢病的话是只要在这3家医院都可以。但是呢
1: 就拿着
0: 嗯
1: 拿延边那个病历到那也有效。
0: 按照规定来讲的话是认可的。
1: 啊完了有什么待遇呢？
0: 慢病的话首先呢咱们是有一个慢病的门诊待遇，比如说定期的这个买这个慢病的药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额度够药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待遇。
1: 我们从来也没办过，也不懂，这次住院除了别人邻居告诉我的。那我明天我就拿着病历拿着诊断书到市医院呗。
0: 市医院也行，朝医院也行，你看哪
1: 个
0: 方便。
1: 那个、我们吧到社区那个诊所那个我早先就办了，买啥药啥没有，他这个脑袋病跟心脏病到那儿没有药，我寻思直接上市医院，我说拿延边这个病历到那儿能不能有效？
0: 正常按照政策规定的话啊，按照政策规定的话是认可的。
1: 啊。
0: 但是建议您还是让您这个办理慢病的人员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啊、医保卡呀、诊断书啊这些咱们都带好哈。
1: 也非得他本人去啊。
0: 不是本人应该也可以，如果说这个行动不便呢还有特殊情况咱们也可以，但是您比如说您代办的人得带您自己代办人的身份证，同时你要把办理人的所有的这个证件、身份证户口本医保卡呀、诊断证明就所有的东西都得带齐哈。然后您谁办谁得带身份证，就比如说您替您家人办您就得带身份证去哈。
1: 那个比如要是

0: 办下来的话，一年有什么待遇？
1: 您是什么疾病？
0: 脑梗、心脏病。
1: 脑梗和心脏病，我看一下，您稍等啊。糖尿病之前大概了解，脑梗和心脏病这边，我看一下，咱们是属于是什么医保？
0: 居民
1: 医保。城乡居民。
0: 对。
1: 报销啊，咱们就是正常的，我看看啊。有一个年度统筹最高报销1800元的这个药品和这个治疗的这个待遇，1800元年度最高报销，
0: 就在门诊呗。
1: 对，
0: 啊，就是一买药，就是这花完这个起价200元之后，完了能便宜点。
1: 对，就是有个起伏线。
0: 就跟糖尿病是200元，花够了完这200元，完了就血价了。
1: 对。就是跟那个糖尿病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额度是1800元。
0: 我那个我明天和周一我就想，我上四医院，社区医院白搭，那买啥药啥没有。
1: 社区医院正常按照道理也不能办，他这个没有资格办慢病。
0: 好了，谢谢你，明白了。我就是我就难为的啥呢？搁延边的病例害怕到别厂。人家说你没效，我记得那几年说你上四医院住院非得那个各项检查一遍，又说住院3天，我就怕这个。
1: 因为咱们延边医院是三级的医院，它应该是按照政策规定的话是承认的。
0: 那我周一我就上那个四医院看看你。
1: 对，千万别忘了，您要去办别忘了带您身份证啊。
0: 我们俩的手续呗。
1: 您也办，然后还要给您家人办是吧？
0: 我早就办完了，我就办完老多年了。我是糖尿病。
1: 对，
0: 我是在市医院办的，我办那俩还得住3天院呢。
1: 好像现在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如果说确实属于这个慢病待遇的话，范围内的话是办理的还是比较快的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不是本人去的话您帮着办，您别忘带您的身份证，代办人带给带身份证哈。
0: 好了，谢谢啊。
1: 好的。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一下节目时间已经过了，还剩下10分钟。刚才呢也和大家介绍了六一儿童节啊，孩子们可以去游玩的地方，还有咱们延边州各个景区推出的相应的活动。那基本上啊，咱们延边州的各个景区都有活动啊。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珲春的瓦斯托克欢乐岛了。那么瓦斯托克欢乐岛呢，在5月30号有一个这个大手牵小手的儿童汇演，同样呢在这个泉州啊，咱们也有这个优惠的票价也是非常优惠的。如果想去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瓦斯托克欢乐岛的相关的公众号，还有这个相关的信息。还有呢绿顶山的温泉啊，在5月30号到6月1号对身高1米4以下的儿童免门票啊，孩子1米4以下的免门票，5月30到6月1号。还有夜明湖农渔乐园也是从5月27号到6月5号都对1米4以下的孩子免门票。图门看一下图门啊，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还有百年部落在6月1号当天对儿童啊幼儿免门票，家长需要正常购票啊，其他展馆都正常收费。还有像这个图门的碧海云天啊，可以在6月1号当天购买骆驼单人骑票，可免费体验骑马项目一次啊，让孩子可以体验一下。还有呢像这个龙井的这个延边罪证馆啊，也有相应的活动。还有这个玉龙湾景区在6月1号对1米5以下的儿童免门票啊，同样呢还有这个吊桥也是免票的。还有这个龙井的蘑菇村庄在6月1号会举行这个抓鸡大赛啊，有这样的活动。6月2号呢还会举办这个寻宝大赛，也就是在6一当天有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龙井的平岩山景区在6月1号至这个30号单人门票呢是有优惠，儿童票啊仅要6.1块啊，这个也是对孩子们的。那么6月1号至30号推出了2大1小。

0: 那么推出了两大一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两大一小的活动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是咱们的这个套票啊，如果说想要关注的朋友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看到了咱们新闻广播有抖音平台说这个音乐的问题啊，那么可以明确的告知大家，咱们的音乐是关掉的，现在刚才又确认了一下是一直直播的状态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其他声音传出啊，这个的话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再继续了解一下，但是正常在节目一开始就已经调成直播的状态了，但是刚才又重新的触碰了一下，不知道现在效果怎么样啊，但是之前呢是一直是调成直播的状态了。至于声音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呢再来确认和了解一下，那么在下次呢尽量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影响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了解信息。好的，可以感谢啊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做的这个反馈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还有这个问题出现的话，也建议大家再提醒一下，我们也会及时的再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么刚才呢和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六一儿童节期间孩子的咱们的各个景区，延边州的各个景区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活动啊，如果说呢您也想带孩子去游玩的话，也可以提前做好计划。但是呢确实哈，这个六月一号是周一，很多家长呢是都要上班的啊，只是孩子放假，所以说有部分景区呢针对于这个情况从5月30号起就有优惠活动了。那么大家比如说对哪个景区比较关注，想要去了解的话，那咱们也是可以通过各个的这个官方的平台啊，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好的，那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看一下节目时间只剩下不到五分钟，那么最后的时间呢也和大家来关注有关于咱们的这个近期的一些信息和内容。那么从6月1号起呢，咱们开车就有新规了，对于疲劳驾驶也有新的认定。那么如果说咱们是特别是这个运营人员啊，咱们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提前注意。那么2026年2月呢，公安部正式的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人认定规则，规定呢就从6月1号起全国落地执行，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这样的一个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原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样的行为呢都会有相应的判定。那么现在呢咱们有一个三维的认定的体系了，不是只像原来啊只有这个时间上的这样的认定。首先呢驾驶行为的维度，

0: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上10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那么这种取证方式呢，是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的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者是了解机动车驾驶人取证人或者调取视频的证据卡口来进行监控等等的方式来进行取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生理状态的维度了。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啊，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定数值小于30的，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还有这个询问结果的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的。再一个呢，就是生活轨迹的维度了。交警呢，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态还有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呢存在以下的这样的行为，那么就算是啊，首先是驾驶人疲劳时出现视力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的现象，还有呢，这出现这个现象呢，还是仍然去驾车的，那么这也会判定为疲劳驾驶。在这也提醒大家啊，像自驾出游，我们一定要注意养足精神，充足睡眠，也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马上到周六周日了，那么如果说有想驾车出游的朋友啊，大家也一定要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同时出游前呢，我们一定不要熬夜，睡够7到8个小时，科学规划好出行时段和路线。驾驶人出行前呢，要合理规划路线，建议避开午间、深夜和凌晨等容易犯困的时段来出行。同伴交替驾驶，驾驶人计划长途出行时，尽量找有驾驶资格的同伴同行，避开这个轮流来开车，交替休息，避免独自一人长时间的驾车。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6月1号将实行的这样的新规啊，就是跟咱们疲劳驾驶有关的。其实呢不只是针对于咱们运营的车辆，针对于咱们很多的这个市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私家车驾驶员朋友。因为呢咱们疲劳驾驶呢，不只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运营，包括我们自身也是有安，祝愿咱们的小朋友们提前祝愿大家六一节快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

0: 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7: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沿河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8: 州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7: 州人大常委会举办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党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延吉11到27摄氏度，图门11到27度，敦化10到24度，安图9到24度，合隆10到26度，龙井12到27度，汪清9到25度，珲春11到28度。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沿河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胡家福寄予全州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从小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学好知识本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为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栋梁之才。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始建于1957年，办学底蕴深厚，教学鲜明，教学特色鲜明，是一所久负盛名的老牌幼儿园。 小朋友们节日。

0: 日快乐。胡家福先后走进美术创意馆、科技馆等功能区，兴致勃勃地观看编程游戏、沙画创作等特色课堂展示，微笑着向围拢过来的孩子们问好，对孩子们展现出的童真童趣和丰富的想象力连连称赞，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和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他说，幼儿教师是孩子童年时代最温柔的守护者，也是最贴心的成长伙伴。这份工作看似平凡，却承载着每位家长的殷切期盼和满心托付。工作辛苦，责任如山，希望广大教师遵循幼儿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保教并重、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嬉戏中学习，在保持童心中成长，让他们度过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美好童年。延吉市沿河小学内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活力。胡家福走进学校，步行查看校园环境，现场观摩语艺和老美实践课程，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祝他们学习进步，快乐生活，健康成长。在学校教学楼，胡家福认真听取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在5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泉州各级各类学校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增进共同性这一方向，切实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作用，用孩子、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讲清讲透，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这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这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引导学生从幼儿时期、学生时代就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从小立志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胡家福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关爱少年儿童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统筹抓好少年儿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观塑造等各项工作，把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类学校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大教师要始终保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深耕三尺讲台，用心浇灌桃李，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莘莘学子立报国强国大志愿，做挺膺担当奋斗者。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职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29号，州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李延晨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副州长尹朝辉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和关于促进泉州社会足球持续发展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州16届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州本级2026年财力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做的关于全州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贯彻实施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延边州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了人事任免相关情况的说明。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蔡红星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洪庆辞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依法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补齐我州气象灾害防御短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需要。要紧密结合延边实际，细化完善责任落实、预警发布、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按程序提请州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会议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发力，全力推动社会足球事业提质升级，再上新台阶。要坚决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不断优化人民陪审员工作制度，强化队伍能力建设，让司法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要认真研究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民族团结进步和气象灾害防御等方面的调研报告，抓好成果落实。会议要求，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遵守换届各项纪律规定，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共同维护良好换届风气，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副州长尹朝辉、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州纪委监委和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办室主任、副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和部分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0: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洪庆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接受洪庆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9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洪庆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洪庆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敦化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 孙金刚、杨文一、杨海滨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

0: 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周春雷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合龙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宋光日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汪清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郑木红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张永峰、郑哲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8人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张永峰、孙金刚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郑木红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304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9日。
1: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免去泰西的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免去李彦峰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免去李荣宇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任命林权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全一珠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全善基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金鑫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王玉博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批准免去姚远来的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免去林权的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免去全一珠的图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任命李荣宇为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0: 5月29号，州人大常委会举办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专题党课。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法治化成果，是党中央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重大部署，在我国民族工作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宪法修正案将中华民族载入宪法，到各地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再到国家层面立法落地，全过程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蔡红星强调，延边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率先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制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为国家立法提供了延边方案，贡献了延边经验。贯彻实施促进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州各级人大常委会必须走在前列，率先作为。要继续在州委的坚强领导下，以精准立法固根基，加快构建国家法律加自治条例加专项条例立体化法治体系，统筹推进法规立改废释，确保法治统一衔接顺畅。要以高效监督促落实，建立发现问题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

0: 通督办等方式，推动促进法及地方条例全面落地见效，聚焦教育、医疗、社保、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强化刚性监督，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民心相通筑牢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要以代表履职聚合力，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主题活动，依托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用群众语言宣讲法律政策，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带动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同向发力，汇聚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州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参加专题党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8: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7: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8: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7: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9: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人民日报曾发文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和上级机关热衷于文来文往，以布置代替落实。近些年这种情况虽然有较大的改观，但仍然有个别地方或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表示，上午打招呼下午要材料的催办任务还比较常见，不少催办的任务或者项目报上去后却长时间没有反馈。

基层反映其中一些所谓的紧急任务，不是取决于事情本身的迫切性，而是取决于是谁开了口，什么时候开的口。有的时候领导无心的一句话传下去，却被制造出紧迫感，而基层的经办人员熬得灯枯油尽赶出来的所谓紧急上报以后，往往被搁置了。催办时急如星火，办完后杳无音信，这类行为是对基层干部付出的漠视，是对行政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侵蚀。文章说，持续为基层减负，历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应当减掉那些领导干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想出来的伪紧急任务，也要减掉出于应付检查忙于撇清责任的伪紧急任务，这样让基层的每份努力都能产生实实在在的价值。近日有网络博主发视频反映，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的顾客一碗二两米粉只要7元钱，而外地口音的顾客则被收取13元，差价达6元。近日当地发布通报，已经对该店立案调查，停业整改，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此事一经报道，舆论场当中反应热烈，网友和媒体评论都在批评商家短视，这当然没有错，但问题还不止于短视。阴阳菜单更恶劣之处在于，它默认游客是一次性买卖，默认外地人不会回头，默认城市的口碑和自己无关。这种心态才是旅游市场最需要警惕的地方，它不是单个商家的小聪明，而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意识的缺失。一边享受着城市文旅带来的客流，一边却不愿意承担维护城市形象的责任，一边依靠游客消费获利，一边却把游客当作待宰的肥羊。街边小店、出租车司机、摊贩、民宿老板都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游客对一座城市的感受往往不是从宣传片里获得的，而是在一次吃饭、一次问路、一次付款当中形成的。你以为自己只是多赚了6元钱，游客记住的却可能是这个地方专坑外地人。赚游客的钱没有错，但必须赚得清清白白，赚得体面，赚得长久。如果只想多收6元钱，就把公平交易、诚信经营和城市声誉抛诸脑后，这不是做生意，而是砸招牌。绝不能让整座城市的口碑为某个人的私欲买单，也不能让无数诚信经营者的努力因为一张阴阳菜单付之东流。近日，山西忻州宁武县境内明长城被露天煤矿长期破坏一事引发广泛关注，该煤矿实际控制人汤某、前董事长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件事情一出，很多人都骂企业黑心，企业当然该骂，为了挖煤连老祖宗留下的长城都不顾，贪得无厌。可我们也不能光骂企业，还要问一问监管部门干嘛去了。处罚过也整改过，可是企业就是不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处罚太轻，说明监管没有真正长出牙齿。今天罚几个钱，明天挖一车煤就赚回来了，谁还会当回事呢？靠企业自觉不可能，靠村民举报，村民不是没举报过，可举报了没人管。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把保护责任真正压实，不能只靠一纸文件，要有人定期去巡查，要有无人机航拍对比，要让企业知道碰了长城不是罚点钱就完事的。这次对当事人的刑拘就是一个好信号，这段明长城修了好几百年，风吹雨打没有倒，兵荒马乱没有倒，结果差点倒在挖煤的铲车底下，这样的事说出去很丢人。我们希望这次处理不是一阵风，而是给所有地方提个醒，文物不分贵贱，历史没有标价，每一寸残垣断壁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家底儿，我们这代人没资格糟蹋。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海口市税务局一名工作人员上班时间把脚翘到办公桌上玩手机游戏，视频当中清晰地传出对时、不要、对勾等游戏背景。

静音。拍摄的时间是上午11:20，属于正常的上班时段。更令人意外的是，事发地点竟然是该局党建纪律作风巡回检查办公室内。文章说，负责检查纪律的办公室竟然成了纪律溃散的重灾区，这种灯下黑的讽刺比单纯的上班摸鱼更叫人心里发堵。试问，连党建纪律检查部门的作风都如此懈怠，又谈何监督他人呢？此前福建三明有警察在办公桌前边看监控边打游戏，陕西商洛有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在群众办事时敷衍称领导没在，辽宁营口也曾曝光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上班时间集体午休。类似事件屡屡登上热搜，却始终难以绝迹，正说明这不是个别员工的一时疏忽，而是某些单位和部门作风建设的深层病灶。工作纪律形同虚设，制度挂在墙上却落不到地上，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呢认为，作风建设从来不是一日之功，但每一起小事的处理方式恰恰决定了群众对大事的信任度。只有让每一次违规都能痛到实处，纪律才不会被当作摆设。据南方日报报道，杭州一个寿司郎门店首次接受执法检查时，刺身专区用于盛装成品的10个铝盘全都存在明显水渍和食物的残渣。一个月以后，执法人员因为消费者的投诉再次复查，10件待使用的餐具当中仍然有6件有饭粒的残渣。从第一次10抽10脏到第二次10抽6脏，变化的只是数字，不变的是问题的本身。寿司郎不是籍籍无名的小店，而是近年来颇受追捧的全球知名餐饮品牌。多地门店高峰期等位动辄几个小时，甚至曾经被贴上了排队王的标签。流量越高，责任就越重，品牌越红，越不能让基础管理掉了链子。此前寿司郎的部分门店也已经因为食品混入异物等问题受到过监管的处罚，也曾经因为金枪鱼产品疑似寄生虫引发了争议。如今杭州的这个门店又出现了餐具复查不合格，暴露出的不只是单店失误，而是品牌在门店管理、流程执行和风险意识上的短板。寿司郎的这次翻车，翻掉的不只是几只脏盘子，更是一个知名品牌对食品安全应有的敬畏。第一次脏，这是问题，复查还脏，就是态度。对于这种敷衍整改、明知不改的行为，公众不能轻轻的翻篇，监管更不能轻轻的放行。只有当整改二字真正落实到每一只餐盘、每一道流程，网红餐饮才配得上让消费者排队等候的信任。把脉辨证、草本入酒，将传统中医和潮流酒吧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业态结合的中医主题酒吧，近日在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城市悄然走红。顾客进店以后，可以先由专业的中医师搭脉。

到院校的专业审核。这种兼具解压放松、社交互动、打卡传播属性的消费新业态，正吸引着大量的年轻人慕名体验。只要抓住了当代消费者的诉求，在保留自身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做灵活的形式创新，就能为传统行业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文章认为，这类跨界创新必须牢牢守住安全和专业的底线，所有涉及中医药的相关服务必须符合行业的规范，尤其是提供咨询的中医师要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草本酒饮配方也要经过专业的安全验证，不得随意搭配原料，更不能夸大宣传功效。近年来，中医药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中医药老字号创新推出的枸杞拿铁、陈皮拿铁，中医院推出的乌梅汤，以及更为普遍的中药甜品、中药冰淇淋等，都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好评。这次中医酒吧的破圈也再次证明，中医药等优势传统产业，只要放下固有的框架，主动适配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就能让新产品兼具传统品质和创新韵味，在为自身找到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能给民众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员工的工作岗位是不是公司想调就能调？如果员工拒绝调岗，公司是否有权辞退或视其为自动离职？近日，广州两级法院用判决给出了答案。调岗并非用人单位的单方决定权，打工人有权向隐性的职场霸凌说不。2023年底，广州一个公司以经济效益差为由，向雷某发出岗位调整通知书，将其从广州调到了2000公里外的山东淄博市。雷某认为，这次调动将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书面表达不同意调岗，并拒绝前往报道。此后，公司以雷某没有按要求到新的岗位报到，视为自愿离职为由，单方解除了和雷某的劳动关系。雷某申请仲裁后，双方又互诉到法院。广州白云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劳动合同上约定的工作地点是广东省，劳资者也一直在广州市工作生活，跨省调动客观上对劳动者工作和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在劳动者明确拒绝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配合调岗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是属于违法解除，并判决该公司向雷某支付赔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加班费等共计50.7万元。广州中院维持原判。文章认为，雷某是为众多在隐性职场霸凌当中忍气吞声的打工人争了一口气。每个打工人都有权向隐性的职场霸凌说不，获得职场中应有的尊严。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多地小区内出现了贴有爱心捐赠、希望工程等字样的旧衣回收箱，许多居民误以为这些回收箱是公益慈善项目，但实际上这些回收箱背后的运营者是企业，回收来的旧衣服经过分拣后被企业用于销售，甚至在直播间以孤品的名义售卖，一吨的售价可以达12000元。旧衣服本身就有市场价值，品牌衣服能够翻新转卖，普通衣服可以做成拖把、保温材料、工业擦布等再次利用。因此，旧衣回收不是不能商业化，而是需要合规的商业化，绝不能打着公益的幌子私自售卖。这种蹭信任、骗投放的行为，既违背公益的初心，也是违法的行为，还存在卫生安全的隐患，急需纠偏。规范旧衣回收，让公益归公益、商业归商业，就要明确资质门槛，没有募捐资格的主体不得以公益的名义回收，取缔虚假标注、冒用机构名义的违规箱体。做慈善就要有慈善的样子，建立全流程的阳光机制，收了多少、捐了多少、卖了多少，都要接受大众的查询和监督。旧衣虽旧，爱心不旧，回收可立，公益不可受。让旧衣服合理流向需要的地方，爱心箱和生意箱各得其所。近日，江苏盐城一对兄妹勇救4名落水者，事后却被获救方拉黑，
对方仅以

身份不便公开敷衍回应，连一句基本的感谢都没有。普通人的善意本就是危难时刻最朴素也最本能的选择。这对兄妹露营的途中听闻呼救，毫无犹豫挺身而出，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倾力救下了四条生命，救人后默默离场，没有半分的功利之心。他们的举动正是万千民众向善的真实缩影。在成都温江，65岁的退休厨师凌晨跳入冰冷的河水当中救起落水的老人。在泸州，外卖小哥送餐途中救下溺水儿童悄然离去。而街头扶起摔倒老人，危难关头挺身护人，众多社会车辆让出120生命通道，这些随处可见的凡人善举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个别人拉黑恩人，只能反衬自身形象的不堪，根本动摇不了普世良善的基石。全国多地见义勇为认定条例都明确，见义勇为认定不需要被救者出面配合，凭现场证据证人证言就可以依规办理。针对这次事件，盐城相关部门已经明确表态，兄妹二人见义勇为认定不受影响，将依法依规推进。不让好人受委屈，不让善意被辜负，营造崇德向善、知恩图报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份善良都被颂扬。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碳水脸一词在网络上持续引发争议。短视频平台上有主播捏着自己的脸颊说，每天吃馒头就长这张脸。有人晒出戒掉碳水以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本是关于健康饮食的正常讨论，不知不觉演变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那么谁在为这套话语体系推波助澜呢？最直接的责任方就是那些流量秃鹫，他们深谙平台算法的嗜好，通过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类话术，制造对立，收割流量。更为隐蔽也值得深究的是，一批不良商家，他们利用碳水脸刻意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恐惧链条，先兜售焦虑，再兜售抗糖丸、代餐粉、低碳水套餐，将消费者的焦虑情绪变成了精准收割的工具。从蛋白脸到 A41， 从白幼瘦到高级感，审美领域的评价标准层出不穷，背后无不是资本反复操作的同一套游戏，将焦虑转化为消费需求。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愈发荒谬的现象。中国人才吃饱饭多少年，米面馒头这些滋养了无数代人舌尖和身心的一日三餐，竟然在互联网上成了低端的代名词。正如媒体评价所言，碳水脸不该成为一种羞耻的标签，我们需要夺回对自己身体的定义权。每一次心安理得地吃下那碗面，每一次坦然接受属于自己的那张脸，都是对这套贩卖焦虑的话语最有力的回击。去年12月，一名11岁的女孩被自家养的狗咬伤了，因为害怕被家人责备，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打疫苗。而同样被咬的弟弟因为立刻告诉了奶奶并且就医活了下来。近日女孩狂犬病发作，从出现怕风怕水的症状到死亡不到48个小时。很多孩子从小被教育要听话别闯祸，一旦犯了错，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训斥甚至惩罚。久而久之，孩子学会了一件事，犯错很可怕，承认犯错更可怕。于是当街被狗咬伤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时，他的脑子里不是要赶紧告诉大人，而是说了会不会挨骂。对责备的恐惧超过了对伤口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这绝不是个例，许多懂事的孩子其实是在用沉默换取安全。我们需要反思，家庭能不能给孩子一个安全认错的空间，让孩子明白犯错不可怕，隐瞒才危险。一个孩子的逝去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痛，他提醒我们建立有温度的家庭沟通，贴合孩子心理的安全教育，覆盖乡村的疾控网络，每一件事情都刻不容缓。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犯错的时候被温柔接住，
愿不敢说不。

在是他们的致命伤。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很想你的蓝白路牌成为标配，当稻田当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什么越来越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的网红脸。这些扎堆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也很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的布景、拍照的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同质化并非难以突破的困局，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 7.07 亿，同比增长 8.9%。 这充分说明乡村文旅正持续释放蓬勃活力。真正的小而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才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刻千村一面的模板，更应该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和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和光彩。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天开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

0: 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0: 穿越千年时空，
2: 请赐我一步吧。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是一个母亲求您从水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3: 变现给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古玩西迹解围。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自2017年一经推出，便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化身一位位讲师，讲述历史故事，把博物馆带到了观众的身边，让博物馆落地生花，真正实现了让国宝活起来。节目中，国宝守护人带领观众再次走进故宫博物院。解读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兰亭八柱、交泰殿铜壶滴漏的前世今生。在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的前世故事中，演员蓝盈莹饰演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山仙使，带来一段通过他的视野观人间开荒凿地、治理水患的动人故事。
5: 将军，这屯田的法子当真是好，就连北疆的人口都变多了，
6: 这片疆土得多添点烟火气才是。
7: 听村民说，这里是西王母的地盘。
6: 怕什么？即便是仙人，也不能挡了凡人的生路。
8: 人呢？人，来，来人！
9: 大胆凡人！
8: 山神饶命！
9: 吾乃领西王母之命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使。
8: 献玉？那美玉可献出？
9: 大胆！你敢进入我的玉？
8: 不，
6: 小人怎敢？
8: 那敢问仙使，献玉可有条件？
9: 当然， 西王母下令，谁能根除水患，令国泰民安，这玉便献给谁。唉，难呐！
6: 哎，这有何难？四千年前大禹治水，同洪水搏斗13载，算不算有德之君？
9: 不算。洪水不是没了，而是改道之无人之地，如此并非长远之计啊。
6: 秦始皇统一天下，
9: 百姓不满20而亡。
6: 我大清圣祖仁皇帝为治河6次下江南，令黄河重归故道。
9: 然刚刚平定，且黄河仍有水患。
6: 你若非要等一个完美的君主，甚至一个完美的天下，莫说4000年，40000年也不可能。
9: 你
6: 就在这儿等着吧。
9: 别让我再看到你。那个将军离开后的第18年，我没等来有德之君，却等来了一群贼人。他们说皇帝要把美玉送往扬州雕刻，以求平息水患。水患要是不除，美玉也别想雕成。堂堂昆仑使，怎生了些胆怯？定是困在山里太久了。我倒要去看看，这群凡人有什么本事。

0: 只是凡人吗？我这四千年真的错了吗？
1: 宣军机大臣张家阿贵进宫赏玉。
2: 是我大清，神奇呀、啊！
3: 将军，
2: 昆仑使，
4: 将军，你老了。
2: 是啊，这一别三十年，昆仑使依旧温润如玉。这玉，不是说献错了你俱焚，我大清仍有水患呢。
4: 哼，你的天子将美玉从昆仑山运出来，并不代表这玉就是他的。
2: 此番黄河决口，堵了决，决了又堵，十年呐，还将将缓解，天意难测，凡人终胜不了天。
4: 凡人虽胜不了天，但凡人从不惧天。
2: 昆仑使怎说起凡人的好话了？
4: 十年前，我随玉一起下了昆仑，我终于明白，治河安邦不能一劳永逸，更何况功之成并非成于成之日，即便将来有人能做到根除，那难道就是他一人的功劳吗？
2: 那玉应该献给谁呢？
4: 治水的岂止帝王，还有你，阿贵将军，还有成千上万平凡又普通的人。

0: 吃喝的普通人，他们甚至都没有留下姓名，可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用性命忽悠着天下。
1: 想必这玉山就像天下一样，本就斑驳点点，是无数匠人成年累月精雕细琢，方有如今安泰之貌。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要等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修了万年，等了千年，昆仑神起，终成大器。
2: 由王羲之作序，徽墨写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乾隆皇帝从历代名家临摹中进行精心挑选，将内容刻在八个石柱上，置于圆明园内。节目中，演员苏有朋带来文物《兰亭八柱》的传奇故事，与八位后世书法名家一起回顾永和九年的春天。
3: 这是兰亭？不对，八角船间虽是面熟，可是总觉得差点什么。
4: 师傅，慢点。
5: 真是怪哉，这是何处啊？
4: 师傅，我们不会是在梦里吧？这兰亭规制绝非大唐。
6: 先人们慢些走，既走不出，不如给晚辈留下些笔墨如何呀？
7: 敢问这里可是会稽兰亭？在下琅琊王氏王羲之。诸位有礼。
8: 哎呀，我是大名董其昌，从小自丑都是临您的字方有所成啊。
7: 在下大唐柳公权。哎呀，幸会幸会。哎，
5: 在下大唐虞世南，是你七世孙的徒弟。
8: 师傅，您先歇会儿。
9: 在下大唐褚遂良，我见过您三千真迹。我
8: 在下大唐冯承素，我双钩田木临摹过您的兰亭序啊，分毫不差呀。哎呦，这
7: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8: 都是因为书生您了。
7: 书圣，
8: 哎呀，书圣，书圣，书圣，《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
6: 请赐我一副吧。
8: 请书圣
6: 赐我一副吧，就半副也行。
7: 琅琊王氏不敢以圣自居，虽今日不知为何到此，但见诸位皆有一番豁达心性，倒是愿意结交你们这群朋友。但是《兰亭序》乃兰亭雅集酒后之作，酒醒之后我曾多次尝试，却再也写不出了。
10: 以后世人再想起《兰亭序》啊，最先想起的就是圆明园朕的兰亭。
11: 你们何人？
12: 他好像看不见我们。
10: 兰亭序啊，流传千年，版本诸多，朕将天下最好的版本聚集于此，且唯有朕能做得到。
8: 师父，他们手里竟然有八幅墨宝啊。

0: 我相信兰亭序定在他的手中。
1: 八幅墨宝，陛下该如何排序？
2: 第一主，虞世南临兰亭帖。第二主，褚遂良摹兰亭帖。第三主，冯承素摹兰亭帖。第四主，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去。第五主，内府勾田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第六柱，于敏中补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缺笔。
1: 谢陛下。
2: 第七柱，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这第八柱嘛，此时朕亲临董其昌访柳公权书兰亭诗了。
3: 为何没有我的兰亭序？
4: 为何没有书圣的兰亭序啊？
5: 有人说是被唐太宗带进墓里了。
6: 带到墓里了？不是，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拦着他呀？
3: 消失了，我的兰亭序消失了。永和九年的兰亭序消失了，而我再也写不出了。
5: 书圣啊，兰亭序虽然不见了，可我们都在努力地成为你。我相信总有一天定有后人能够再现书圣风采啊。
7: 是啊，书圣。
1: 陛下认为谁的书法最接近书圣啊？
2: 虞世南得王羲之七世孙真传，他身上有自己的雍容肃穆之气。褚遂良饱览书圣三千真迹，直接未尽风度。冯承素双钩天墨，精准复刻原著。柳公权亲正笔直，自如其人。我觉他是最懂书圣之人。董其昌深研二王之法，将晋唐笔法融为一体，又注入了消散空灵之美。难分胜负，各有千秋。董其昌虽自不如先前几位，这人品又差了点儿，可也多亏了他，才能将诸多的兰亭墨本保存下来。哎，要是书圣的真迹还能在，该多好啊！
3: 不知为何，今日种种，像极了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那一日，来了很多人。大家一商一勇，好不欢快。可唯有一样，与永和九年不同。
5: 有何不同啊？
3: 能否写出兰亭序已经不重要了。兰亭真迹虽死，可你们领悟了书法的奥义，不在于形，而在于心。你们虽学我的字，可你们并未裹足不前，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王羲之的兰亭虽死，可你们的兰亭还活着。
5: 兰亭之生死，亦如人之生死。
3: 怪不得他说你最懂我，当如是。王羲之有幸得你们千年传颂，是你们让我永远活在永和九年。

0: 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故宫交泰殿内，交泰殿铜壶滴漏与另一侧的自鸣钟遥遥相对。这件始造于乾隆十年的计时器，可以从寿水壶上的抱剑仙人手中刻度读出时刻。在国宝前世传奇环节中，演员张新成演绎宫廷打工人喜寿，在寿水壶上的抱剑仙人助力下，为观众讲述古人如何在自然秩序中推演天时。
1: 都给我麻利点啊！
2: 呀，孙公公，
1: 小崽子想死呀，来这么晚，赶紧干活。
2: 得嘞。
1: 听清楚了，明个是祭祀蚕神的大日子，这可关乎到一年的农桑祭礼民生大计，要是弄错了时刻，赶上凶时，这扰了气运，闹了大灾，你有几条小命够顶的？这店里所有人的脑袋都得搬家。
3: 这里外里有四个壶呢，有高有低，我该添哪个呀？
1: 还要我教你啊？
3: 您说说，这要是误了吉时了，我这小命可不值钱，万一要是牵连您了，那我
1: 反了你了，你还威胁我？
3: 没有，
1: 来人呐，来、给我揍他！
4: 是，
1: 哎，别让他送我
4: 钱变。
3: 哎，一点都不疼啊？
4: 当然不疼了。
3: 请问您是？您是您让他们停手的？
4: 对呀、欺负人我看不惯。
3: 哎呀，那大人受小人一拜。
4: 什么大人小人的？起来，听清楚啊！我乃予考时名讳无谦的抱剑仙人。
3: 仙人，嗯哼，我嘴上冒青烟了，居然能见到真的仙人啊！您等着啊，我这就给您烧香去。
4: 烧什么香啊？回来，你快去添水，这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漏壶里的水该流没了。
3: 添水？嗯，你怎么又要添水啊？我实在是不会啊。哎呀，
4: 那边，赶快去。

0: 怎么又开始动了？
1: 哎呀，都怪你墨迹，湖里的水漏没了，剑客停滞，慢于天时，我的法力哎呀失效了。哎呦，
0: 哎呀，您这身子可真够妖娆的。哎呀，您先停一下啊，哎，我这就把水给您添上。
1: 快，你快，哎，你往哪儿加水呢？
0: 往那个最下面的那个壶，对吗？
2: 哎呦，在那儿呢，给我揍他！哎，
0: 怎么成我来了呀？
1: 最下面的那叫受水壶，你没瞧见课件就在里面吗？
0: 瞧见了呀，那上面还有您的雕像呢。哎，先生，您赶紧让他们停下。
1: 你胡闹啊，现在刚卯时三刻，你把水都加到四正三刻去了，又快了。
0: 那我这就把水放掉，
2: 揍他。
0: 哎呀，先生，您替我挡一下。
1: 我挡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日月星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最后这点法力也用光了。扶我起来。哎呀，这帮人下手可够狠的了。哎呦，我这老腰哎。哎呀，
0: 那您慢着点。
1: 都怪你，就乱加水呀，啊，你！
0: 我这也不是替您着急嘛。好，那壶就在最下边，加着方便。哎，难道我应该往那最上边加？
1: 当然了，最上面的叫日壶，第二个叫月壶，第三个星壶都要加满。哦，哎呀，
0: 但是这个课件不是浮在受水壶那里边吗？就不用管了？
1: 管呢？这水呀，会一级一级一级。

0: 就丢下来，再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受水壶里的水位才能与天时变化相当，时刻才能准嘛。明白，明白。
1: 哎呦，算命了，
0: 哎呀，你挨千刀了，那屁股给你打六瓣去吧。哎，现在是卯正二刻，千万别弄错了啊！我很看好你哦。成了，先生爷爷。哎，我的法力回来了，日月星辰变。呀呀，谁呀？
2: 好呀，小崽子们，敢打我？给我站住！
1: 哎，解恨吧，
3: 太解恨了，太活该了。哎呀。
4: 哎，新人，哎，咱还是歇歇吧，我都蹲累了。哎
1: 呀，其实我也累了，快快坐歇会儿。哎呀妈，真舒服。
4: 哎呀，这平时给您添水的人还真是不容易。
1: 也平时也不用我呀，这不勤财礼吗？一年才一回，无聊死我了。
4: 也是，如今这宫里都用自鸣钟报时，难怪您无聊呢。哎，那怎么祭礼看个吉时就得折腾您？哎呦，您这怎么上蹿下跳的？
0: 不懂了吧？所谓明时敬寿，气与道邪，此乃顺应天时之举。
4: 那就是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呗。嗯，但这不就是瞧个时间的问题吗？
0: 吉时不只是时间的标记，更是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呀。而我见证着这些呢。啊，
4: 这，哎呀，有何深意啊？
0: 交泰取的是天地相交，阴阳调和，万物化生之意。你瞧这太阳根骨不变的东升西落，我们捕捉它的影子，勾勒时间的长短，接着月亮追随太阳。
4: 在他们的交替里，我们有了昼与夜，时间变长了，
0: 它变长了，长得没有尽头。所以我们感知四季，观察星宿，用二者的关联幽记时间。草木枯荣，潮汐起落，皆是秩序。你可知先天八卦？世间的万物啊，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天上的风、雷，地上的山、泽。我们又试图在秩序中推演，在后天八卦里寻找彼此适合的相处之道。
4: 哦，先生，嗯，您可不仅仅是在替时间说话，您也是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跟时间说，哎，我跟着你们呢，
0: 嗨，我跟着你们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 1-800-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

0: 勤，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九成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7: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8: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 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

0: 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0: 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8: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2: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3: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8: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7: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8: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

0: 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改造的。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0: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8: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都应该

0: 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3: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7: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7: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0: 好的，伴着熟悉的音乐，欢快的音乐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
3: 我是一森。
0: 是的，今天又是贝贝和一森呢，在直播间陪伴叔叔阿姨们度过一个小时的快乐音乐时光哈。那么一森，我们一起和叔叔阿姨，有一个祝贺吧哈，叔叔阿姨们。
3: 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哎，为什么祝我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都已经不是儿童了啊，那么不是小孩的节日吗？
3: 其实啊，童心根本就是不分年龄。
0: 是的，
3: 岁月虽长，但是儿时的歌谣却永远难忘。
0: 对，今天呢我们不谈岁月风霜，我们只聊我们童年的往事。今天呢我们的专场就是您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经典儿歌。
3: 没错，其实啊，每一段旋律啊，都是独属于

0: 我们每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那么话不多说，马上开启今天怀旧儿歌歌唱专场栏目。
1: 是的啊，对于叔叔阿姨来说挺有挑战性吧。啊，您那个时候的儿歌啊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呢咱们今天没准备儿歌，也可以打电话，咱们也可以唱一唱咱们歌唱这种幸福的生活呀，啊咱们现在的年轻的状态的也都可以啊。那今天呢还有个重磅的这个预告，那贝贝和伊森也准备了我们这个年代的儿歌啊，叔叔阿姨们期待吧。好的，那么抓紧时间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等候多时的全先生。全先生晚上好。
2: 你好贝贝伊森。
1: 嗯，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嗯，
2: 晚上好。
1: 嗯，
2: 那今天呢我唱两首歌。
1: 嗯，
2: 我五十多年前这个学会的这个抗日歌曲。
1: 嗯哦，
2: 歌唱二小放牛郎。
1: 哎呦，这可老经典了。
0: 对对对，
1: 嗯。
2: 第二首是这个哦，
1: 嗯，
2: 听，罗大佑的《童年》。
1: 哦，哎呦，都很有代表性。嗯，
2: 啊，
1: 好的。嗯，请开始吧。

0: 谢谢。
1: 哎呦，真的太好听了，特别是那首《童年》啊，那是贝贝那个年代的。
2: 哎，可不止啊，这个已经唱了好几好几代了。
1: 别抢歌。
3: 台湾歌手罗大佑嘛。
1: 嗯，对。嗯，这首歌也非常经典啊！谢谢您在今天给我们带来两首经典的童年歌曲，谢谢。
3: 啊，谢谢。
1: 嗯，好的，谢谢啊！也祝愿咱们呢啊，虽然说咱们不过六一儿童节，但是我们的心态啊，永远那么的年轻，那么的快乐啊！嗯，好的，再说一遍啊，那个伊森《童年》一会儿我唱了，你别抢啊。
2: 行，我可以听，可以吧？
1: 先抢占一下名额。好的，那接下来迎进的是湖北的彭叔叔。彭叔叔你好。
4: 两位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嗯，
4: 晚上好。
1: 嗯，
4: 今天怎么唱六一儿童节主题是吧？
1: 可以，要是其他也行。
2: 对，
1: 遇的这种就是想听一下湖北那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儿歌。嗯，
4: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

0: 躺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1: 哎呦，叔叔啊，我感觉您唱的太有那个味道了啊！真得是您这个年代唱自己的儿歌是有感觉的。哎，真的，就是特别是您那个最后的那个，好像感情都要融入出来了。嗯、那个风，
0: 还有一个那首歌了。

0: 也只唱了一四句。
1: 哎呦，这首歌我没听过，伊森听过吗？
2: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首新疆的，来自新疆的歌曲。
1: 是新疆的儿歌吗，叔叔？
0: 不是不是，哈瓦拉那不就是古巴那？
1: 是
0: 哈瓦拉，好像是古巴吧？
1: 古巴啊，
2: 反正那边的。
1: 好的，我们今天也长见识啦，也听到了这个我们没听过的儿歌啊，和这样的歌曲。
0: 这不能唱了吧？
1: 嗯，能唱。您要想唱的话，可以唱。
0: 我准备一首《最美》，好不好？
1: 啊，可以的。
2: 好的，
1: 嗯，
0: 好，谢谢，
1: 好的。

勤劳善良的你最美，胸怀宽广的你最美，流淌汗水的你最美，又是负伤的你最美。你是人间最美的。

曾经问过多少回，人生究竟谁最美？美中流过多少泪，才收获了幸福的滋味？穿着工装的

0: 真的是感觉这个演唱功底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这个彭叔叔每次开口就是什么开口脆。
0: 是。嗯，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嗯，好的，谢谢。
2: 两位老师。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嗯，感觉彭叔叔带来的歌曲呢，总是那么高昂的啊，而且呢，感觉高音唱不上的时候，我还担心的时候，人家就上去了，
1: 就是很、
0: 啊、
1: 就准备的非常充分，而且
0: 是
1: 演唱的还很完整。
0: 嗯，是的，谢谢啊，
1: 谢谢。
0: 好的，接下来迎进等候多时的天津的这位我们的老听众啊，你好，大爷你好，
3: 二位老师好，
0: 嗯，晚上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
3: 给我的彭老师点赞。
1: 我觉得这个是大爷，你们两个声线好像啊。
0: 对，是的。
1: 就是口音不一样，但声线挺像的。
0: 嗯，
3: 是吧？我给前面那一位也点赞啊。
0: 嗯，
3: 弹电子琴弹得真好。
0: 嗯，
3: 我今天唱一首《大别山夜话》。
0: 嗯，
1: 好
0: 的，请您开始。
3: 上次我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是不是《大别山四季》？我也忘了。我就今天唱《大别山夜话》吧。
0: 好的，那请您开始。

0: 好了，查完了。
1: 好的，谢谢啊。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平台上有朋友说了啊，这是一首老曲子，还给您点赞了啊。
0: 哦，谢谢。
1: 嗯，谢谢您，谢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经典的好听的歌曲，谢谢。
2: 谢谢。
0: 二位老师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么也是感谢我在我们视频号跟我们来互动的听众朋友啊。
2: 嗯、
1: 那么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正在通过广播直播之外呢，还通过了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所以说叔叔阿姨如果想看到贝贝和易森本人啊，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抖音号。那么视频号呢就在咱们的微信上方搜索延边新闻广播，找到这个视频号的内容，点击就可以直接看我们的直播了，也可以看到贝贝和易森在直播间里的所有动态啊，也欢迎叔叔阿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观看。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等候多时的王叔叔啊。王叔叔你好。
3: 贝贝易森晚上好。
1: 晚上
2: 好。晚上好。
3: 嗯
1: 嗯，
3: 六一要到了，用口琴吹一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嗯，好
2: 的
1: 请开始。
3: 声音行吗？
1: 可以的。

0: 嗯，
1: 谢谢。哎呦，我想说啊，特别感谢王叔叔啊，我从来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曲，我就听过前面那一段，后来到后面的部分的时候，哎，我说好像这个我都没听过哦，原来这个后面还有非常完整的，
2: 嗯，还后面这段，
1: 对，特别谢谢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带来了这么完整的我们童年的歌曲啊，谢谢王叔叔，
2: 谢谢，
0: 再见，
1: 嗯，再见。哎，我感觉跟叔叔阿姨们在一起还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呢，不光是互相咱们传递音乐的快乐，就像咱们最开始啊、有叔叔给我们唱一些这个我们没听过的经典歌曲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老曲子，像咱们视频号都有人跟我们都说了啊，刚才天津的叔叔唱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的歌曲、啊，还有像咱们的刚才这位给我们带来口琴表演的叔叔啊，也是让我们完整的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2: 对，
1: 嗯，好的，非常谢谢大家啊。接下来呢，要迎进就是温柔的崔阿姨，崔阿姨你好，
3: 两位主持人辛苦啊。
1: 嗯，没事儿，不辛苦。
3: 今晚我唱的是《美丽的心情》。上次没唱完的，今晚继续唱。
1: 嗯，好的，请开始。

0: 好的，谢谢今天阿姨演唱的非常完整啊。嗯，
1: 但是最后戛然而止。
0: 好的，再见。好的，我感觉崔阿姨是追求完美的，就是我上次没唱完没唱好，我这次一定要给她好好的演唱好啊。嗯，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迎进咱们黑龙江的赵阿姨。在迎接赵阿姨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在视频号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那么我们就一一的不给大家做回答了啊，就是有听众也在问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手机啊，对，您猜的对啊，没错。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啊，咱们不做广告。是的，没错，你猜对了。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2: 哎，贝贝一分晚上好。
3: 晚上好。
2: 六一节快乐。
0: 嗯，快乐，谢谢。
2: 嗯
0: 嗯，阿姨也快乐。
2: 嗯嗯，唱一歌曲连唱吧。
0: 嗯，好
3: 的，
0: 请开始。
2: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月

0: 光辉照万代。
1: 啊，哦，嗯，所以说也是代表咱们这一代人的儿童的记忆，童年的记忆。谢谢阿姨，
0: 谢谢你，也祝你俩周末愉快。
1: 嗯，好的，
2: 谢
1: 谢。啊，也祝愿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永远保持一颗童心，永远那么的快乐，永远那么的积极的向上哈，啊。别光说呀，你俩唱比说好听。
2: 嗯，唱里面说的最好，说里面唱的最棒。
1: 那意思就是唱的里面说的最好，我就是说的里面。
3: 啊，庆祝六一儿童节，我唱一首啊，歌叫《欢乐的节日》。
1: 嗯，好的，请开始。
3: 장고동동울려라갱과리쩡쩡울려라빙절맞은얼굴마다웃음꽃이피어나네동기당당가야금소리흥겹게울려가니일리리리두서서리멋지게화답하네

0: 完了。
1: 好的，谢谢金阿姨给我们带来一首朝鲜族的这个歌曲啊，因为咱们有很多朋友是通过网络在收听的，不一定是咱们延边的，天南海北都有。刚才在咱们视频号还有朋友说呢，哎呦，朝鲜族歌曲啊，真的是很多朋友其实没听过的啊。特别谢谢金阿姨
0: 啊，谢谢你们两位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啊，同时也提醒一下我们通过视频号还有抖音号观看节目的朋友啊，那您正在收看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乐滋之才艺大舞台，我是贝贝，我身边的就是音乐才子一森啊。所以说如果有一些叔叔阿姨经常说啊，我们光听到贝贝和一森的声音没看过你们俩呀啊，咱们有特别好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每次直播的时候都会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也都在同步直播，所以说呢咱们不一定非得用小度小度来听，我们打开手机在上方搜索延边新闻广播，那么看到视频号点击进去啊，就能看到我们直播了，也能看到贝贝和一森在直播间的现场的画面啊，看着贝贝这个一笑，这嘴差都咧到后脑勺啊，也看到一森帅气英俊的这个容颜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两个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的情况平台来看啊。好的，那么也看到了咱们这个视频号上有朋友打招呼啊，这个晚上好，好的，哎，大梅姐你好，然后还有咱们的萌姐啊，萌姐是来自于吉林省华电视的啊，你好啊，也是我们这个省内的朋友啊，也欢迎你到咱们延边来做客，到我们的延吉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么接下来呢，哎呀，我看现在暂时没有听众打电话的情况啊，一森，咱俩是拆拳呢，还是你谦让女士啊？
2: 我觉得你的歌最好听一点，我现在很想听。
1: 我就服你这一点啊，就太有说服力了啊，从来都让我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啊。
2: 真心的，真心的。
1: 好的啊，那刚才也说了，我已经抢占了一首歌曲，所以说呢，就赶快给大家趁着这个间隙啊，共同演唱一下。也是应咱们的叔叔阿姨啊长期的这个要求啊，一直说那个贝贝和一森呢，这个都是唱的比说的好听。那么我就先来上一小段啊，之后呢咱们再迎进听众的热线。那么就是这首《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上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

放学等待这游戏的童年。然后唱最后一段了啊，嗯，没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

0: 就这么幻想着么孤单的童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此处手动鼓掌，
1: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0: 其实我不好意思，起调起高了，
1: 没听出来。
0: 刚才声唱啊，硬唱啊。好的，那么谢谢啊。其实有点班门弄斧了，在咱们这个音乐才子面前有点班门弄斧了。
1: 没有没有。
0: 那么给你一个喘气儿的机会，咱们迎进
1: 好的
0: 张叔叔啊。张叔叔你好。
2: 喂，你好，人们唱的挺不错，挺好，给你个点赞。
0: 谢
1: 谢
0: 谢谢谢。好的，那张叔叔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2: 唱首母亲。
0: 好的，请开始。

有人在家，你回到家里边，有人听。

有我苏明阳，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张叔叔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啊，也祝愿张叔叔呢永远能保持这样的阳光啊，积极向上的心态。嗯，
0: 谢谢
1: 你们。好的，
2: 谢谢
1: 您。好的，和您说再见啊。那么这个时间先交给伊森。啊，当当当当啊！大家是期待很久的，因为伊森的这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好听，而且是专业学习声乐的，毕业于咱们国内的非常好厉害的一所音乐学校啊，也是咱们的这个音乐院校。所以说呢，把伊森请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做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家比我有音乐细菌啊，我这个细菌比较少，他细菌多。
2: 没有，不，其实叔叔阿姨们的歌声其实更打动我。
1: 嗯，是的，叔叔阿姨，伊森说你们细菌更多，你们因为细菌比他多。好的，那这样伊森，咱们简单来一段吧。
2: 嗯，来一段，我们也是一首经典的儿歌。
1: 嗯，
2: 外婆的澎湖湾。
1: 哦，好的，请开始。
2: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擦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

0: 我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谢谢，
1: 手动点赞，手动点赞，手动，哎呦，真的是太好听了！我觉得哈，每次听完一森唱歌之后，心里就特别舒服。啊，因为可能是真的是一个是经过专业的训练，而且有这个天赋啊，让大家听完之后感觉心里面不觉得很累，有的听完唱歌觉得哎呦好像有点累，但是听完很舒服。我准备就去澎湖湾看看了，伊森，这首歌一下给我引到这个地方了，要
0: 真的，这是我们这个是经典的儿歌，真的唱了好几代，经久不衰。
1: 是的，
0: 是是是，怎么唱都好听。
1: 是的，我们抓紧迎进最后一位听众啊，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2: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刚才听听叫什么
1: 一森
2: 他的歌唱的真好。
1: 人家专业，人是高人学专业的，没事咱不能跟他比啊，我都不跟他比。
2: 我来唱一首杜旭郎。
1: 好的，请开始。

0: 不懂牛和羊，浪里个浪，浪里个浪，不受欺辱也不懂牛和羊。好，我就唱了这。
1: 好的，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一首这样的童年的歌曲啊，谢谢您。
0: 好好，谢谢
1: 您。嗯，好的，谢谢，我们珊珊再见啊。好的，那么今天呢就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因为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也唱不完。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快乐的情绪啊，一森咱们还是要延续下去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嗯、还是祝愿这六一儿童节，祝愿我们叔叔阿姨，我们同心永驻，保持一颗。
1: 嗯
2: 同心，
1: 嗯，是的啊，
2: 健康非常有帮助、嗯。
1: 对，咱们也看到了视频号里面有这个听众朋友说了啊，
2: 嗯、
1: 主持人唱的真好听，叫澎湖湾。
2: 哦、
1: 还有一位听众说，一森唱的真好听。哎呦，
2: 谢谢谢谢，
1: 这名儿都给打出来了啊。行，哎呀，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真的感谢啊。
2: 哎、
1: 那怎么没人
2: 得到叔叔阿姨们的赞许？我这个。更加的
1: 想要好好的给叔叔阿姨们
2: 是是是
1: 带来更多的好的节目和内容哈、啊。但是
2: 呢，嗯、你要、啊、你也
1: 我能说句话，但是为什么有夸我的？这个我不服气，虽然唱的确实没有一森好。
2: 可能我这个歌可能是有点
1: 更贴合，
2: 更贴合，对。
1: 嗯，那下回我也找个更贴合的。好的，那么也谢谢叔叔阿姨们在今天呢和我们来共同度过这个六一儿童节之前的像咱们的这个老幸福乐之才艺大舞台啊。那么今天呢也听到了叔叔阿姨们童年的这样的歌谣啊，还有一些正能量的，包括吹口琴、弹电子琴啊，样式也非常的多。同样呢，贝贝和伊森也再次的。这个展示的才艺
2: 展示了一下
1: 啊、哦，对，一森展示完了就会收获一波那个忠实的粉丝。
2: 其实无论怎么样，其实我们无论是谁唱一个经典的歌曲，我们还是好的音乐，无论是怎么样传唱，
1: 嗯、
2: 都是经久不衰的。
1: 是的，
2: 对，儿歌就是这样。你看一唱，不光是这个叔叔阿姨们的那个年代的儿歌，
1: 嗯，
2: 其实这些歌曲我们小时候也在唱。
1: 是的，
2: 嗯，嗯
1: 好的，
2: 包括现在的孩子他们也在唱。
1: 是的啊、嗯，咱们所有的朋友都是一直在传唱着经典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歌曲永远放在大家的心里。
2: 是是是
1: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好消息，电视台亲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 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 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2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不想治了， 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人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它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 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利血。

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呢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拿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

0: 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林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啊。
2: 我那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样，这一片药啊，只要1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3: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快用了2副药了，现在是。
3: 嗯。
2: 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3: 啊。
2: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上发红啊。嘴唇发紫，
3: 嗯，
2: 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3: 嗯，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2: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
3: 嗯
2: 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3: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2: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3: 嗯，
2: 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3: 啊，
2: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大醉了，这是呀，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3: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2: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3: 嗯，
2: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3: 啊，
2: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3: 嗯，
2: 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3: 得10多万。
2: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
3: 嗯，
2: 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3: 嗯，
2: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3: 对
2: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
3: 嗯，
2: 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 是吧？哪儿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3: 对，
2: 结果没想到

0: 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两副了，是吧？
0: 现在两副药吧，还有五天就吃没了。嗯，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0: 是是是、啊。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1: 嗯，
0: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
1: 嗯，
0: 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啊、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1: 嗯嗯。
0: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啊、或者炒菜呀、啊、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1: 嗯，
0: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哎，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1: 好，
0: 吃什么呀？哎，都觉得特别香。
1: 嗯，
0: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那好了不少啊。
1: 嗯嗯。
0: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1: 对，
0: 这真是呀、啊，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1: 嗯
0: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啊，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腹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0: 对。
1: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0: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1: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

0: 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灵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啊、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帮咱们这个三代元首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孝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啊，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0: 嗯，
1: 需要多少啊、嗯、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定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说句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值大金的，
0: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3: 对，
0: 嗯嗯，
3: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3: 抽血啊、化验呐、啊、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3: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3: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3: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3: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3: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
0: 嗯，
3: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3: 一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3: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3: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3: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了呢，那个滋味。
0: 对，
3: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3: 不过好多一点是。

0: 这么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1: 嗯，
0: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老弯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1: 嗯嗯，
0: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1: 嗯，
0: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
1: 嗯，
0: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1: 其实你刚刚说呀、啊，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四十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六十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他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对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1: 嗯，
0: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1: 好
0: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嗯嗯，
0: 哎、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1: 哎，
0: 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的。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啊，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0: 对。
1: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好。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林老师还有个事儿啊，
1: 哎，
0: 我想请你帮我啊，这个领导问问他的事。

0: 方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你要是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李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诺和龙。
0: 嗯嗯嗯。
1: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后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1: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0: 嗯，
1: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1: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1: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就治疗糖尿病了。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他怎么走啊！而且让他赶紧用上，能早着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

0: 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2: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2: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通上这个电话。
2: 哎呦。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2: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叫张海亮啊。
2: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三副。可现在都3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催啊。
2: 3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3: 嗯。
2: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3: 没有啊。
2: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3: 对对，是的。
2: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3: 对。
2: 啊，行。
3: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2: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患者了。
2: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2: 啊啊啊！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2: 嗯嗯。
3: 哎，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着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2: 啊，
3: 就在咔咔的这个咳嗽。
2: 嗯，
3: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2: 嗯，
3: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2: 啊，
3: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2: 嗯、
3: 啊、嗯、啊，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你啥都强啊。
2: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2: 嗯，
3: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2: 嗯，
3: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2: 啊。
3: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2: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哦、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3: 嗯
2: 嗯，
3: 可不是吧，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2: 嗯，
3: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2: 嗯，
3: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2: 嗯，
3: 这一做饭啊给我

0: 磕的啊，
1: 呛。
0: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磕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1: 嗯。
0: 所以为啥我说雷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这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1: 嗯，
0: 哎，还给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1: 啊，好了好了，嗯。
0: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1: 嗯。
0: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1: 啊。
0: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0: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1: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哎，早就稳定了。
1: 嗯，
0: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0: 嗯，
1: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那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0: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
1: 哦，
0: 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1: 啊啊，住院啊。
0: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1: 嗯，
0: 不到1米8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都那么重
1: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0: 对，
1: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1: 嗯，
0: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1: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哎呀，那就让你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了。
1: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沿河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胡家福继续全州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从小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学好知识本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栋梁之才。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始建于1957年，办学底蕴深厚，教学特色鲜明，是一所久负盛名的老牌幼儿园。胡家福先后走进美术创意馆、科技馆等功能区，兴致勃勃地观看编程游戏、沙画创作等特色课堂展示，微笑着向围拢过来的孩子们问好，对孩子们展现出的童真童趣和丰富的想象力连连称赞，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和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他说，幼儿教师是孩子童年时代最温柔的守护者，也是最贴心的成长伙伴。这份工作看似平凡，却承载着每位家长的殷切期盼和满心托付，工作辛苦，责任如山。希望广大教师遵循幼儿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保教并重、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嬉戏中学习，在保持童心中成长，让他们度过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美好童年。延吉市沿河小学内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活力。胡家福走进学校，步行查看校园环境，现场观摩语义和老美实践课程，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祝他们学习进步、快乐生活、健康成长。在学校教学楼，胡家福认真听取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在5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全州各级各类学校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增进共同性这一方向，切实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作用，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讲清讲透，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这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这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引导学生从幼儿时期、学生时代就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从小立誓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胡家福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关爱少年儿童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州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统筹抓好少年儿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观塑造等各项工作，把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类学校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大教师要始终保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深耕30讲台，用心浇灌桃李，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莘莘学子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 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4: 5月29号，州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5: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李延晨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副州长尹朝辉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和关于促进全州社会足球持续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16届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州本级2026年财力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做的关于全州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贯彻实施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延边州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了人事任免相关情况的说明。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蔡红星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洪庆辞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依法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补齐我州气象灾害防御短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需要，要紧密结合延边实际，细化完善责任落实、预警发布、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按程序提请州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会议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发力，全力推动社会足球事业提质升级，再上新台阶，要坚决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不断优化人民陪审员工作制度，强化队伍能力建设，让司法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要认真研究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民族团结进步和气象灾害防御等方面的调研报告，抓好成果落实。会议要求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遵守换届各项纪律规定，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共同维护良好换届风气，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副州长尹朝辉、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州纪委监委和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办室主任、副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和部分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洪庆辞职请求的决定， 2026年5月29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接受洪庆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请求。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9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洪庆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洪庆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敦化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孙金刚、杨文一、杨海滨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周春雷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合龙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宋光日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汪清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郑慕红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张永峰、郑哲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八人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张永峰、孙金刚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郑慕红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304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9日。
5: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9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一、免去泰西的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二、免去李艳峰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三、免去李荣宇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四、任命林权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五、任命全一珠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六、任命全善基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七、任命金鑫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八、任命王玉博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九、批准免去姚远来的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十、批准免去林权的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十一、批准免去全一珠的图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十二、批准任命李荣宇为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5月29号，州人大常委会举办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党课。州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中作出示范为题，做

0: 专题辅导。
1: 蔡红星系统解读促进法立法背景、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贯彻落实路径。他表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蔡红星强调，延边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自治州，率先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制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为国家立法提供了延边方案，贡献了延边经验。贯彻实施促进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州各级人大常委会必须走在前列，率先作为。要继续在州委的坚强领导下，以精准立法固根基，加快构建国家法律加自治条例加专项条例立体化法治体系，统筹推进法规立改废释，确保法治统一衔接顺畅。要以高效监督促落实，建立发现问题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跟踪督办等方式，推动促进法及地方条例全面落地见效。聚焦教育、医疗、社保、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强化刚性监督，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民心相通筑牢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要以代表履职聚合力，深化签名代表进迁村社区主题活动，依托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用群众语言宣讲法律政策，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带动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同向发力，汇聚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州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参加专题党课。
0: 5月2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3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固废类案件1个，占14.3%。生态类案件6个，占85.7%。5月30号15点，延边龙顶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长春亚太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

0: 02-836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利用三天的时间陪大家阅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铁皮鼓》。本书作者君特·格拉斯是联邦德国时期的重要作家，他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个政治倾向明显的作家，甚至呢曾一度被称为政治诗人。格拉斯于1927年出生于但泽，现在呢叫格但斯克。他的母亲喜爱文学和读书，他受母亲的影响，从小接触了多种文学和艺术。格拉斯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乱的年代，他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入伍参军了。1945年，17岁的格拉斯在前线受伤，辗转在战地医院被俘。次年他离开战俘营，为了生存，格拉斯先后做过很多种职业。后来格拉斯转而求学，进入柏林造型艺术学院学习。1954年，28岁的格拉斯凭借诗歌和剧本登上文坛，代表作品有《铁皮鼓》《猫和鼠》《剥洋葱》等。其中《铁皮鼓》也是让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这本小说的出版揭开了德国这个文化大国在战后复兴的序幕。当然后来人们更加意识到，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几本小说能够在体量和文学性上和《铁皮鼓》媲美。它在语言风格上承续了浪漫主义时代德国最伟大的精神遗产，又开创了全新的汪洋恣肆的风格。当时格拉斯只有32岁，但是呢，命运像是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在人们都对他怀抱敬意的时候，瑞典文学院拖了40年才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他。在这40年间，根据《铁皮鼓》改编的电影已经在戛纳和奥斯卡分别拿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语片。但是格拉斯已经不那么兴奋了，他说还是47社那个奖更让我高兴。那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呢？47社是德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团体。1958年的秋天，格拉斯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希望呢能朗读一下自己的作品。他差点没能进去，人们看到他模样潦倒，还以为是不知哪来的流浪汉。然而10几分钟之后，人们就震惊地意识到，这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就是整个德国在1945年以后一直等待的天才。在战后，人们一直努力消除纳粹时期的宣传语言给德语带来的毒害，而格拉斯的作品呢，仿佛是从古老的德国森林里吹来的强风。这种自由、狂暴、粗粝又铺张的语言风格，是当时的人们完全无法设想的。在座的作家和出版商一致认定，德国文学已经重新有了方向，当然要给他发奖。于是人们开始自发地打电话募集奖金，而格拉斯呢就像皇帝一样站在那里环顾四周，人们500地募集来奖金。1个小时内他拿到了4500马克，在当时呢这是一笔巨款。在此之前他住在地下室里，在写作的间隙还要给孩子换尿布。到了2年秋天，这本书完稿，格拉斯和作为芭蕾舞演员的妻子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在那里他们整夜整夜地跳舞。 格拉斯长期住在柏林，但是呢，他也是波兰第二大城市格但斯克的荣誉市民。在过去呢，格但斯克有个德语名叫但泽。铁皮鼓的故事大部分就发生在这里。1927年，格拉斯在这里出生。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不少他家庭背景的影子，比如和小说的主人公奥斯卡一样，他的父亲也是德意志人，而母亲是波兰民族卡舒布人。德意志人与波兰人历来在这里混居。1920年，但泽脱离了在一战中失败的德国，但是呢，由于经济上濒临破产，当地的德意志人纷纷渴望回到德国。1939年，二战爆发，德国进攻波兰，打响了第一枪，袭击的具体地点就在但泽的军事基地。几天之内，但泽就沦为第三帝国的领土。格拉斯参加了纳粹的少年团，到他17岁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他成了一个坦克兵。战后他当过农民、矿工、石匠，最后呢，他把这些经历都写到了铁皮鼓主人公奥斯卡的身上。铁皮鼓是但泽三部曲之一，全篇以主人公奥斯卡的生活为主线，叙事的时候呢，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来回切换。作者以主人公奥斯卡故意的与世隔绝来营造出两个视角，时而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和描述奥斯卡遇到的事情，时而以奥斯卡的视角描述这个世界。这就让这本书同时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视角。这本书是一个以时代为背景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内容充满了嘲讽政治的黑色幽默。主人公奥斯卡是一个智商超群却拒绝长大的侏儒。在3岁的时候呢，奥斯卡目睹了自己的母亲和表舅的私情，以及周围纳粹分子的猖獗，因而拒绝参与到虚伪的社会生活中来。他以高于常人几倍的智商冷眼观察这个残酷的世界。在感情上，奥斯卡遭受过打击，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叫玛利亚，也让对方怀孕了。可是呢，他的养父却占有了玛利亚。奥斯卡使劲敲鼓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于事无补。那个他爱的女孩成为了继母，并且这个继母玛利亚还生下了他的弟弟库尔特。在亲情上，奥斯卡也是备受煎熬的，他设计了自己的意外，使自己保持侏儒身形的意愿不再被发现。但是呢，他的这一行为也是间接导致母亲羞愧自尽的原因之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他的养父禁不住蛊惑，成为了纳粹党人。他的生父呢，也就是他的表舅，却因为参加了一场保卫波兰邮电局的战斗而被纳粹党人处死。奥斯卡被养父抢走恋人，也使奥斯卡憎恶并仇恨养父。当苏联军队反攻但泽的时候，奥斯卡将养父丢掉的足以让他殒命的纳粹帽徽捡了回来，使得养父被苏军击毙。经历各种人生的悲剧，见惯了世间百态的奥斯卡，在他养父的葬礼之后开始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呢，却长了一个畸形的驼背。全书没有一处刻意描写政治事件，却没有一件事不是以政治事件为背景的。没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奥斯卡可能不

不会有这样扭曲的人生，没有当时的混乱，奥斯卡也不会长成一个畸形的侏儒。故事从奥斯卡的外祖母开始，到他自己结束，暗喻战争和政治带来的伤害是需要。

铁皮鼓这本书的政治意味是非常明显的，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现实的警醒。二战后呢，德国长期分裂为东德和西德，国民被迫在各自的国土上生活，不得跨越到另一方，百姓因此而封闭，这种封闭也渗透到了民众心里。百姓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战争来临只顾自保，战争期间对现状听之任之，或者为了眼前的个人利益，不惜与恶同流合污。战争结束后，经济恢复，百姓吃饱穿暖，他们遭受的苦难也湮灭在历史中，不复存在了。人们总是缺乏反省意识，得过且过。小说以奥斯卡看透了人世虚伪，不愿过那种看似安稳的生活，最终去了疯人院做结尾，表达了作者不愿与当世的安逸、不思反省的社会现象同流合污的愿望。在《铁皮鼓》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奥斯卡跌宕的人生，也对奥斯卡冷酷的行为表示不解。这是一个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人物自传，也是一个披着鬼诞外衣的历史纪实小说。在奥斯卡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因时代而扭曲的人，也看到了一个踽踽独行的孤独者对自由之路的探索。接下来呢，我们一同翻阅这本书，一起走进奥斯卡的生活，拨开荒诞不经的迷雾，去看一看那些尘封在时间里的人们的真实生活。故事是从一个疗养院病人的自述开始的，这个病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奥斯卡。1899年10月的一天，一个名叫安娜·布朗斯基的妇女，也就是主人公奥斯卡的外祖母，坐在土豆地旁边自己特别的裙子上，悠闲地呼吸着冷空气，眯缝着眼睛，随意地拨弄着隆起的火堆，烧着土豆，漫无目的地望向田地的尽头。她刚刚试弄完田里的土豆，需要吃点东西，稍作休整，才能进行余下的劳作。之所以提到她特别的裙子，是因为这条特别的裙子是整个故事的基调，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特别的裙子，后面的故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外祖母安娜一共穿了四条款式差不多、颜色也相近的裙子，而且每条裙子都异常宽大，行走的时候很像是一个移动的圆墩墩的木桩子。突然她注意到，在地平线处，一个又宽又矮的人跳跃在农田里，被两个高而细的人追赶着。那个又宽又矮的人手脚颇为灵巧，很快他甩开后面的两个人，跳到了安娜的土豆地的火堆旁。他像一个受伤的小兽，额上冒着汗，手足无措地盯着安娜。安娜叹了叹气，撩起自己的裙子，让这个矮而宽的男人钻到了自己的四条裙子下面，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摆弄自己的火堆，并将自己的土豆埋在火堆下面。两个穿着乡村警察衣服的细高男人追过来的时候，安娜用自己干着农活的粗壮的手指指给警察说，那个又矮又宽的人跑向了远处的从砖窑烟囱往右数第六和第七根电线杆之间的方向。后来这个钻进安娜宽大裙下的又矮又宽的人约瑟夫就成了奥斯卡的外祖父。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带着自己新婚的妻子安娜，在妻子的哥哥的帮助下，开始了一段短暂的流亡生活。

个混乱的年代，爱情似乎很简单，就是有个人可以一起作伴，然后活下去。约瑟夫盗用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伐夫的名字，并用这个死去的伐夫的身份在莫特劳河畔谋生，直到警察找上门。约瑟夫在逃亡中落了水，从此杳无音讯，留下了奥斯卡的祖母和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斯。外祖母安娜带着女儿孤独地生活在但泽这一座城市里，直到她的侄子杨·布朗斯基搬进这个凄冷的家。后来两个年轻人慢慢地有了异于兄妹的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一个城市生活的人被迫站队，成为不同阵营的人。阿格内斯和德意志帝国的公民莱茵人马策拉特结了婚，表哥杨深受打击，选择加入波兰国籍，并进入了波兰邮局工作。杨结婚后，基于某种复杂的心理，他和阿格内斯又和好了，并长期保持着地下情人的关系，甚至后来出生的主人公奥斯卡也是杨和阿格内斯偷情生下的。奥斯卡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他出生时就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听力和智商，他听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对话，他的想法却是重返娘胎。在奥斯卡出生伊始，反叛就已经初见端倪。在日复一日的成长过程中，奥斯卡看清了自己的母亲杨和马策拉特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将这些复杂的关系称之为剑拔弩张的和平，母亲阿格内斯则是忠心的红心皇后。马策拉特默许了妻子的出轨，杨也容忍了表妹的三心二意。奥斯卡对此混乱深恶痛绝，因为这种混乱也是他即将生活的社会的投影，他本能地想要逃避，上天给予了他超出普通人的智商和视角，他却没有用这种天赋开辟全新生活的愿望。法律上的父亲马策拉特为他规划好了未来，要他继承殖民地商品店，可是呢，孤傲的奥斯卡已经打定了主意，不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肮脏交易中来。他不想当殖民地商品店的老板，也不想当政客。奥斯卡固执地选择了不再长大，来反抗他的父母和这个混乱的世界。奥斯卡三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铁皮鼓，从此呢，铁皮鼓成了奥斯卡一生的伴侣。奥斯卡深知，成年人会因为他不再长大而追根究底，因此呢，他设计了一场完美的意外，从高台上摔下来，头朝下撞在水泥地上，让人无从怀疑。从此，他真的和成年人保持了一段必要的距离，一直停在了三岁孩童的模样。与此同时，奥斯卡还获得了一个特别的礼物，一副尖锐的嗓子，它可以让奥斯卡在非常高的音域上颤音歌唱或者尖叫，而且呢，它的尖叫声还可以震碎玻璃，使得奥斯卡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骚扰。尽管它的鼓变得很旧，但是他拒绝人们用其他的玩具来代替，于是他用他的尖叫警告人们。但停止成长的奥斯卡不能明确地表达他对铁皮鼓的执着，直到大人给他拿来一个新的铁皮鼓，奥斯卡欢快地在新鼓上敲出了美妙的乐章，大人们才理解鼓对奥斯卡的意义。铁皮鼓是奥斯卡的内心世界，嗓音是奥斯卡和外部世界的纽带，他以高出常人三倍的智商。

0: 张，仅有常人三分之一的身高，冷眼旁观着这个世界。后来奥斯卡的母亲接受杨的建议，让奥斯卡进入学校学习，但是奥斯卡不以为然，他嘲笑老师虚伪，厌恶课程冗杂，他敲击着自己的铁皮鼓以示抗议，用声音震碎玻璃以示愤怒，最后被驱逐出学校。自此以后，奥斯卡已经完全掌握了铁皮鼓的操作方式以及如何控制声音。尽管他不是一个任性的坏小孩，可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反叛者。当他发现现实社会的丑陋让他无法容忍，或者外界强行干预他的时候，他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反击。奥斯卡想要学习，可是他拒绝别人安排的殖民地文化，他遵循自己的内心，为自己找了邻居做老师。奥斯卡完成了他的教育启蒙，也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战结束之后，德国的纳粹势力逐渐抬头，这种情况在但泽尤为明显，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以成为纳粹党人而自豪。奥斯卡的母亲每周四都会和他的表兄杨幽会一次，每次他都会把奥斯卡寄放在另一个纳粹人马库斯的商店里。精明的马库斯早就发现了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斯和杨的私情，马库斯也爱慕着阿格内斯，他以谈判的口吻劝告阿格内斯说，你呀，可别把宝压在波兰人身上，你要压宝的话就压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人正在恢复元气，或迟或早要上来的。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斯犹疑在两个男人之间，丈夫马策拉特强势专横，表哥杨温柔多情，但哪一个都割舍不下。只是呢，因为马库斯的忠告，奥斯卡的母亲将心中的天平略略地移向了丈夫马策拉特。而对于奥斯卡，鼓是他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他日夜不停地敲击着自己的铁皮鼓，表达对现实的抵触和不满。在纳粹党人聚集的集会上，奥斯卡偷偷敲起舞曲的鼓点，操纵了现场所有人的节奏，他用自己的鼓声扰乱了演讲。随后他不时地在夜间出门，用自己的声音打破城市的平静，给城市的治安添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奥斯卡的这些行径，既是对母亲偷情行为的不满，也是对恶劣社会环境的控诉。奥斯卡有着洞察世事和人心的本领，却不想面对丑恶的现实。他聪明过人，却装疯卖傻；他伶俐冷漠，却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充满了热爱。这一系列复杂的感情，使得奥斯卡在天使和魔鬼之间不断的自我拉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矛盾和难以捉摸。奥斯卡在这种善与恶的撕扯中逐渐长大起来了。那么逐渐长大的奥斯卡将会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呢？他又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敬请期待明天的阅读分享。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7: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3: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3: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5: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

0: 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碗回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在节目开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啊说一件咱们心内科医生啊都心照不宣的事儿。凡是得过心梗啊、心衰、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平均每一个人呢常年要吃4到7种西药呢，而且一旦有心脏病了，90%以上的都要终身的服药。很多人就觉得呀，得了心脏病啊那只能认命了，这辈子啊看来永远离不开药了。其实啊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咱普通人的渠道受限，根本接触不到好药，久而久之啊思维就固化了。心脏病啊除了常年吃药开刀做手术，就没有别的出路吗？这也正是我来到啊多福多寿的初衷，就是想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带给大家伙，从此呢远离心衰、心梗、心源性猝死这类的心脏顽疾，真正做到啊救急保命、治疗出根、养心防病的目的。我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要自身硬，我高明军医啊要没那本事也不敢夸下海口。在这呢啊重点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国补啊叠加医保报销的双重福利啊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两天了，一旦错过这次好机会啊，往后啊再也没有一粒8毛钱的报销福利了，再也没有啊低价惠民政策，再也不会啊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活动结束啊立刻恢复原价，之后啊一副药就得花2880元了，玲珑急救药盒呢也会同步的停发，往后啊再也领不到了，享受不到了。想要救心、治心、护心，不想常年啊吃化学药遭手术罪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啊最后两天的国补加医疗报销双福利，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2: 400-788-7277，
1: 让我的学生啊赶紧为你锁定名额办理申请。那说到心脏病啊，我在301坐诊40多年了，常跟徒弟们强调，判断一个人的心脏好不好，看他晚上啊睡觉的状态，就能看出个7-8分来。我们心内科来看的话，夜里睡不踏实，半夜憋醒，睡觉打鼾，噩梦频发，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清楚，夜里出现的那些症状都是心脏病啊报警的信号，只要出现任何一种一定要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现在啊我就敲黑板画重点了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了。第一个，睡觉打鼾严重。

睡着了还伴随了呼吸暂停的，这是冠脉血管淤堵以后发出的心梗猝死前的轰灯报警，鼾声震天，中途突然窒息停几秒钟，这是夜间反复缺氧，血压突然升高或者降低，在不停地加重心脏负担导致的。长期这么下去啊，会加速血管进一步的硬化，心肌肥厚。国内啊，流行病学数据也显示，打鼾伴有呼吸暂停的病人，心梗风险啊，那个比常人呢高出一倍以上。特别是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有85%都在啊夜间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下出了大问题。所以说啊，但凡你睡着睡着突然不喘气了，停几秒钟啊到10几秒钟猛地大喘气，打一声大呼噜再恢复呼吸的，这都是心脏病啊再给你敲醒了警钟。看似只是睡觉打呼噜，实则呢身体早就埋下了重大隐患，到底哪天出事啊根本不给你一点反应的机会。那接了第二个呢，刚入睡或者凌晨啊莫名其妙的哎呀出现心慌惊醒，那可是心律失常的典型报警信号。我做人发现的啊，70%多的心脏病患者都是这样的情况，刚睡着了或者凌晨半夜呢突然心慌惊醒，胸闷发堵，但奇怪的是啊白天却没有一点感觉啊。不少的病人呢误当是啊年纪大了睡眠浅不当回事，但如果是本身有心脏隐患的病人，一旦出现这样的夜间心慌，危险是成倍的飙升啊。临床数据也表明，80%以上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突发都专挑啊深夜凌晨发作，这种半夜的惊醒绝不是单纯的睡不好觉，大多都是啊心律紊乱、心肌缺血在提前报警。很多病人啊醒过来缓一会啊就不当回事，转头照样啊该睡就睡，但其实呢隐患啊一直在身体藏着呢，什么时候扛不住了根本不会提前给你打招呼。再就是第三个啊，夜里啊频繁的多梦，总被噩梦啊吓醒了，往往是心肌缺血、心脏病啊发出的求救信号。有的病人呢一到晚上睡觉啊老是在那做噩梦，要么梦见了从高空坠落掉下了悬崖，要么呢被猛兽啊狮子啊追赶，还有的梦到了已故的亲人。很多病人呢都以为啊压力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在临床上表明啊这类的噩梦啊夜间惊梦不能简单的归结到思虑上。我们中医讲啊心主神明，心神靠心血来滋养啊，一旦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夜间的心神失养神魂不安，才会频繁的做噩梦惊醒。而一旦长期出现这种啊噩梦缠身的情况，恰恰说明啊你已经存在了心肌供血不足，是心脏提前发出的预警信号。最后呢啊，像夜间盗汗呢、手脚冰凉发麻、口苦口臭、夜尿频多，这些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有的人明明啊不热呀，睡着了以后啊却浑身出大汗，这是心功能异常的典型表现。还有的病人呢整夜手脚冰凉冰凉的，甚至伴随着发麻发木，说明啊心脏

供血无力了，血液呢送不到四肢的末梢，更有不少的病人呀，一到早上，嘴里啊发苦发黏，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又与小肠相标邻，这可是啊心火过旺、冠脉淤堵、心脏供血失常的典型表现。还有的病人呢，总是夜里起夜，尿不多，却频繁的想上厕所，这是心功能减弱、全身供血不足的发出的信号。说白了啊，就是心血走不动了，水也管不好了。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但凡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大家伙啊，一定要高度注意起来，赶紧啊用上长效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就拿我一位啊老熟人来说，我经常喊他老刘，那可是啊工程院退休下来的老干部啊。有次啊和他吃饭闲聊呢，老刘啊就和我们开玩笑说啊，抱怨说啊，说他老伴儿啊，因为他总打呼噜，要和他分床睡呢。本来呢一圈人呢都当听个啊家常笑话，但是我笑不出来，我这做大夫的雷达呀一下响起来了，我就提醒他呀啊，长期打呼噜可不是小事啊，有空啊一定要到大医院检查一下心脏。但是老刘啊不以为然，说他每年都会去医院做检查呢，就一点轻微的高血压，现在每天啊抽烟喝酒，身体啊还硬了的很呢。听完他的话啊，我就没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啊，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老刘啊在一天啊凌晨两点多的时候，突然呢胸闷窒息，家人呢赶紧送到医院抢救啊，最后确诊为突发心梗。好在抢救及时啊，人总算挽救回来了，但是呢心脏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或者损伤，之后啊动不动啊就出现了心慌气短，一活动就胸闷气喘啊，根本抽不了烟了，酒也不敢喝了，平时亲爱的小区溜达的人呢也不敢出屋了啊，睡觉平躺着就憋气，离不开高枕头啊，多难受啊。后来呢到了301医院啊找到我了，我当即啊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现在啊再也没有凌晨啊突发胸闷窒息的情况了，平日里啊心慌啊气短呀、啊、一活动就憋气气喘的毛病消失了，平躺着也不憋气了，不再需要高枕头睡觉了，关键的是就连困扰他多年呀、啊、打呼噜的毛病也吵了，和老伴儿啊再也不分床睡了。前段时间啊老刘来复查，我给他安排了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冠脉血管检查等常规的心脏病检查，原本紊乱的心率啊已经恢复平稳规整了，心脏泵血的动力呢恢复正常，血管淤堵啊也疏通开了，心功能啊再也没有出现啊缺血的情况。老刘这病啊归根结底啊就是长期的心肌缺血、冠脉血管淤堵，再加上常年的抽烟喝酒，一步步的破坏了心功能，最后啊就诱发了心梗。那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啊，普通的西药只管临时救急啊，压表面症状，那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就能轻松的做到不光缓解了表面的急症，还能把老病啊这个病根敲好了呢？这就多亏了其中的三香药油。第一，沉香药油啊速通冠脉，主打一个急救破关。沉香药油啊就像给堵塞住的
冠脉血管

同应急通道一样，能快速的穿透啊血管壁的壁垒，溶解血管里面的啊血栓斑块，就像清道夫一样，把堵死的血管呀、通开，快速的解决啊心绞痛、心慌等这样的不适。一小时内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守住心脏的救命防线，避免心梗、猝死等致命的风险。这就是它救心脉的厉害之处啊，也是长效救心丸应对心脏急症的底气。第二个，檀香药油硬核修复，主打一个强势通关。檀香药油啊，就像给心脏装了个精准调节器一样，用药7天便可完全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心律失常啊不治而愈。就像给心脏的电路系统啊检修复位，让紊乱的心跳啊恢复了平稳，解决各种心律不齐的大问题，避免因心律紊乱引发了各类的风险，让心脏运转节奏啊回归正常。第三，紫檀药油激活裂变心肌细胞，主打一个多用20年。紫檀药油啊，就像给心脏撞上了新引擎一样，用药120天，焕活新生啊11个心肌细胞的，同时给心脏补充啊充足的动力，让心脏泵血的能力呢大幅度的提升，不仅能改善啊心衰的症状，还能从根源上减少了血管的淤堵，杜绝心梗问题的反复发作，让心脏从虚弱无力的状态变成了活力满满，真正实现了从治病到养身的重大转变。所以说呀，三香合一，沉香破关通淤堵，檀香通关消心力，紫檀固本保心力，从根本上解决淤堵、失常、心衰啊三大心脏的病根。当然了，要说到我的恩师啊苏龙扎布的智慧，不止在三香药油的搭配上，更在药油的运用。长效救心丸三副药用完以后啊，三香药油啊会牢牢的附着在心脏细胞和血管内壁细胞，形成了一层啊抗氧化的保护膜，不仅血里面的坏油脂、杂质、代谢的药物毒素进不到血管壁，还能主动的克制、稳定啊胆固醇的斑块，不让冠脉壁的斑块呀、破裂形成栓塞，直接切断了血管再次淤堵，心力再次紊乱，心力呢再次衰败的根源。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房颤或者心梗后遗症心力衰竭，只要坚持用上长效救心丸，从此呢就远离了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一辈子跟心脏病啊咱就说拜拜了啊。借着国家惠民的好政策，这款心脏专利药纳入了国补和医保了。但我今天必须啊要提醒大家伙，这个双政策补贴啊就剩最后2天了啊，一旦错过了最后2天，福利啊不会再有了，往后啊再也没有1粒8毛的补贴价了，一副就得原价2880元，还有咱们免费送的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活动一结束再也不赠送了，以后想领啊都没地方领了。这种惠民福利啊不是天天有啊，错过了这一回，往后啊再也遇不到这么实惠的

0: 政策了。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想调理养心的，千万别暴涨，再等等了，再看看这种错误的想法。现在呢，赶紧拨打热线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申领。接下来啊，就把时间交给大家。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高老师啊。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说是一粒8毛钱的活动快结束了，我买了3盒，现在吃了13天了，我想问问你啊，就是我要不要再订呢？
0: 好，别着急啊，咱就慢慢说一说，我看还能不能再订一下啊？好吧，
4: 哎，
0: 说一下。
4: 老师，我今年呢67岁了啊，高血压有10多年了。61岁的时候啊，就是查出来心肌缺血，冠脉有狭窄，但是还没下支架，还没到那一步呢。大夫当时就说是我是狭窄的中度啊，不能大意。
0: 缺血期。
4: 我一直在吃药，但是胸口啊还是老是发紧，像是有东西堵着的那么一个样子。经常呢就感觉就是有双大手紧紧捏住我的心脏一样，哎，整个人呢就发懵，有时候我的肩膀、后背、下巴都发疼，经常就是我拖地拖到一半啊就不能拖了，哎呀，疼得就不敢动，走路快点，上个楼啊都气短，有时候坐那就在深呼吸一口，这我吃了好多年的这个阿司匹林的止血药啊，哎呀，该难受的还是难受呢。
0: 啊，我明白了啊，像你这个胸口啊发紧、发闷、发堵啊，这都是典型啊心肌缺血的表现。还有你肩膀、后背啊、下巴骨这个地方啊串着疼，都是心绞痛特有的放射性疼痛。走路快一点呢，上楼气短啊，坐着都响。深呼吸，主要是冠脉啊狭窄堵塞的厉害呀，心脏供血供氧啊不足导致的缺氧了。你吃这个阿司匹林啊，这些西药啊，大多都是帮你啊临时的啊抗血小板稀释血液的，啊吃降压药呢它是稳血压的，疏通不了啊冠脉的淤堵啊，也补不上心肌缺血缺氧的这种能量啊，说白了啊。只能治标，根本没有能力治到根本上。
4: 老师，你是不知道呀，自打我就是这个得了心脏病啊，整个人那个脾气都变了。哎，家里老头稍微有点动静的话，

0: 哎，我心里我就烦得很啊。他说我没事找事儿，哎、
1: 嗯，
0: 我俩动不动就干仗嘛。就连我的闺女啊，关心我的身体啊，多念叨了我几句
1: 啊，
0: 我听着我的也烦。但是烦完后吧，哎呀，我又后悔，自己就往屋里一坐，心里就堵得慌，越想越难受，有时候还掉眼泪呢。尤其晚上啊，我躺那儿啊，我心口发闷，老想事儿。
1: 嗯。
0: 一会儿觉得委屈，一会儿呢又觉得自己脾气差，对不起孩子。
1: 嗯。
0: 哎，老是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
1: 像那个脾气大呀，不是你本身造成的，是病造成的，是吧？像您这个情况啊，主要是心脏啊供血不足啊，还是体重啊有关系。你这个心肌啊缺血缺氧了啊，挂脉呢也狭窄，心脏长期的供血不足的话，供不上血啊，人就容易啊急烦，心供氧不够啊，情绪都兜不住啊，所以说才会啊一点小事就发火吵架，说完了又后悔委屈，一个人呢坐着难受，想掉眼泪，这不是性格出了问题了啊，中医馆这叫心神不宁，说白了啊就是心不稳人就乱啊。
0: 嗯，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呢，自从我吃了长效救心丸呐，这些感觉全没了。哎，
1: 你看看
0: 吃完了就感觉到那个身体里啊透着一股子药香。从胸口肚子这儿慢慢的就是往那个全身散开，脑袋呀、啊、鼻子、耳朵、
1: 啊、
0: 都跟着就是通透了。那个手脚也变得热乎乎的了。
1: 对呀、
0: 啊，就像是有股暖，哎，有股暖流往身体来回的串呐、啊，感觉全身的血液啊都通开了似的，哎，特别舒坦的。我当天晚上睡觉呀、啊，没再那样胡思乱想了，哎，沾着枕头就睡，哎，好了。第二天早上被楼下的那个狗叫吵醒了啊，也没啥感觉，就正常起床。那老头还说是。他下楼叫那个狗主人呢，管好自家的狗，别吵吵。哎，我就摆摆手说、
1: 啊、
0: 没必要。哎，
1: 你看
0: 我老头看着我，哎，我老头看着，我没有发一点的脾气样子，他都愣到那儿了。哎，
1: 好、嗯，
0: 总想去，哎，总想去那个附近公园溜达，和公园的人聊聊天，说说话。要搁着以前呢、
1: 嗯，
0: 我真不愿意出门
1: 了。良心话。
0: 嗯，连菜都是我老伴儿去买，有时候烦了吧、
1: 啊、
0: 菜也是让我老头儿做，但是现在你可不一样了、
1: 嗯、
0: 我很乐意自个儿去出去买菜呀、啊
1: 嗯、
0: 回来做饭呐、啊、哎，干啥都舒心了。嗯，
1: 对，
0: 而且逛公园
1: 嘛、嗯、
0: 哎，对，是的。而且逛公园的时候我还发现呐，我走路这个胸口发紧发懵的那个毛病没了。
1: 嗯
0: 啊，
1: 好了，嗯，
0: 哎，好了，溜一圈啊都不气短，肩膀后背下巴也不跟着疼了啊。
1: 嗯，
0: 哎，现在把家里的大小屋啊全拖一遍都不感觉难受。我不用想都知道，这肯定就是这十几天吃长效救心丸把心脏吃好了呀。
1: 啊，对呀、啊、这叫动脉硬化逆转了，你能有这么大的好转呀，转变呀，多亏了作为啊活药的长效救心丸。市面上很多的用药啊，大多都是死药，死药只能临时的救命啊，压制症状，永远治不了根本，越吃身体越糟糕啊。你吃长效救心丸以后，感觉有东西啊在体内啊窜来窜去，是因为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啊啊，能够通透啊血管，补足心肌细胞的能量啊，安神定志了，从根本上调理好心脏。不光你的胸闷气短好了，你看你的脾气啊、睡眠啊、精气神啊，全都跟着好了吧？你现在才用了13天呀、啊，这么短时间啊，就得接着坚持吃啊。吃完了第一副，胸口啊堵闷呐、啊、夜间心慌失眠啊，就彻底消失了。等你用完了3副药啊，病根啊就从根上拔掉。不仅把现有的问题啊全解决了，还能给心脏啊建立一个长期的保护，防止以后啊再往心梗啊直加发展。而且今天呢啊，它可是双政策活动啊最后2天了啊，活动一旦结束。

0: 了啊，一副药就恢复原价了，2880元了。最好赶紧拨打厂的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登记报名，好吧？
2: 嗯，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让我闺女啊给我把剩下的药补齐了。高老师，还有一个大事啊，就是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呀，能不能送我一个呢？
0: 啊，当然了啊，玲珑急救药盒啊，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都可以免费啊送给你一个，放心吧。
2: 那太好了，高老师，那就真的谢谢您了啊。谢谢你，周高老师。
0: 那就说到这啊，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啊？
2: 好，好，谢谢，好，再见。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2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高主任。
0: 啊、哦，你好，你好啊。
4: 今天
0: 什么事啊，
4: 高主任？我这个心跳慢。
0: 哎呦，慢呀！
4: 哎，
0: 多少次啊？
4: 一分钟呢，这就跳个40多50下。
0: 哎呦，太慢了啊！
4: 啊，再不说呀、啊，再拖下去、啊，哎呀，就得俺那个起搏器。
0: 嗯，有可能啊。
4: 哎、啊，俺个起搏器呢，最少啊，都得30万。
0: 嗯，
4: 我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啊，高老师，我这个情况是那个长效救心丸，你不按那个起搏器吗？
0: 啊，这样吧。你先给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4: 好好好好的，高主任、
0: 啊、说说。
4: 我就是个庄稼汉，今年呀65了，从去年开始吧，我呀总跟着这个头晕发蒙，动不动啊眼前发黑，2年前呢还能扛着锄头下地，去年就不行了。下地啊，就是一个地儿不着，你就没劲了。
0: 嗯，
4: 哎呀，还总跟着睡觉睡不够啊，
0: 哦、
4: 这个人昏昏沉沉的。
0: 是啊。
4: 有时候呢，跟着这心呐、啊，突然往下掉似的。这不是啊，就得呀、啊，大口啊深呼吸。
0: 对，心来气
4: 短
0: 啊。
4: 然后呢，我就去一个县医院做检查。大夫说我心跳点慢，你看一分钟就40多下50下。大夫还说我的心跳啊越来越慢，风险也高，再这样下去啊就得装那个起搏器。高主任，你是不知道啊，我现在啊自己一个人住，
0: 哟，孤寡老人呐，
4: 老哥呢，很早就走了。有一些事情啊，儿子呢，现在呀、啊，就没说呀、啊，给我打点生活费。哎，剩下的啥也不管我呀、啊。
0: 哎呦，你太不容易了，你也先别慌，别着急。正常来讲的话啊，心率持续啊低于40次，啊，频繁的出现黑蒙啊、晕厥啊。啊，心脏啊，间歇性的跳动啊，啊，这才是达到了安装起搏器的啊标准。像你现在啊，干预还不晚。再说到你这个病啊，你一辈子在家务农，常年呀、啊、超负荷的劳作，年轻时候啊身子骨硬朗啊能扛，但是日积月累啊就容易导致啊心脏起搏无力，泵血能力下降。才出现了这种啊心跳过缓。那么心跳啊跳得太慢，全身的供血供氧啊它就跟不上了，就会出现啊大脑出现缺氧，就是头晕发蒙，眼前发黑，浑身乏力，整天像睡不醒一样，心里啊总是发空往下沉，总想大口的深呼气啊，就是缺氧啊。

0: 啊，气不够。
1: 哦哦，
0: 说白了啊，就是一辈子啊，重体力啊，农活透支了你心脏的功能了，造成了你现在啊，心率啊就过缓，心率过缓呢，心肌供血就更不足了。
1: 哦，我明白明白。那高主任，您说、
0: 哎、
1: 我这边咋办好啊？
0: 嗯，
1: 哎，现在广播上不是都说，长效九九万，用一次药能管七天，吃三副药能管十多年不犯病。
0: 嗯。

0: 恢复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到时候啊，就算你想花钱去安起搏器，大夫啊也永远不会给你安了。为什么我有这么把握呢？因为长效救心丸中的啊檀香药油里面的正电和檀香醇专门啊针对受损的这个心肌细胞啊，也就是窦房结心脏传导通路啊起效，修复好这个啊心肌细胞这个起搏器了，那么它这个电流啊就正常了，修好了心脏自身的电路系统，用药7天就能啊规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恢复了心脏正常的起搏和传导能力，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植入这个器械了，就能啊扭转啊心动过滑这个大毛病，杜绝突发头晕晕厥和夜间心脏骤停的隐患呢，所以也不用担心啊任何的手术风险了，还省下了高额的治疗费用呢，你看一举多得吧，是吧？嗯，
1: 是，那太好了，哥哥。
0: 嗯，
1: 你看我的情况这么没合适呢，现在在做这个急救约课吗？
0: 啊，是这样啊，只要你报名啊20名以内的，玲珑急救药盒啊100%免费送你一个啊，而且考虑到啊你这个经济条件啊比较特殊啊，一个人不容易啊，今天可是长效救心丸呀、啊、一粒药8毛钱的优惠活动最后2天了，等结束以后啊一副药立马恢复原价2880元了，我就建议你啊现在就直接订上3副，算下来呀、啊、也最合适。另外呢，我就想多说上一句啊，像你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你看你儿子呢光打个电话经常也不来啊，不管以前有什么隔阂，那么最好啊多给孩子交流交流，那都是血脉至亲啊，哪有一辈子解不开的结呢，相互理解啊，让孩子帮你把这3副要订上，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啊你还能帮他的忙呢，这么下来啊全家就能平平安安的过上了好生活，好吧？哎，良心
1: 说话了。你说的太对了呀！以后呢，我就啊找儿子说说我的病。真是太谢谢你了，高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你这个军人呢，当然太为了老百姓着想了，真心实意啊为咱们的老百姓解决难处。哎呀，太谢谢你了，高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这也是啊我当军医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啊为咱们老百姓服务。好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上你的名，现在活动啊还剩下最后2天，千万别错过了啊，好吧？嗯，
1: 好的好的好的，高主任，我这就和那个联系，谢谢你高主任。
0: 好，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 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

0: 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是高教授吗？
2: 啊，你好啊，我是高明，请讲。
1: 哎，高教授，我想就趁着还有活动哈，赶紧给我在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妹妹也优先赶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这个急救药盒还有吗？
2: 啊，放心吧，只要是今天报名啊，前20名以内的，玲珑急救药盒啊，100%免费送你一个啊。而且今天呢，那可是长效救心丸啊惠民活动最后2天了啊，记住最后2天，结束以后啊，那立马恢复原价，一副药就得2880元了。你现在定划算的，啊，赶紧打
3: 400-788-7277，
2: 报名就行了啊，就啥都有。
1: 好好好，好好好，高教授，这个电话我知道，我得记着。
2: 哎，
1: 这个该说不说呀，咱这个长效救心丸比我之前用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2: 啊，肯定
1: 啊。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是有50多天了哈。前天和我妹打这个视频，哎，我妹就知道我有心衰嘛，开玩笑说我这状态根本就不像心脏病人呢。我告诉她，我说我不仅是看着不像病人，我现在真的就是一个好人。高教授，你不知道哈，我是前年查出这个心衰2级，那时候就每天走几步道都给你喘呢。晚上睡觉也不踏实，经常就是憋醒，就感觉胸口就压得慌。现在这是吃药50多天了嘛，现在这胸口就是不闷了。
2: 你看逆转了。
1: 啊，对呀，能一觉睡到天亮。这不前段时间这不家里聚餐嘛，一说那十几个菜都是我做的，都是我掌勺的。
2: 能掌勺了。
1: 是几个小时下来哈，就完全不觉得累，而且这个胃口也好了，顿顿都吃1碗半。
2: 对对对，
1: 哎呦，现在真的我就跟好人没区别啊，现在能吃能睡，感觉都年轻20岁了。
2: 嗯，这就对了啊，还是那句话，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啊心脏病的丹书铁卷呀。那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效果，正是因为啊三香分别是啊取自于越南千年的沉香、印度麦索尔老山檀和800年野生紫檀，为心脏提供啊深层细胞滋养和功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长效救心丸啊采用的是2步精细的提取工艺。第一步啊是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第二步呢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2步工艺啊能够让药物的活性成分更加的纯净和集中。正是这种高效的提取和浓缩的技术啊，才让你胸口啊发紧啊、啊气喘等心衰症状消失了。你看，瞬间你这个胃口上来了，睡觉啊都恢复正常了，你看多好啊。
1: 可不呗，真是这样。高教授，这要我妹一听完哈就跟我说，说他是最近吧，这心脏有啥感觉？说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完了这个上医院，他说他是早搏啊房颤，这不听看我这样吧，他也想试试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不我听到这个广播说一粒8毛钱这个活动只剩最后2天，一来吧我是想问问你，就是我这个心衰是不是3副药吃完就能像您说的，就是保护心脏10几年不出问题？
2: 对对对，
1: 要是真能这样吧，我就寻思着趁着活动没结束赶紧把剩下的补齐。二来呢，我就是还想给我妹儿也订上这个3副。要我说教授，就是你帮看看，就像他这个早搏房颤，完了他有糖尿病呢，得有7-8年了。吃完这个3副长效救心丸能不能也跟我一样恢复的利索呀？
2: 是这样啊，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用是没错的啊，等你啊3副药用完了，心脏更加的稳固啊，未来10几年

0: 啊，这个身体就好好的，确保你远离啊心源性气喘呀、胸闷呐、心衰进一步加重啊，还有这个心梗啊、猝死等问题，都不会再找上你了。再一个就是你妹妹啊，这个心律失常啊，也是心肌细胞这个传导性细胞坏了，心跳时快时慢，说明心脏电活动啊、电路不稳了。再加上糖尿病这个糖毒啊，长期的影响啊，血管细胞，尤其是伤害啊心脏的传导动力细胞，也就是窦房结，可能导致啊心脏功能啊进一步下降。如果继续恶化啊，就会引发呀啊心力衰竭、心梗和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啊非常严重啊。你妹妹现在啊直接用上长效救心丸，完全是对症的，因为檀香药油啊，就像给心脏啊装了一个精准的调节器一样，用药7天，直接就修复好了这个传导细胞，心律失常啊也就不治而愈，而且还能改善呀、啊、糖尿病患者的血循环，大大降低了啊血糖对心脏病的这个负担呀 啊。
1: 哎呀，高教授，有你这话吧，我就放心了。
0: 啊、
1: 哎呀，这么的，一会儿我就给我自己订上1副，再给我妹妹订3副，又去加拿大。
0: 对对，就这样啊，现在赶紧拨打呀。
2: 400-788-7277
0: 就可以报名了啊，再晚了就没了啊，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哎，谢谢你啊，教授啊，太感谢你了，我现在就去报名了，再见了，教授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
3: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
4: 哎，这长效救心丸呐，已经停了2个月了，而且我停了这2月之后啊，我没犯过病。
0: 哦，那你是咱停药的这个患者啊？我常讲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用药啊，护心17年。这话没骗你吧？嗯，
4: 这话是真的，没骗人，没骗人。
0: 嗯，
4: 我现在你看停药都2月了，我细心品
0: 啊，
4: 您说的还真就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4: 你看高老师，我今年71了，我有10多年的高血脂、糖尿病，前年就7月份的时候吧，我犯病挺厉害的，大半夜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大夫说我心梗犯了，当时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了，反正命吧算捡回来了。从那之后啊，我就每天提心吊胆的，我也不敢有情绪，哎，我就怕生气着急。突然呢，被吓了一跳，这心脏啊就立马发紧，直突突。
0: 哎呦，哎呦！
4: 你不过现在我完全不怕了。
0: 是啊，
4: 之前
0: 好了
4: 啊，好了。之前半夜被惊醒，心脏啊总是突突，这毛病没有了。等他俩试试这一觉啊，我睡到天亮。这夜里。就算醒了一下，这心也不慌，翻个身还就接着睡。
0: 对对，
4: 那个有一次啊，我被小区窜出来那个小野猫啊吓到了，心脏啊也没发紧难受。
0: 你看看，嗯，好。
4: 嗯，再一个呢，我现在啊人有劲儿了，那以前我走2步道就喘，胸口就发紧。
0: 嗯，
4: 现在就是下楼遛弯买菜拎点东西，这都没问题。
0: 嗯，好啊。
4: 走一圈回来呢，气儿不喘，心口呢也不堵得上。我记得吃了有1个多月吧，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就拿着我这单子说了一堆，我也听不明白。但是我知道啊，这我这心脏啊肯定是好了。
0: 对，自己有感觉啊，是吧？
4: 啊，因为大夫给我看的那个药都减量了，到现在这3副药不用完了吗？我再也没有抱着药罐子吃药了。
0: 是啊，
4: 就连我那些降糖药降脂药也跟着减量了啊，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太谢谢长效救心丸，谢谢您高老师。

0: 是。
1: 啊，不用那么客气啊。咱这个治好病啊，大家都高兴是吧？治病救人啊，本来是当大夫的天职。说回你的病啊，当初心梗啊，下了支架，还有常年呀、吃降脂药啊、降糖药啊，还有吃这些抗心律失常这些药，那么细胞开病啊，衰弱的更重。普通药物啊，只能临时的啊压住症状，但是它永远修复不了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里面，紫檀药油用药110天，就能啊修复焕活11个心肌细胞啊。心气足了，心肌强了，心慌突突的，夜眠不安呀、走路胸闷呀、气短，这些毛病都能从根上没了。心脏供血稳定了，全身的代谢也跟着调和了。所以说你的西药点亮啊，多好啊，是吧？
0: 嗯，是啊，
1: 你用啊。
0: 说了这么就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谢谢您高老师。
1: 啊，不用这么客气 啊。
0: 对了，高老师，就我以前看东西吧，老是发虚，顶模糊，这眼睛还干，就感觉挺涩的慌。戴个老花镜吧，也不好使。那但是我现在看啥不用戴老花镜了，眼睛吧也清楚多了，也不难受了。再一个就是我小便呢特别黄，味道还特别重，现在呢尿也不黄了，也不臭了。对了，还有就是我吃饭也是，以前闻着那个就油味儿我就想吐
1: 啊，
0: 现在就是一日三餐，哎呦，吃的啊可香了，
1: 胃气足了吗？啊，体阳升上来了。
0: 啊，有句话不说吗？能吃是福，我就感觉我这个状态呀、以后肯定能活个百岁。像你们301军医一样。
1: 啊，你感觉很对呀、活到百岁啊，不是梦
0: 啊。
1: 你之前这个心肌梗死啊，再叠加上这些基础疾病、血脂异常啊、糖尿病啊。供血这么一差，不光心脏特别难受，那么你的眼睛啊，它有血管神经啊，肯定也受到损伤，也看不清，睡不好，代谢乱，小便发黄。现在三副药用完了，血脉啊一通，气血上笼双眼，眼干眼花自然就好转呀、脏腑代谢顺畅了，湿热正常排出，小便也基本正常啊，心气不足了，脾胃也得到啊滋养啊，胃口自然打开，吃饭嘛香啊，整个人呢精气神啊焕然一新，没问题的。
0: 哎，高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全明白了，我现在的状态呀、就和您在广播说的是一样的。
1: 好，
0: 三副药吃完，保护心脏17年，那我今天
1: 对对对，没问题的。
0: 我就是听到8毛钱一粒儿，这活动要结束了。我想问问高老师，我用不用我再买点啊？留着我以后春秋两季的时候留着点溜着呗。
1: 我们军医啊，治病从不拖泥带水，好了就好了。你都已经啊停药了，就不用再吃了。
0: 高老师啊，我这寻思咋呀？这一粒儿8毛钱，它不便宜吗？多吃点不更好吗？
1: 啊，记住我说的话啊。治病用药，无需要恨病用药，就不用再吃了、就这样。
0: 好的，好的，
1: 没错。
0: 还有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我是不是可以领一个呀，高老师啊？
1: 啊，当然可以啊，这个你打场外电话去抢就行了。祝你健康啊，咱就说到这了。
0: 好的，谢谢高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 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4: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5: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6: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5: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7: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 血脉绝境，一晚回天。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在节目开始前呢，我想给大家伙啊说一件咱们心内科医生啊都心照不宣的事儿。凡是得过心梗啊、心衰、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平均每一个人呢常年要吃4到7种西药呢，而且一旦有心脏病了，90%以上的都要终身的服药。很多人都觉得呀，得了心脏病啊，那只能认命了，这辈子啊看来永远离不开药了。其实啊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咱普通人的渠道受限，根本接触不到好药，久而久之啊思维就固化了。心脏病啊除了常年吃药开刀做手术就没有别的出路吗？这也正是我来到啊多福多寿的初衷，就是想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带给大家伙，从此呢远离心衰、心梗、心源性猝死这类的心脏顽疾，真正做到啊救急保命、治疗出根、养心防病的目的。我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要自身硬，我高明军医啊要没那本事也不敢夸下海口。在这呢啊重点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国补啊叠加医保报销的双重福利啊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两天了，一旦错过这次好机会啊，往后啊再也没有一粒8毛钱的报销福利了，再也没有啊低价惠民政策，再也不会啊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活动结束啊立刻恢复原价，之后啊一副药就得花2880元了，玲珑急救药盒呢也会同步的停发，往后啊再也领不到了，享受不到了。想要救心治心护心，不想常年啊吃化学药遭手术罪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啊最后两天的国补加医疗报销双福利，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1: 400-788-7277，
0: 让我的学生啊赶紧为你锁定名额办理申请。那说到心脏病啊，我在301坐诊40多年了，常跟徒弟们强调，判断一个人的心脏好不好，看他晚上啊睡觉的状态就能看出个7-8分来。我们心内科来看的话，夜里睡不踏实，半夜憋醒，睡觉打鼾，噩梦频发，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清楚，夜里出现的那些症状都是心脏病啊报警的信号，只要出现任何一种一定要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治病保命，刻不容缓。现在啊我就敲黑板画重点了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了。第一个，睡觉打鼾严重，睡着了还伴随了呼吸暂停的，这是冠脉血管淤堵以后发出的心梗猝死前的轰灯报警，鼾声震天，中途突然窒息停几秒钟，这是夜间反复缺氧，血压突然升高或者降低，在不停地加重心脏负担导致的，长期这么下去啊会加速血管进一步的硬化，心肌肥厚。国内啊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打鼾伴有呼吸暂停的病人心梗风险啊那可比常人呢高出1倍以上，特别是

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有85%都在呀夜间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下出了大问题。所以说啊，但凡你睡着睡着突然不喘气了，停几秒钟啊，到十几秒钟猛地大喘气，打一声大呼噜，再恢复呼吸的，这都是心脏病啊再给你敲醒了警钟。看似只是睡觉打呼噜，实则呢身体早就埋下了重大隐患。到底哪天出事啊，根本不给你一点反应的机会。那接了第二个呢，刚入睡或者凌晨啊莫名其妙的，哎呀，出现心慌惊醒，那可是心律失常的典型报警信号。我做诊发现的啊，70%多的心脏病患者都是这样的情况，刚睡着了或者凌晨半夜呢突然心慌惊醒，胸闷发堵，但奇怪的是啊，白天却没有一点感觉啊。不少的病人呢误当是啊年纪大了睡眠浅不当回事，但如果是本身有心脏隐患的病人，一旦出现这样的夜间心慌，危险是成倍的飙升啊。临床数据也表明，80%以上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突发都专挑啊深夜凌晨发作，这种半夜的惊醒绝不是单纯的睡不好觉，大多都是啊心律紊乱、心肌缺血在提前报警。很多病人啊醒过来缓一会啊就不当回事，转头照样啊该睡就睡，但其实呢隐患呀一直在身体藏着呢，什么时候扛不住了根本不会提前给你打招呼。再就是第三个啊，夜里啊频繁的多梦，总被噩梦啊吓醒了，往往是心肌缺血、心脏病啊发出的求救信号。有的病人呢一到晚上睡觉啊老是在那做噩梦，要么梦见了从高空坠落掉下了悬崖，要么呢被猛兽啊狮子啊追赶，还有的梦到了已故的亲人。很多病人呢都以为啊压力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在临床上表明啊，这类的噩梦啊夜间惊梦不能简单的归结到思虑上。我们中医讲了啊，心主神明，心神靠心血来滋养了，一旦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夜间的心神失养，神魂不安，才会频繁的做噩梦惊醒。而一旦长期出现这种啊噩梦缠身的情况，恰恰说明啊你已经存在了心肌供血不足，是心脏提前发出的预警信号。最后呢啊，像夜间盗汗呢收脚逼出下来的老干部啊，有次啊和他吃饭闲聊呢，老刘啊就和我们开玩笑说啊，抱怨说啊，说他老伴儿啊因为他总打呼噜要和他分床睡呢。本来呢一圈人呢都当听个啊家常笑话，但是我笑不出来，我这做大夫的雷达呀一下响起来了，我就提醒他呀啊，长期打呼噜可不是小事啊，有空啊一定要到大医院检查一下心脏。但是老刘啊不以为然，说他每年都会去医院做检查呢，就一点轻微的高血压，现在每天啊抽烟喝酒，身体啊还硬了的海纳。听完他的话啊，我就没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啊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老刘啊在一天啊凌晨2点多的时候突然呢胸闷窒息，家人呢赶紧送到医院抢救啊，最后确诊为突发心梗。好在抢救及时啊，人总算挽救回来了。但是呢心脏已经出现了
不可逆。

爪的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或者损伤，之后啊，动不动啊就出现了心慌气短，一活动就胸闷气喘，啊，根本抽不了烟了，酒也不敢喝了，平时亲爱的小区溜达的人呐，也不敢出屋了啊，睡觉平躺着就憋气，离不开高枕头啊，多难受啊！后来呢，到了301医院啊，找到我了，我当即啊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现在啊再也没有凌晨啊突发胸闷窒息的情况了，平日里啊心慌啊气短呀、啊、一活动就憋气气喘的毛病消失了，平躺着也不憋气了，不再需要高枕头睡觉了，关键的是就连困扰他多年呀、啊、打呼噜的毛病也吵了，和老伴儿啊再也不分床睡了。前段时间啊老刘来复查，我给他安排了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冠脉血管检查等常规的心脏病检查，原本紊乱的心率啊已经恢复平稳规整了，心脏泵血的动力呢恢复正常，血管淤堵啊也疏通开了，心功能啊再也没有出现啊缺血的情况。老刘这病啊归根结底啊就是长期的心肌缺血、冠脉血管淤堵，再加上常年的抽烟喝酒，一步步的破坏了心功能，最后啊就诱发了心梗。那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啊，普通的西药只管临时救急啊，压表面症状，那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就能轻松地做到不光缓解了表面的急症，还能把老病啊这个病根调好了呢？这就多亏了其中的三香药油。第一，沉香药油啊速通冠脉，主打一个急救破关。沉香药油啊就像给堵塞住的冠脉血管打通应急通道一样，能快速的穿透啊血管壁的壁垒，溶解血管里面的啊血栓斑块，就像清道夫一样把堵死的血管呀、啊、通开，快速的解决啊心绞痛、心慌等这样的不适，一小时内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守住心脏的救命防线，避免心梗、猝死等致命的风险，这就是他救心脉的厉害之处啊，也是长效救心丸应对心脏急症的底气。第二个，檀香药油硬核修复，主打一个强势通关。檀香药油啊就像给心脏撞了个精准调节器一样，用药7天便可完全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心律失常啊不治而愈，就像给心脏的电路系统啊检修复位，让紊乱的心跳啊恢复了平稳，解决各种心律不齐的大问题，避免因心律紊乱引发了各类的风险，让心脏运转节奏啊回归正常。第三，紫檀药油激活裂变心肌细胞，主打一个多用20年。紫檀药油啊就像给心脏撞上了心引擎一样，用药120天换活新生啊11个心肌细胞的，同时给心脏补充啊充足的动力，让心脏泵血的能力呢大幅度的提升，不仅能改善啊心衰的症状，还能从根源上减少了血管的淤堵，杜绝心梗问题的反复发作，让心脏从虚弱无力的状态变成了活力满满，真正实现了从治病到养身的重大转变。所以说呀，三香合一

0: 贪想破关同于毒，贪想通关挑心力，只贪固本保心力。从根本上解决余毒、失常、心衰啊三大心脏的病根。当然了，要说到我的恩师啊苏龙扎布的智慧，不止在三香药油的搭配上，更在药油的运用。长效救心丸三副药用完以后啊，三香药油啊会牢牢的附着在心脏细胞和血管内壁细胞，形成了一层啊抗氧化的保护膜，不仅血里面的坏油脂杂质代谢的药物毒素进入到血管壁，还能主动的克制稳定啊胆固醇的斑块，不让冠脉壁的斑块呀破裂形成栓塞，直接切断了血管，再次淤毒，心力再次紊乱，心力呢再次衰败的根源。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房颤或者心梗后遗症心力衰竭，只要坚持用上长效救心丸，从此呢就远离了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一辈子跟心脏病啊咱就说拜拜了啊。借着国家惠民的好政策，这款心脏专利药纳入了国补和医保了。但我今天必须啊要提醒大家伙，这个双政策补贴啊就剩最后最后两天了啊，一旦错过了最后两天，福利啊不会再有了，往后啊再也没有一粒八毛的补贴价了，一副就得原价2880元，还有咱们免费送的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活动一结束再也不赠送了，以后想领啊都没地方领了。这种惠民福利啊不是天天有啊，错过了这一回，往后啊再也遇不到这么实惠的政策了。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想调理养心的，千万别抱着啊再等等了，再看看这种错误的想法。现在呢赶紧拨打热线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申领。接下来啊就把时间交给大家。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高老师、哎、我听说是一粒8毛钱的活动快结束了。我

0: 三合。现在吃了13天了，我想问问你啊，就是我要不要再订呢？
1: 好，别着急啊，咱就慢慢说一说，我看还能不能再订一下啊，好吧？
0: 哎，
1: 说一下。
0: 嗯，老师，我今年呢67岁了啊，高血压有，该难受的还是难受呢。
1: 啊，我明白了啊，像你这个胸口啊发紧、发闷、发堵啊，这都是典型啊。啊，心肌缺血的表现，还有你肩膀后背啊下巴骨这个地方啊串着疼，都是心绞痛特有的。哎呀，心脏供血供氧啊不足导致的缺氧了。
0: 嗯，
1: 你吃这个阿司匹林啊，这些西药啊大多都是帮你啊临时的啊抗血小板稀释血液的啊，吃降压药呢它是稳血压的，疏通不了啊冠脉的淤堵啊，也补不上心肌缺血缺氧的这种能量啊，说白了啊只能治标，根本没有能力治到根本上。
0: 老师，你是不知道呀，自打我就是这个得了心脏病 啊整个人那个脾气都变了。哎，
1: 定
0: 家里老头稍微有点动静的话，哎，我心里我就烦得很啊，他说我没事找事儿，哎，我俩动不动就干仗了。就连我的闺女啊关心我的身体啊多念叨了我几句 啊我听着我得也烦，但是烦完后吧，哎呀我又后悔，自己就往屋里一坐，心里就堵得慌，越想越难受，有时候还掉眼泪呢。尤其晚上啊，我躺那儿啊我心口发闷老想事儿，一会儿觉得委屈，一会儿呢又觉得自己脾气差对不起孩子，哎，老是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
1: 像那个脾气大呀不是你本身造成的，是病造成的，是吧？像你这个情况啊，主要是心脏啊供血不足啊，还是体重啊有关系。你这个心肌啊缺血缺氧了啊，冠脉呢也狭窄，心脏长期的供血不足的话供不上血啊，人就容易啊急烦，心供氧不够啊，情绪都兜不住啊，所以说才会啊一点小事就发火吵架，说完了又后悔委屈，一个人呢坐着难受想掉眼泪，这不是性格出了问题了啊，中医管这叫心神不宁，说白了啊就是心不稳人就乱啊。
0: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呢自从我吃了长效救心丸呢，这些感觉全没了。
1: 你看
0: 吃完了就感觉到那个身体里啊透着一股子药香，从胸口肚子这儿慢慢的就是往那个全身散开，脑袋呀、鼻子、耳朵都跟着就是通透了，那个手脚也变得热乎乎的了，
1: 对呀、
0: 就像是有股暖，有股暖流往身体来回的串呢、感觉全身的血液啊都通开了似的，特别舒坦的。我当天晚上睡觉呀、没得那样胡思乱想了，沾着枕头就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被楼下的那个狗叫吵醒了啊，也没啥感觉，就正常起床，那老头还说是他下楼叫那个狗主人呢，管好自家的狗，别吵吵，我就摆摆手说没必要。我老头看着我，我老头看着，我没有发一点的脾气样子，他都愣到那儿了。我总想总想去那个附近公园溜达，和公园的人聊聊天，说说话。这要搁着以前呢，我真不愿意出门的。连菜都是我老伴儿去买，有时候烦了吧，菜也是让我老头做。但是现在你还不一样了，我很乐意自个儿去出去买菜呀、回来做饭呐，干啥都舒心了，而且逛公园，对，是的，而且逛公园的时候我还发现呐，我走路这个胸口发紧发懵的那个毛病没了，
1: 好了，
0: 好了，溜一圈啊都不气短，肩膀后背下巴也不跟着疼了，现在把家里的大小屋啊全拖一遍都不感觉难受，我不用想都知道，这肯定就是这十几天吃长效救心丸把心脏吃好了呀。
1: 对呀、这叫动脉化逆转。

0: 转了，你能有这么大的好转呀，转变呀，多亏了作为啊活有的长效救心丸。市面上很多的用药啊，大多都是死药，死药只能临时的救命啊，压制症状，永远治不了根本，越吃身体越糟糕啊。你吃长效救心丸以后，感觉有东西啊在体内啊窜来窜去，是因为长效救心丸作为活药啊，啊能够通透啊血管，补足心肌细胞的能量啊，安神定志了，从根本上调理好心脏。不光你的胸闷气短好了，你看你的脾气啊、睡眠啊、精气神啊全都跟着好了吧。你现在才用了13天呀，这么短时间啊，就得接着坚持吃啊。吃完了第一副，胸口啊堵闷呐、夜间心慌失眠啊就彻底消失了。等你用完了3副药啊，病根啊就从根上拔掉，不仅把现有的问题啊全解决了，还能给心脏啊建立一个长期的保护，防止以后啊再往心梗啊直加发展。而且今天呢啊，它可是双政策活动啊最后2天了啊，活动一旦结束了啊，一副药就恢复原价了，2880元了，最好赶紧拨打肠胃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登记报名，好吧？
2: 好，那我一会儿就让我闺女啊给我把剩下的药补齐了。高老师，还有一个大事啊，就是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呀，能不能送我一个呢？
0: 啊，当然了啊，玲珑急救药盒啊，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都可以免费啊送给你一个，放心吧。
2: 那太好了，高老师，那就真的谢谢您了啊，谢谢你，周高老师。
0: 那就说到这啊，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啊？
2: 好，谢谢，好，再见。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2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高主任。
0: 啊，你好，你好啊。
4: 今天
0: 什么事啊，
4: 高主任呢？我这个心跳慢。
0: 哎呦，慢呀！多少次啊？
4: 一分钟呢，这就跳个40多50下。
0: 哎呦，太慢了啊！
4: 啊，再不说呀，再拖下去，哎呀，就得挨那个起搏器。
0: 有可能啊。
4: 那个起搏器呢，这一手啊，都得30万。我打电话就想问问你啊，高老师，我这个情况是那个长效救心丸，你不挨那个起搏器吗？
0: 啊，这样吧，你先给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
4: 好的，高主任，
0: 说说。
4: 我就是个庄稼汉。今年呀65了。从去年开始吧，我呀总跟着这个头晕发蒙。动不动啊眼前发黑。2年前呢还能扛着锄头下地，去年就不行了。下地啊就是一个跌不着，你就没劲了。哎呀，还总跟着谁叫谁不够啊。这个人昏昏沉沉的。
0: 是啊。
4: 有时候呢跟着这心呐、突然往下掉似的。这不是啊，就得啊大口啊深呼吸。
0: 对，心来口
4: 啊。然后呢我得去一个县医院做检查。大夫说我心跳点慢，你看一分钟就40多下50下。大夫还说我的心跳啊越来越慢，风险也高，再这样下去啊就得装那个起搏器。高主任，你是不知道啊，我现在啊自己一个人住，
0: 哟，后话老人呢？
4: 老哥呢？很早就走了，有些事情啊，二哥呢，现在呀、啊，就没说呀、啊，给我打点生活费。哎，剩下的啥也不管我呀、啊。
0: 哎呦，你太不容易了，你也先别慌，别着急。正常来讲的话啊，心率持续啊低于40次，啊，频繁的出现黑蒙啊、晕厥啊，啊，心脏啊间歇性的跳动啊，啊，这才是达到了安装起搏器的啊标准。像你现在啊、
5: 哦、
0: 啊，干预还不晚。再说到你这个病啊，你一辈子在家务农，常年呀、啊、超负荷的劳作，年轻时候啊身子骨硬朗啊能扛。但是日积月累啊，就容易导致啊心脏起搏无力，泵血能力下降，才出现了这种啊心跳过缓。那么心跳啊跳得太慢，全身的供血供氧啊它就跟不上了，就会出现啊大脑出现缺氧，就是头晕发懵，眼前发黑，浑身乏力，整天像睡不醒一样，心里啊总是发空往下沉，总想大口的深呼气啊，就是缺氧啊，啊，气不够。说白了啊，就是一辈子啊重体力啊农活透支了你心脏的功能了，造成了你现在啊心率啊就过缓，心率过缓呢，心肌供血就更不足了。
4: 哦，我明白明白。那高主任，您说、
0: 哎、
4: 我这边咋办好啊？
0: 嗯，
4: 哎，现在广播上不是都说？长效九九万，用一次药能管7天，吃三副药能管10多年不犯病。
0: 嗯，
4: 那不长效九九万能好吃不？
0: 嗯，啊，是这样啊，你听我广播还认真啊，像你这个情况啊，据我的临床经验，你得赶紧啊用上长效九九丸，三副长效九九丸以后啊，到时候啊，就算你想花钱去安起搏器，大夫啊也永远不会给你安了。为什么我有这么把握呢？因为长效救心丸中的啊檀香药油里面的正电和檀香醇专门啊针对受损的这个心肌细胞啊，也就是窦房结心脏传导通

0: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那就坏了。
1: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0: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1: 这怎么样？
0: 也能把词儿忘了。
1: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0: 也能出事故。他把自己忘了，
1: 他紧张了，
0: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1: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0: 是啊，
1: 对，
0: 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1: 你看啊，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0: 就是啊，精神高度集中啊。武松打虎，
1: 这是武戏，
0: 精神高度集中了啊，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1: 是啊，
0: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呀。
1: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0: 是吧，
1: 钻形。
0: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1: 怎么样，
0: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1: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0: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啊，武松这个活不多。哦，这老虎可够累的。
1: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0: 哎，你像这月份
1: 就够呛，
0: 都钻里头去啊，满头大汗。
1: 真是啊，
0: 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喂，
1: 都热晕了。
0: 就是啊，
1: 瞧瞧，
0: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1: 哦，还有吊场。
0: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1: 是啊，
0: 上阴轮。哎，锵锵锵锵锵锵锵，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1: 他得露一面啊。
0: 溜达出来了，
1: 在景阳岗那露面吗？
0: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1: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0: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1: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0: 两个人来。
1: 是吗？
0: 就比这个好多了。
1: 哦，合理一些。
0: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1: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0: 哎，这老虎这个吊场啊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1: 哎，这是过场式。
0: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1: 景阳岗碰见老虎。
0: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里边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1: 他要吃他们。
0: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1: 哦，站起来。
0: 两个人开打。哎，过来过去，长幺二三，打
1: 是
0: 一腿踢翻了，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1: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哎，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0: 猎户们上来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1: 这戏就算完了。
0: 这场戏就完了，
1: 老虎的也就完了。
0: 现在演呢比那阵简单了。
1: 现在怎么演？
0: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1: 哦，不往起站。
0: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起来。
1: 这倒也是。
0: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1: 它不能夸大，
0: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哎，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啊，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1: 是啊，
0: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哎，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那是，
1: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0: 你看不出劲儿来。
1: 就是嘛。
0: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1: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0: 也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1: 这事也是奇遇。
0: 这武松呢？啊，这武生是够棒的，
1: 演得很好。
0: 演虎形的这个呀，
1: 怎么样呢？
0: 那天喝醉了，
1: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0: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1: 也喝多了，
0: 今儿还够劲儿，
1: 好嘛。
0: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1: 是啊。这人也够馋的。
0: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1: 我早点去，
0: 别耽误事。
1: 这还不错，
0: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1: 啊，他呢？
0: 他就扮上了，
1: 就钻了虎形了。
0: 哎，把虎形钻好喽，脑袋没套。
1: 是啊，
0: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1: 你看这，
0: 他还想这个，我来这儿谁还看不见我吗？
1: 反正

0: 我办上了，
1: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0: 这话也对，
1: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撂人一个盹儿，一迷子就过来了。
0: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1: 他想的挺好啊。
0: 嗯，
1: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0: 这盹儿够多长？
1: 哎，谁虎形？
0: 虎形？
1: 哎，哪儿
0: 形？
1: 哎哟，这儿呢。
0: 呵，瞅见了。
1: 哎，别睡了
0: 啊，
1: 上了打虎了。不是，上去了。
0: 哎呦，上去了。
1: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这么一梯子，蹭一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0: 哎呦，麻烦了，
1: 到台上就糊涂了。
0: 是啊，
1: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0: 好嘛，这老虎
1: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0: 啊，
1: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0: 是啊，
1: 哎，台下看戏，哎，好嘿，
0: 嗯，
1: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0: 怎么？
1: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0: 怎么不俗呢？
1: 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0: 哎，
1: 站着来的。
0: 老虎也两条腿来了。
1: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0: 怎么呢？
1: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0: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1: 武松这么一瞧他
0: 啊，
1: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0: 那是
1: 啊。那就打吧，
0: 打吧。
1: 过来，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0: 是
1: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0: 给踢翻了。
1: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0: 啊，
1: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
0: 怎么样，
1: 没转过身来，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0: 也没翻跟头。
1: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0: 就是
1: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了，也不怎么了，这是没演好。
0: 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得蛮好了，得了。
1: 台底下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啊，不大好，
0: 这老虎不大给劲，
1: 这老虎没劲儿啊。
0: 本来是嘛，
1: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0: 晃晃悠悠的老虎。
1: 你看那武松，看这儿，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0: 啊，
1: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这
0: 真是，
1: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0: 怎么样？
1: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0: 老虎又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1: 他瞧这武松，
0: 好，
1: 台底哇一个场笑，
0: 那还不乐了？
1: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啊，心说
1: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0: 啊！啊，
1: 怎么这？
0: 怎么意思了？
1: 往那边一瞧，坏了！
0: 怎么了？
1: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0: 老虎又起来了！
1: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0: 就是啊！
1: 谭喜子看戏的，他也琢磨
0: 啊，
1: 这怎么回事？
0: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1: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0: 没打死呢，
1: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0: 啊？
1: 不是没打死，
0: 怎么样？
1: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0: 没听说过
1: 啊？不对呀、啊，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0: 是啊，
1: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0: 给他捆上抬走。
1: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但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0: 啊，
1: 就给搭走了吗？
0: 哎，
1: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0: 是，
1: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0: 那也不行啊！
1: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0: 还得打呀、啊！
1: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查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0: 这回这才算完。
1: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0: 啊，多打了一回，
1: 瞧我挣钱挣得多，
0: 嘿，
1: 瞧我这戏太轻省了。
0: 是啊，
1: 让我多打一回，
0: 瞧瞧。
1: 下来我就跟他说，
0: 嘿，
1: 我找后台老板，
0: 是
1: 这戏怎么演的？
0: 嘿，
1: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0: 就是
1: 打，
0: 又怎么了？
1: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0: 他怎么又起来了？
1: 他就哇更乐了，
0: 这个老虎哎。
1: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就是咱们俩抱怨。

0: 来
1: 一脸打我，
0: 打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1: 好嘛，
0: 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嗯：“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走到这儿是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这位盲老人身怀绝艺，就这一掌没打动他，把整个少华山都给震动。就见这盲老人把唐锣明杖放下来，袖面挽了挽，点手叫上官清：“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回该我打你了啊！我说你是叫我费事啊，还是你自己过来？”这个上官清就知道今天遇上硬敌了，没办法，硬着脑瓜皮跳过来，又是一掌。这回老头不让他揍了，翻着两个大白眼珠，俩手瞎滑了。哎，在哪儿呢？哎，在这儿呢吧。哎呀，叫人看着是啼笑皆非呀。但是上官清想再打他，打不着了。就见他身形滴溜溜乱转呢，二十几个回合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这盲老人一转身，正好躲到上官清身后，捧一把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单背一用力，哎，把上官清就举过头顶。那么大的海马追风走，四脚朝天的，想要跑是跑不了。

0: 盲人乐的一手捻胡须，一手举着他平地转三圈，有意思有意思。我说冯魁章，你离我有多远啊？我说话你能听见不？我冯魁章都惊呆了，啊，本寨全听见了。好，要听见了，我告诉你件事儿，你想不想还要这上官清？要要呢，我就还给你；不要，我可摔了。哪块地硬，我往哪儿摔，一下摔不死，再摔第二下，多得摔死拉倒。你要不要？要要要啊！你能给我吗？当然。不过有个条件，得走马换将。你抓了我们俩人吧，有个细脖大脑袋没鼻子的丑鬼，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雷英，我就要这俩人。要把他们给放了呢，这位我就完璧归赵，就给你。不打，我现在就睡。起来，我答应，我答应。冯魁章说到这儿，扭向回头跟上官伦商议。上官伦是上官清的亲兄弟，一看他哥哥这样，他能不关心吗？急得好兄弟哭了。总寨主，这个盲人太不好惹了，咱们燃眉之急还是救人要紧，快点听他的话，把这俩人放了就得了，拿他们俩换我哥哥一个，这买卖咱还合适啊。好，放人。就这样逼着把方若安、雷英给放了。这两位没想到有现在，绳子离解开，把他们乐的活动活动四肢，又向冯魁章讨回兵刃和白布囊，两个人转身扑奔爱湖。方若安乐得还掉了几点眼泪，
1: 你问老叔，刚才我往回走的时候，我还想了一副对联。
0: 爱虎说什么？你还有这心思，还编对联？
1: 嗯，对了，今年过年呢，我就得贴上这副对联。这叫上联写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横批好险好险呐。
0: 爱虎一乐，还真不错，你还真有点学问。雷英过来，爱虎认识他，你不是镇八方？
2: 不错，是我。
0: 小义士，过去咱们发生了一段不睦，我愿意弃暗投明，改邪归正。
1: 方叔安给介绍，老叔这人才好呢，那为了我好像没掉了脑袋，别看当初失身于贼，现在人叫弃暗投明。我说老叔，你可在包大人面前和我干老面前多给说几句好话。
0: 爱虎把胸脯一拔，没说呢，过来我们就欢迎，咱就是好朋友。行了行行了，这事交给我了。他们在这说话不提，单表这盲人单手举着上官清，他用耳朵听着，一听把那俩人给放了。哎，冯魁章，你这么办事就对了，这买卖你做的合适，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你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下手可不行，因为你们人多我们人少啊，我把人一放，你开弓放箭以多取胜，这都不行啊。现在我们要上小船，孩子们都快上船，上船之后咱回家啊，然后我再放人。

冯奎章一听恐怕受骗，我老英雄，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可得算数，我可把人给放了，到的时候你要把我骗了，你可不够人物。笑话，这嘴说话得算数，我焉能骗你呢？我要再骗了你，我就得成哑巴。冯奎章一听差不多，你现在就俩眼瞎，你真骗我，缺了损德，你还不得变成哑巴吗？可这时候爱护众人都上了船了，老人家我们都上了船了，哎，坐好啊。冯奎章，我告诉你，我把人放了之后，我们平安出了少华山，咱算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暗地之中下手，等哪天我一高兴回来找你算账，我就像抓上官清这样把你抓住，兔崽子，我把你劈了。说的这是轻轻的把上官清往地下一放，逃命去吧。上官清比兔子跑得还快，呲溜就回归本队。再看他回来满头都是汗，活得六七十岁没挨过这个胖，另外他心里也不服气，心说这个盲人我都打不过，他怎么那么大的能耐，究竟这人是谁呢？真是莫名其妙啊。再看这盲人一哈腰把唐罗明杖捡起来，转身也上了小船，冲着冯奎章招了招手，回头见回头见，哈哈哈哈，以后高兴我再来拜望。走，小船一掉头，哗，就离开渡口。等走了不远了，冯奎章就像睡醒了似的，来人，给我追！喽啰兵答应一声，列队在后的驾船就追。可是哪儿找去？小船只连影都没了。冯奎章没有办法，一怒之间收兵撤退。安下少华山的群贼咱们不说，单表这只小船顺流而下，七快如飞，到了河港旁边，小船靠了岸了。那盲人乐呵呵头一个下来，拄着明杖跟爱虎说，各位虎啊，下船下船下船，到地方了。大伙也不知这什么地方，都从船上下来了，全都谢过盲人的救命之恩。这盲老人把胡须一理，微含一阵冷笑，想想想想，这算不得什么谢，我无非一时的高兴啊，给你们帮帮忙，另外呢我也解解闷儿。孩子们，告诉你们啊，在这顺着道往前走，拐过山环去，那块有个村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叫徐庄，你们住店打尖呐都行，休息休息，下一步想怎么办你们自己安排，我呢还有点事儿，现在就要告辞了。爱虎过来把他拉住了，老人家您不能走啊，您对我们救命之恩，帮了这么大的忙，我们无恩可报啊，您得留个名姓，将来禀明包相爷，禀明我四叔蒋平，不管如何我们心里得明白明白，没到时候，到时候你们自然就明白了。哎，别耽误我的事儿，别耽误我的事儿啊，咱们分道扬镳，对不起对不起。噌，盲老者上了小船，跟那几个水手咬了咬耳朵，水手点头会意，船只一吊个直奔洞庭湖。这几个人站到岸边上看着，一直瞅着小船消失的无踪无影，几个人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爱虎一挑大拇指，真高人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呀，施恩不忘报，这才叫侠义道的本色。你不是不报名吗？将来我们也能查出来，

伙知道这地方仍然挺危险，怕冯奎章领人追到这儿，赶紧快走。就这样顺着盲人指点这条路线，翻山越岭，一个劲儿往前赶路。天亮的时候，果然发现山坡下有一个大村庄。到了村庄口一瞅，有界石牌，上面刻着俩大字，涂的红油，徐庄。大伙一看呢，这盲人对这一带的地理还真熟，说的一点不错。管怎么的呢，先找个店房吃点东西休息休息，这是最主要的。因此他们几个人迈步进了徐庄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呢，也就早晨六七点钟，但是街面上人起的都早，车马行人陆续不断，有些店面也开了门了。小庄子不大，一趟街也不超过200步，但是狮子街这一带还比较热闹。抬头一看，果然有一座店房，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徐家老店。爱虎就明白，怪不得叫徐庄的，甭问，这姓徐的肯定多。先找店住下吧，迈步扑奔徐家老店。抬头一看呢，门上那坐着个伙计，这伙计坐着懒凳，鸭子腿拧着，旁边沏着扣碗茶，二郎腿一担，手扶着磕膝盖，眼睛似睁不睁，似闭不闭，脑瓜晃着，正哼哼小曲儿。爱虎看看这店房还真挺大，哎，伙计，有没有空闲的房子，我们打算包几间。这伙计把眼睛慢慢的睁开，连动都没动，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爱虎。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打算住店包房子。对不起大爷，你们来晚了，我们整个店房都叫人家包起来了，没地方。那么除了你们这家店房还有几家？没有。在这徐庄来说，我们这座店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哎，虎一看这怎么办，跟白云生商量，大哥，不然的话咱们看谁家阔气，借两间房子歇歇也行，临走多给他钱呗。白云生说那多不方便，咱跟人又不认识，还是跟店房好好商议商议，这么大一座店，能说房子他都包下吗？哪怕一间呢，让他们歇歇腿儿，喝点水也行。爱虎一听有道理，又跟这伙计商议，伙计，这么办吧，我们不管你这店谁包的，你给打个招呼，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来，我们就躺下歇会儿就行，临走加倍给钱。如果这房子包下来了，我们另外还给钱，这样行了吧？这伙计闻听，把嘴一撇，钱钱钱，你就知道钱，你知我们这房子谁包的吗？走走走走走走，少说废话，你在这啰嗦什么呢？哎，我告诉你啊，别找不顺序，要说不在行的话，我可叫你打官司。爱虎这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心说话，这是开店的吗？这比衙门口的官人都厉害，怎么我跟你商量商量事儿，我就找不顺序，我想多花钱我就要打官司。他妈这个地方呀，真是山高皇帝远，孔夫子没走过，这人一点教育都没有。爱虎那是火性子人，一听这话压不住火，一把把这伙计脑领子给抓住了，疼在那，你说什么？哎，我你还想打人怎么的？我打你怎么的？啪啪，爱虎就揍了他俩嘴巴。你想小一只爱虎那手多有劲，揍是能轻得了吗？

0: 顿时这伙计就变成吹喇叭的了，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
1: 啊，打人，你敢打人，他把我送你打官司。
0: 白云生一看爱虎做的有点过分，兄弟撒手，别打了别打了，这何苦呢，他不累挣钱咱就不花钱呗，咱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何必跟他晦气呢，去你妈的。爱虎一松手把这伙计推了个定堆儿。你小子，我今天有事儿，不然的话我岂能答应，这算便宜了你。
1: 哎呀，你别走，你把我打了我送信儿去。
0: 这伙计一咕着身进了店了。还真快，一转身的功夫把里边人就请出来了。
1: 你刚才把我打的腮帮子都跟吹喇叭的差不多少了，血都淌出，哎呀，槽牙都活动了。
0: 那个人迈步来到台阶那，把胸脯一把手一背，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如此猖狂，站住。爱虎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甩脸一看，哎呦，乐劲儿就崩铁了，一看来的是谁呀、啊、这是南侠玉猫展中飞。再往展大叔身后观看，翻江叔、蒋平、贺妖狐、智化、白眉、徐良、小达摩、白云瑞都在里边出来了。白云生、韩天锦都乐坏了，哇，
2: 怎么在这遇上了，我什么时候你们到这儿来的。
0: 大家见着之后又拥抱又高兴啊。那人说他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原因呢、啊，他们把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给拿下来了，经过紧张的忙活，山寨平了，大寨拆了，俘虏问题也做了安排，喽啰兵也被遣散了，这件事情烟消雾散，就算告一段落。但是还有几件事情没弄清楚，头一件，方树安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卢真、爱虎、韩天锦这几个人上哪儿去了不知道。还有一件事，这个徐良是谁呀、啊、死的这位也叫徐良啊，谁家的，现在这棺材还在店房里停着呢，怎么没人收尸啊，必须把这个事儿给赶紧处理了。所以蒋平就派起人去了，还贴了不少布告，这一招果然奏效。几天以后消息传回了，有人来领尸来了，本家这主人就住着离洞庭湖不远的徐庄，徐庄里边有个徐家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叫徐仁，徐仁有个儿子叫徐亮，就是死的这个所谓的徐良。你看这事儿弄得多热闹，那姓徐的人多了，就拿这座徐庄来说，一半以上的人都姓徐，老头子徐仁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叫徐亮。可这徐亮啊酷爱武艺，打拳踢腿使枪弄棒，没事就蹦跶，他还认识几个朋友都是练武艺的，他爹就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是娇惯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竟是尽力而为啊，这个店房挣的钱都搭他身上了。后来到二十挂零了，他知识也开阔了，听着的新鲜事也多了，他从心眼往外最赞成的就是徐良。那徐良简直啊把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心里常想，人家也姓徐，我也姓徐，岁数也相差不多，怎么人家是堂堂的侠客，我就百麻不是呢、哎，他唯一感觉到安慰的是什么呢，有不少人都说他长

俺的项徐良，说我这个头腰身模样皮色跟徐良一样，唯独一样呢，眼眉不像。我是黑眼眉，人家是白眼眉，这么办得了。我呀装扮成徐良，我也到江湖上去闯荡闯荡，将来呢闯出点名气来，我上开封府找人家徐良去，如果不嫌弃，我就拜他为师。他是大徐良，我是小徐良；他是老徐良，我是少徐良。那将来我不一举成名了吗？你说这位有点半吊子二百五，后来他真把眉毛染了，再按着传说那样，衣服帽子也重新调换了，花了20两银子在城里打造一口假牌的大环刀，还找了个镖囊，也打造了几只镖。不过他从来也不会打镖，不过就插在这块装装像罢了。可人们都给他鼓掌喝彩，呵，这真是徐良哎，咱们徐庄这块也出了3手大将了。他高兴了，就穿上在街上转一圈。你想你在这1亩3分地儿行啊，都知道你是谁。可是你到了外地，人家就真假难辨了，也该着他倒霉。这天高兴带点穿资路费，远离徐庄走到葵花岗去了。到了葵花岗一高兴，还想要卖卖艺，让大伙瞅瞅我这武术如何，然后给我传传名。结果正遇上白莲花、燕风、小美人、尉迟善和小韩信、张德莲这帮贼，这帮人就误拿他当真徐良了，这才把他给杀了。结果名没扬出去，落了个平顶侯。因为交通不方便，消息闭塞，这么些日子他家里头都急坏了，到各处打探儿子上哪儿去了，也没打听出这消息来。他们怎么知道他儿子早死了？现在呢，蒋平经过人这一调查一发布告，他们家里才知道信儿。老头子徐仁呢，哭得跟泪人一样，骑着马赶到葵花岗找着蒋平开棺验尸，一看可不是吗，正是他儿子。把这场经过跟四爷说了，哎，蒋平心里说，这人呢得什么结果的都有啊，这老头怪不容易的，怎么办吧，干脆我们护送，再包赔他点损失，省着老人家难过。蒋平和展昭就商量好了。可是在谈话之间一问，这老头，你们徐庄离这儿有多远？你们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徐仁说了，离我们不远，30里地有座少华山，少华山上有伙姓冯的泽寇，不过那对老百姓不骚扰，你看我们徐庄离那儿不远，从来没见过他们喽啰兵什么模样，据说也不抢不夺，人家靠着打鱼捉蟹种地吃饭，有的人都管他叫公道大王。蒋平正想找方树安呢，这小哥几个没影了，哪儿去了呢？能不能上少华山呢？一点把握也没有。蒋四爷一想啊，咱们这么办，连护送这个徐亮的尸体到人家里头安慰安慰，顺便再到少华山转一圈，要找着他们真在那儿更好，找不着就算拉倒。所以蒋平把善后的事情处理一下，雇了辆车，拉着棺材，陪着徐仁，这才来到徐庄。哎呀，徐庄整个都震动了，听说这徐亮徐少爷死了，死得还挺惨，开封府的官人把尸体给送回来的，都来看热闹。

居然呢匆匆忙忙把儿子就埋了，因为现在天热，尸体已经搁不住了，埋了之后就在殿房里头款待开封府的官人，蒋平还赠送的文银200两。这老头挺明白事儿，说什么不要，蒋平是非给。四爷的意思呢，在这儿做个站脚地，然后赶奔少华山，所以大伙都没走。可这么一折腾呢，店房这个伙计叫老五高兴了，老五那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哎呦，这是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啊，我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啊，这哎呦，这位就是白眉大侠，我可开了眼了，这一辈子没白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猫啊，我也见着了。他这一高兴把北都忘了，在店房门口一琢磨，现在这座店整个包起来了，住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那么我们这座徐家店呢就已经不是店房了，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衙，我呢也不是照顾客人的伙计了，我就是开封府的官人，校尉大老爷一份。想到这儿，他是飘飘然，然飘飘，忘乎所以，搬了个凳子往门口一坐，沏的扣碗茶，正在这想美事儿。艾虎他们来了，因为他不说人话，挨俩嘴巴，结果白挨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徐良呢，把艾虎给拉住就问：“乐兄他。”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哎呦，我的三哥一言难尽呐！我们知道王顺的下落了，快讲在什么地方？就在少华山，我们从那儿刚来。徐良一听王顺有下落，把牙关一咬，个王八绿球球的。既然你有了下落，我看你往哪里逃走。小义士艾虎见着白眉徐良，就把到少华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徐良一听啊，也吃了一惊啊，这才知道有位高人暗地帮忙，但是究竟这个盲老人是谁，在场的人谁也猜不出来。徐良只好把这件事儿暂时放在一边，又问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艾虎也做了说明。三哥，这王顺就在少华山，被冯奎章等人保护起来了，不过您放心，一半会儿他离不开这座山寨。嗯，好了，可王八绿球球的骚老子，我非抓住他不可。人们一听王顺就在少华山，恨得牙根都痒痒啊，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这要起身赶奔少华山抓贼。还得说蒋平老练，蒋四爷撵着狗油壶，晃着枣核脑袋，沉吟不语。他是头啊，他不表态，别人哪敢随便行动啊。徐良转回身就问：“蒋四叔，你想什么？”“孩子，不要操之过急。大伙要都去呀，这就打草惊蛇了，一旦把这贼给惊走，再想抓他可就不易了。那四叔你说怎么办？”“我打算来个万全之策，光凭着咱们老少爷们几十人，拿这么大的少华山谈何

0: 容易。我打算借助官府的势力调动军队呀。哦，也有道理，到哪里调兵去我都打听明白了，这属于军州管，军州府湖口县。我打算到府衙和县衙走一趟，尽可能叫官府多调军队，把少华山包围，起码咱心有底儿了，王顺他跑不了。然后咱把这网口拉紧，一点点缩小，再把这小子给抓住。不是这样的话，恐怕他容易漏网啊。有道理，四叔，那我去。不，用不着你。梁子，你们这些人就在店房听信儿，我跟我展的兄弟去一趟，这儿离军州府不远，明天我就能回来。你看蒋平这么大年纪不辞劳苦啊，这个人办事还相当认真，不然的话能叫他当头吗？要论品级，徐良等人比他高着一级，官职还大。为什么那些人不能当头子呢？一个是资历不如蒋平，二一个是经验不如蒋平。蒋四爷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啊，深受大家信服，连包大人也是不例外的。在关键时候，蒋平那豁得出去，他把一切事情进行了安排，带着展雄飞四名仆人，准备六匹快马，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来到军州。进了城了，找到知府衙门，把马匹带住，众人从马上跳下来，蒋四爷亲自上了台阶，一看府衙门前有值班的，四爷一抱拳，各位弟兄们辛苦辛苦。守门的一看，这几位是走长途来的，满脸都是尘土。说话的这个主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守门的人也不敢小瞧，赶紧还礼。哎呦，老爷子，我担待不起，您了有事吗？借问一声，这是军州知府衙门吗？啊，对呀。您找哪位？劳驾给我回禀一声，我要见知府大人。
1: 见我们知府？
0: 那您那是？我呀，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姓蒋名平，字泽长。这位就是展昭、展雄飞、展老爷。
1: 说话之间，两个人在怀里一伸手，拿出龙鞭信票，这是证件，往前一递。守门的差人拿过来一看，赶紧给合上了。哎呦，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是两位护卫老爷，我这给您问安了。说着聊一声要磕头，让蒋平把他拦住了。
0: 不必，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
1: 当然可以，请二位稍后片刻。守门的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知府衙里头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官出来了。这小官啊，年纪不大，也就在20刚挂零，长得面如浮粉，眉分八彩，头上戴着方翅乌纱，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着朝靴。你看这么年轻的小官还真不多见呢，但这官一点架子没有，窜窜蹦蹦跑到门口，一看蒋平和展雄飞，哎呀，二位老前辈，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应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给您磕头了。 也不管场。

盒，端带辽袍跪在台阶上，蹦蹦蹦，就是一顿头。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清楚，您可别小瞧这知府啊，四品命官，那叫四品黄堂，在唐宋年间都是重文轻武，文官四品跟武官二品是平级的，那蒋平呢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跟人家知府比不了，人家是正印官的。荆州这地方管着六个县，这位知府主管生杀大权呢，那蒋平跟人家怎么比？按理说不应该磕头，顶多一作揖就算可以了，他为什么要磕头呢？也出乎蒋平的意料之外。四爷心说这小大人太客气了，急忙用手相搀，等扬起脸来这才看清楚是谁。哎呦，啊，怎么你在这儿？可不是怎么的，我听说你们二位来了把我乐坏了，展爷呀，我给您磕头了。展南侠也认出来了，这个知府大人是谁呀？正是三公子包世荣那个书童，叫邓九如。咱们在大前套书上说得清楚，三公子包世荣是包大人的亲侄儿，进京赶考的时候就带着这个邓九如。您别看他是个小书童，因为久跟包公子在一起，他学问可不浅的。尤其呢，包世荣在读书的时候，他在旁边当伴读。包世荣的学问有多深，他有多深。后来爷儿俩到了开封府，包大人很喜欢这个孩子，这才花钱供他读书。转过年来，邓九如下场一赶考，得中第33名进士，皇上御笔亲题，榜下即用，放了个石门县的知县。你看十几岁啪嚓就当了七品命官。在前文书有一段书叫爱虎徐良血溅石门县，杀死粉面法都和尚，救公子邓九如，就是救的他。几年前他就是知县，后来因为官声甚好，人送绰号小包公，立了不少的功劳，皇上高兴，又降旨升迁，才迁到军州当了知府。在宋朝来说，这么年轻人当知府的不多见呐。可蒋平他们就忙于捕盗捉贼，哪注意到这些事情？没想到在军州跟九如相见。在蒋平的眼里，邓九如是个小孩，蹿蹿跳跳，爷爷长爷爷短的，你看人家有出息没？几年不见，四品黄堂，真叫人可怕呀。哎呀，四爷拉住他的手不住地摇头，罢了，孩啊，你是真有出息啊，比爷爷可强的太多了。我四爷爷您怎么这么客气，不管到什么时候我当多大的官，在你们的面前我也是小孩子。要此地并非讲话之处，里边请，里边请。把主仆六个人让到知府衙门，这邓九如跟当初的脾气是一样啊，拉着展南侠问长问短，围着蒋平滴溜溜直转，还是那么天真活泼。但是跟他手下人就不一样了，脸往下一沉，还真有点威严呢。

蒋平看着也不敢乐。邓九龙招呼下边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在这款待两个老前辈。席间邓九龙就问：“两位爷爷，你们又上哪儿抓贼去了？”

0: 的忙。邓九如一乐，我爷爷您这叫说的什么话呀？您抓贼跟我有什么区别？咱还不是保卫大宋朝的江山吗？您说吧，您得动用多少军队？
1: 孩儿，这话我可不能说呀，但是我这么算计着，最少也得有3000人马，多了更好。
0: 哎呀，四爷爷，我是文官不管兵啊，我得把镇台大人请来商议商议，看看他手下有多少军队。那好，那就麻烦你吧。邓九如把片子拿出来了，让二府通知马上去请总兵大老爷，姓冯，叫冯元奎。时间不大，冯总兵来了。这个人40挂0，赤红面，大个，倒有武将的风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中佩剑，一迈步哗楞哗楞，甲叶子直响啊。邓九如站起来迎接冯大人，然后又给他做了介绍。冯元奎一听，这两位是开封府的上差呀，赶紧报万当兄，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二位上差原谅。冯大老爷您太客气了，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有事相求。多添了个吃碟，加了一副筷子，四个人坐下谈到公事。蒋平就把来意说了一遍。冯元奎一听，四老爷，您得用多少兵吧？往少说得3000，越多越好。怎么办？在我的治下，能调动的军队包括水军能有5000人吧，全借给您，您看怎么样？
1: 哎，太好了，咱们就一言为定。此外还得拜托冯总兵亲自出马，帮着我们攻山破寨，愿为四老爷效命，这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0: 邓九如大喜，进一步一商量，下去之后马上就调动军队，3天以后保证到少华山，听从蒋平的调动，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蒋四爷和展雄飞吃完了饭，哥俩一抹嘴儿，起身告辞。邓九如恋恋不舍呀，二位爷爷，此番分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会，我看不至于这么着急吧，住一宿，明天我把你们送回去。
1: 不不不，孩儿哎，你不知道我这心有多乱呢。
0: 店房的各位英雄翘首以待，专候我们的回信儿。以后咱爷们儿还有闲谈的机会。冯大老爷，我们可告辞了啊！
1: 不错。
0: 按下邓九如、冯元奎不说，单表展雄飞和蒋平，哥两个带着仆人在外边上了马，一溜风一样又回到店房。
1: 可不是嘛，大伙正着急呢，可一看蒋平和展雄飞那个模样，就猜到了八九。
0: 徐良就问蒋四叔，是不是事情很顺利？
2: 孩子，你算猜对了，借来5000兵马。
0: 哦，那什么时候到？
2: 3天以后。大家听着啊，3天之内谁也不准离开店房，咱们养精蓄锐，等着大兵来了好攻打少华山。
1: 扎
0: 实自然都挺高兴的，这3天的功夫比3个月还难熬，不是别的，就怕这山里头有变化，王顺这小子跑了。第3天果然军队到了，就驻扎在徐庄庄口的外面。总兵冯元奎率领2名副将，后边带着一大帮护兵进庄子来找蒋平。 蒋师爷列

0: 迎接，
1: 把冯总兵和那两位副将接进里边，大家互道辛苦。这冯总兵就抱拳上台，我把军队如数都带到了，现在来的是步兵3000，骑兵1000，水军还有1000，水军都在洞庭湖湖口一带待命，请四老爷安排。蒋平点了点头，太好了太好了。说话间把地图铺到桌上了，要想打这种仗没地图是玩不转的。众人全都围拢过来，四爷跟冯元奎和两名副将戳戳点点，把这形势分析一下。蒋四爷的意思，你这5000军队先围而不打，最好水旱两路全都给他封死，一只鸟也不让他飞出去，特别是这水路尤其要注意，大道口小道边村庄镇店是一概封锁。1000骑兵分成4波围着少华山巡逻，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抓获，您呢就负这责任就可以，什么时候打山您听我的信儿。好了，四老爷，要这样我就遵命照办，我听您的分派了，各位再见再见。连个武将办事干净利索，连来再走没超过1个时辰，冯总兵带着副将起身回大营了。按着蒋平的交代，马上通知各方采取行动。刹那之间，少华山周围啊，空气顿时就紧张上了。有的村庄镇店根本就没见过兵，突然之间大兵开到了，而且住门住户都告诉了，不管男女老少，一概要登记在册，上什么地方去必须登记，不经允许严禁出入，尤其发现外地来的可疑的人必须报官，经过审查明白了才可放行，如果包庇者一律同罪。像这么严厉的事儿，这从来都没遇上过呀，老百姓是心惊肉跳，但是这些都是为了少华山呢，有那明白人也可以谅解。单说蒋平把军队布置好了，就研究打山之事。很多人都主张这是一场硬仗，干脆四路分兵调炮攻山，就像叠云峰狼牙剑，那就得了呗。蒋平不同意，四爷说用不着，据我所知这赤法龙神冯奎章还不是个纯粹的混蛋，而且还有公道大王的声誉，平日不骚扰老百姓，既然是这样的话用不着大流血，我们还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能把他说服，不打仗是尽量不打，他乖乖的把王顺给咱们献出来，咱呢就留他一条活路，他如果忠言逆耳，那时候再打也不委婉。大伙一听，对，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蒋平说这么办得了，展德兄弟在，你领着各位小弟兄配合军队在外边巡逻，我呢带着小梁子、云瑞、方叔安赶奔少华山金斗寨，亲自找冯奎章谈判。展雄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四哥，那他危险了，就你们爷儿四个，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兄弟你放心，外边有这么多军队在这围着，他不敢把我们爷儿几个如之何，再者一说有小梁子和云瑞还怕他和

0: 这几个人也是这么说。最后翟君飞也就拦不住了，问蒋平什么时候起身，四爷说现在就走。方叔安乐的，
1: 你这主意太高了，我上过一趟少华山，对地理我非常熟，那帮小子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名我都知道，哎，我愿意掏钱给引路。镇八方雷英呢也想去，被蒋平给劝住了。蒋四爷对雷英啊待如上宾的，你看来了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蒋四爷还答应如果破了少华山捉住王顺，奏凯还朝的那天一定在天子面前保奏于你。雷英是倍感温暖，觉着自己没立什么功，也打算借这机会上一趟少华山，可是被蒋平把他说服了。雷英呢就帮着展雄飞众人在山下巡逻，安下他们咱不说，蒋平带着徐良、白云瑞、方叔安连一个仆人都没带，四匹快马赶奔少华山的山口。简短接说到了，现在这山上啊紧张的要命啊，用大石头块设下的路障寨门紧闭，连在碉斗上瞭望台上全是喽啰兵，一个个睁大眼睛往四外瞭望着。这四匹马刚到山口就被人家发现了，就听见串锣一响，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嗒嗒嗒，射起三支响箭。这种箭呢像哨似的往空中一射，滋儿这一声听出多远去。为什么射三支呢？说向金斗寨报警，说来人了。蒋四爷明白，把马匹带住，舒安呐，过去搭话。你好了，爷爷，交给我了。哒哒哒哒哒哒
0: 哒。方舒安匹马离这山口挺近，把司将带住。
2: 喂，弟兄们，不要开弓放箭。不要误会，大概有认得我的吧，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前些天我来过一次了啊，烦劳各位给你们大寨主送个信儿。看着没看着，我身后那三位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翻江鼠蒋平、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求见你家总侠寨主，你们给送个信儿吧。
0: 方叔安这么一喊，守山的喽啰兵听得清清楚楚的。各位兄弟啊，听见没？听见了，都是开封府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不是吗？快，快给大寨主送信。有那胆儿大的，把脑袋抬起来了。喂，
2: 方爷，您先料等片刻，我们给送信去了。
1: 嗯，好好，多谢多谢。
0: 方川调转马头，靠近蒋平，把这事儿一说，爷四个在这等着。单说报事的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金斗大寨，等到了聚义分赃厅，刀尖点地，叭，报大寨主，开封府来人了，要找您谈话。这一句话把冯徽章吓得脑袋嗡的一声。书中代言，连日来这位赤发龙神是寝食不安的，睡睡觉就做噩梦，他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特别是近几天有人向他禀报大批的军队开到少华山，
1: 把周围大大小小48个村镇全封闭了，喽啰兵下山买菜都不敢去了。而且在洞庭湖水面上广布战船，船头上架着大炮，把江口也给封锁了。看这意思要攻打少华山。冯辉章一听这饭吃不下去了，他明白肯定这件事儿在王顺身上引起来的。爱虎方说安他们跑了能拉倒吗？大概是调动了军队啊，这怎么办？他是连日来召开紧急会议，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蒋平他们败山。冯辉章大吃一惊，心中暗想：我可怎么办？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腑。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老年人来讲，进行运动一定要根据身体的状况量力而行，不可勉强。由于老年人的心肌收缩力减弱，血管壁弹性下降，管腔狭窄，血液压力增大，势必使心脏负担加大。再由于呼吸系统功能减弱，肺活量和通气量又会减少而供氧不足，这时快速运动耗氧就加大，极容易导致缺氧昏晕现象。尤其是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者，快速运动将会促使脉搏率和血压骤然升高，而加大意外的可能。

0: 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粥养胃似乎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养生方法，所以很多肠胃不好的朋友都会选择经常喝粥。的确，粥属于流食类，不需要经过大量的咀嚼和胃部的蠕动，就可以快速地进入肠道，被人体分解吸收，大大降低了肠胃的负担。对于胃酸分泌不足的朋友来说，喝粥是有助于养胃的。但是，对于容易反酸、烧心的胃食管反流的人来讲，喝粥就不适合了，容易引起反流，产生反酸的感觉。所以喝粥到底养不养胃，还是因人而异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处于身心和谐的状态时，有助于防病保健，延缓衰老。身心和谐说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同时都保持健康协调的状态，不仅要身体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只有这样，身体的各项功能才能处于相对最佳的状态，使气血畅通，免疫力增强，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许多长寿老人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活得长又活得好，调养情志和保养身体都很重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宏观吏部天官窦融身为钦差官，保着玉兰公主下嫁潼关，天官大人借这个机会让刘秀刘文书假扮成书童王玉，就把他带出了长安城。没想到吏部天官窦融前脚一走，后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天官府的家人无意一看窦天官没带自己去，得不着驸马爷跟公主的赏赐，这无意可就真无情无义了。为了贪图钱财，这样他就到兵马司衙门禀报了南城兵马司周海州的老爷。周海禀报了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徐世英让周海到宫中禀报王莽。当周海把这件事禀报王莽，王莽一听，吏部天官窦融窝藏刘秀，哎呀，窦天官可是我最信宠的人呐，他怎么能让刘秀扮成书童王玉，他保着刘秀走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王莽半信半疑，虽说半信半疑，但是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因为他终究还是恨刘秀，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走了刘秀，倘若真是刘秀，必须得把他抓回来。这样他传下旨意，召见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来到宫中见驾，苏显拜见万岁万万岁。王莽传下旨意，三齐王啊，你马上带领500轻骑快马去追赶刘秀，就把吏部天官窦融让刘秀改扮成书童王玉跟着去潼关的事情跟三齐王苏显说了。苏显呐，话虽如此，也可能是天官府的家人以小犯上，他说的不是实话，但是你必须得追赶。如果你追上前去不可冒失，要真有刘秀，你就连窦融一块拿来复旨，倘若没有刘秀，那就是他的家人以小犯上陷害主人，你可千万不要难为窦天官。臣遵旨。三齐王苏显立刻回到家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点齐了500轻骑快马，也就是500轻骑兵啊，马上离了长安，顺着大道往下追赶。

刘秀。咱们不说苏宪如何追赶，咱们单说钦差官吏部天官窦融，保着与郎公主走到九月初九，离潼关也就差十里地了。忽然间看见对面盔甲层层遮天映日，刀枪滚滚，万道霞光，一支人马来了，嗷！一声炮响，两杆大红缎色门旗开处，三千人马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红缎子大道旗，上绣一行小字儿：“潼关守将”，当中是白光黑字儿，斗大的“吴”。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正是王莽的驸马潼关守将吴汉。吴汉率领三千人马来迎接公主，这时候公主的銮舆就站住不走了。吴汉立刻甩镫离鞍，下了马，撩袍端带，跪倒在地。您瞧，这就是驸马爷。虽然媳妇儿来了，因为媳妇儿是公主，这驸马爷得跪着迎接。吴汉口称潼关守将吴汉迎接公主千岁千千岁。雨兰公主听见了，但是雨兰公主不好意思回答。吏部天官窦融吓了大叫，抢行几步把驸马爷吴汉搀起来，驸马请起。吴汉这才站起来，往旁边一站，公主銮舆起行了。五百名羽林军由打当中间冲过去，直奔潼关。直到钦差大人上的大轿，轿子由打队中搭过去，驸马爷吴汉才能上马呢。然后率着人马随着后边就回到了潼关。进了潼关之后，公主的銮舆够奔公主府。驸马爷吴汉马上款待吏部天官窦融。五百御林军就扎在了公主府外，吴汉跟窦融两个人就到了衙门，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然后吴汉就把钦差官窦融让到了二堂，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罢各盏。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酒宴摆上了。吴汉当然得把吏部天官钦差大人让到上首，两个人推杯换盏，斟酒布菜，吃酒谈心。总着衙门呢，有四名旗牌官在外边照料着所有来的客人呢，不管是尊卑，全都有酒宴相敬。潼关的文武官员都在公主府替驸马爷吴汉应酬亲友和钦差带来的官员，还有这些御林军，还有这个栾衣卫。吴汉陪着窦融喝酒，按理说呢，应该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钦差大人呢就得赶紧告辞，人家驸马爷吴汉娶媳妇儿有不少的事儿得等着办呢。没想到这位钦差官大人坐这儿是慢慢的喝，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是慢斟慢饮，吃着真香，他就是不走。吴汉觉得很奇怪呀，心说天官大人累了也不好催，可是心里边是暗暗着急呀。他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融比他还着急呢。窦融为谁着急？为刘秀着急呀。因为潼关这地方雁过拔毛，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而且这是长安城的门户啊，所以潼关的门官门军把守潼关把守的特别严。就因为潼关是个重要之地，所以窦融保举驸马吴汉为潼关守将，王莽才高兴呢。我的姑爷替我镇守潼关能错得了吗？吏部天官窦融把刘秀带到潼关了，白天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潼关的城门上挂着图像呢，
三张恶人图，一张邓禹，一张金河，一张就是马武马子张。这金河的模样跟刘秀一样啊，白天不能让刘秀出关，怎么办呢？哎呀，这官兵查过往行人可查得严着呢，白天是逃不了走。所以吏部天官窦融慢慢的喝酒，慢慢的吃菜，一边吃一边和他想主意，直到灯光掌上了，窦天官才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跟吴汉说话，说着说着，突然间把这酒盅往桌上一撂，然后拿手捂着酒盅。驸马爷吴汉一听，窦钦差叹了一口气，抬头一看，驸马爷吴汉气坏了，这位钦差大人的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嘿，吴汉心说，今天我是娶媳妇的日子，大喜呀，你这位钦差大人是怎么回事啊？我娶的媳妇可不是一般人，那是公主千岁呀。你天官大人在朝中为官那么多年了，你什么人情世态不懂？你怎么跑到我这儿哭上了？这算什么人呢？吴汉不由得就问，天官大人，您有什么危难之事在这儿伤心落泪呀？驸马爷呀，您是问到这儿了，您不知道，只因为我天官府有个小叔童儿叫王玉。哎呦，这孩子呀，甭提多聪明多伶俐了，那伺候我伺候的特别周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没想到今年春天，小叔童儿王玉的母亲因病身亡，死在家中。王玉跟我请一个月的假，要回家去埋葬他的母亲，尽孝啊。没想到啊，驸马爷，那时候我得了病了，患病在床不能下地，别人伺候我不行啊，我就没让小书童王宇归家葬母。这孩子呀，总是想起他娘，养活他一场不容易，母亲临终的时候自己未尽人子之道，他想起他娘来他就哭，哭的那叫伤心，那叫难过呀。这次我身为钦差奉旨到潼关，小书童王玉跪在我面前苦苦地哀求我，叫我把他带到潼关，好借这机会呢到潼关外头给他娘啊烧点纸，尽点孝心。没想到我到了潼关呢，净想着公主跟驸马爷完婚的事，就把小书童王玉给忘了。驸马爷，您想想，我要不吩咐他，他敢自己出潼关吗？现在我想起来了，天也黑了，大概潼关的城门也关上了。哎呀，小书童王玉要是出不了城啊，我把他带回长安，这孩子呀准得哭得死去活来。我想起来我对不住这孩子，所以替王玉伤心落泪。哎，驸马爷，您大喜的日子实在是对不起您。这个驸马爷吴汉可是个大孝子啊，听了吏部天官窦融的话，他也替小书童王玉伤心。你瞧，给他母亲烧点纸的事儿愣让窦天官给忘了。再一想，窦天官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吴汉心说，我明白了，这是窦天官大人恳求我开关门，叫他的小书童王玉出关去给他的母亲遥祭。倘若一张嘴我要不答应，这么大的钦差大人碰了钉子，他脸上不好看，所以呢就故意在我眼前装模作样的流眼泪，哭哭啼啼的让我吐口把他的小书童放出关去。吴汉呢恨不得快点把钦差大人伺候走了，自己好办自个儿的事儿。又因为书童王玉确实是一片孝心，得了，干脆给钦差大人一个面子。哎呀，天官大人，为了这点小事何必为难呢，我传令
叫门君把您的书童放出关去给他母亲姚记也就是了。

窦荣一听心里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站起身形，冲着吴汉一躬到地作了个揖，谢过总镇大人。哎，吴汉心说新鲜呐，这位钦差大人为了一个小书童王玉出关给他娘烧纸，给我恭恭敬敬作这么一个大揖，行这么一大礼，这犯得上吗？吴汉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荣汉时的老忠臣，他是为刘秀刘文书啊，只要把刘秀放走，刘秀将来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吴汉赶紧打理相还，然后请天官大人坐下。吴汉伸手就取出一支令箭，来呀，把中军官叫到二堂。中军官奉命来到二堂拜见总镇大人。中军，给你这支令箭，你拿着这支令箭把窦天官的小书童王玉带出关去，王玉呢出关给他母亲烧纸，你想着叫门军给他留门，回来的时候开关门把他放进来。遵命。中军官说完遵命，一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转身行迈步走出二堂。他一边走一边琢磨呀，我可是潼关衙门里的中军官，刨去总镇大人就我大了，就这么点小差事，一个小书童儿出关烧纸去，让我这么大中军官去，我当这份差事我是真没办法，不听总镇大人的话又不行。哼，得了，我也可以以大压小。他想到这儿，走到外边来，把总旗牌官周志给我叫来。周志奉命赶紧进来给中军大人深施一礼，周志拜见中军大人。总旗牌给你，这儿有总镇大人令箭一支，你呀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他出城给他娘烧纸啊，王玉回来的时候你可想着叫门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遵命。周志伸手就把令箭接过来了，他转身行往外走，他越走越生气，心说好啊，这准是总镇大人派他中军官放这小书童王玉，哎，他不去让我去，这纯粹是巧知识人呐，这叫大懒知小懒。我要有气性，我把总旗牌的差手给辞了。周志生着气，走着走着就到了仪门外头了，眼珠一转，他也有主意了，来呀，把知识旗牌官王勇给我叫来。王勇来到仪门这儿给周志施礼。总旗牌官周志把这令箭往前一递，我说王勇啊，大人有令，命你把窦钦差的小书童王玉放出关去啊，这个王玉给他母亲烧纸去，你可吩咐门军，小书童回来的时候给他开门，让他进来。遵命。王勇虽然嘴里这么说呀，心里头也特别生气，接过令箭往外走，他一赌气告诉他手底下兵，去把地方赵世显给我叫来。时间不大，这潼关地方赵世显就来了。王勇一看这赵世显手里拿着酒壶，一边走一边喝，啊，叫我呀，这酒这叫香。赵世显这个人呢，别瞧他是个小小的潼关地方，这个人嘴直心快，平常最爱喝酒。别瞧他是个潼关的地方，潼关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没有不认识他的。这赵世显呐，就知道喝酒，别人一劝他，啊，兄弟，我赵世显弄死十年寿，嘿嘿，不能缺少这杯中物。你听，多香啊！啊，你不想来两口？他每天是拿着个酒葫芦啊，别瞧他好喝酒，赵世贤酒量可不大，只要三杯酒一入肚，这醉劲就上来了。虽然当

0: 个小小的地方，他当差事还挺傲上。这潼关大大小小的官都知道他的脾气，没人跟他置气。赵世贤瞧了瞧王勇，我说老爷，我这让贺小林有什么事吩咐？王勇就把令箭递给赵世贤了。赵世贤，你拿着这支令箭啊，听清楚了，你找窦天官窦钦差的书童王玉啊，把他给放出关去，让他出城啊给他娘烧纸，回来的时候让门军给他留门，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赵世贤嘴里说听明白了，可心里不愿意。今天什么日子？驸马爷赏赐酒宴，这么好的酒白喝？好啊，你不让我喝酒还给我点差事。接过令箭之后，他叨叨唠唠，他就来到招待天官从人的住处，拿起这酒葫芦喝了一口酒。我说哪个是书童王玉呀？刘秀这么一听，刘秀瞧了一眼，赶紧回答啊，我就是书童王玉。书童王爷，你不是要出城给你娘烧纸去吗？啊，跟我走吧。啊，让你，我是潼关的地方赵世显啊，我们大人有令，让我把你送出关去，耽误我喝酒，去吧，跟我走，给你娘烧纸去。刘秀正着急出不了潼关呢，听地方赵世显这么一说，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吏部天官窦荣想出来的办法，好放我出潼关的。刘秀心里特别高兴，赶紧拉出了一匹马，跟着赵世显就奔了潼关的东门。天黑了，路上挺黑，什么也看不清楚。等到了东门门脸了，赵世显站住了，冲着官厅他喊，我说里边有人没有啊？啊，大人有令啊，把城门开开，有人出阁办事。官厅里的门军跑出来一看，是潼关地方赵世显，手里还拿着一支令箭。门军不敢怠慢，赶紧回到官厅，有牌上就摘下来钥匙。有一个人提着这灯笼，有一个人出来开城。这赵世显呢，最爱闹着玩了，一边走他一边跟着门军开玩笑，我啥还看门了？赵世显看门也比你强啊，一天醉不咕咚的啊。你嫌我醉不咕咚的，刚你再来一口，他又喝一口。我可告诉你，你可别小瞧我赵世显，我赵世显喝醉了酒我是什么全有啊。你看你30多了还在这看门了，你家是驸马爷娶公主，你小子下辈子做梦都娶不了媳妇。说着说着玩笑呢，就到了城门洞这儿了。刘秀可不敢靠前呐，拉着马在后边等着，不敢离着门军太近了，恐怕让人认出来。他就听见门洞里咣当一声，就知道门军撤栓落锁，开了城门了。刘秀认等班杆上马，一催马就到了门洞这了。他刚要出城，赵世贤一伸手，啪就把刘秀马的缰绳给揪住了。你呀别走了啊。哎呦，这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心说，糟了，是不是赵世贤看出来我是刘秀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我走？你还问我呢啊？我问问你，你懂不懂得交朋友？
1: 我怎么不懂得交朋友啊？
0: 我告诉你，我大小也是个潼关的地方，我管不着你的事儿。你知今什么日子吗？啊，总镇大人大喜的日子，放着好好的酒，你不让我赵世显喝，没事出关给你妈烧纸去，我把你的事儿办完了啊，耽误了。 了我喝酒，你连句外城话都不说，你说我挠你多不多啊？

0: 兴点了点头，你应该挠我，不要紧，将来我好好请请你。行啊，有你这么句话就行，你啊就请我喝酒吧。刘秀因为急着要走，他顺口就说，你放心，我将来要是见得着你啊，我请你喝一辈子酒。到底刘秀能不能出潼关，下回再说。刘秀马的缰绳揪住了，刘秀要出潼关，潼关地方赵世显一伸手把刘秀马的缰绳揪住了。刘秀急了，你怎么不让我走啊？你这人可不懂得交朋友，我白送你了啊，耽误我喝酒。哎呀，你放心，将来我好好请你。行，你呀，再请我喝酒吧啊。好啊，你放心，将来我要是见得着你，我请你喝一辈子酒。呵，赵世显一听乐了，行，冲你说这句话，你呀走吧。他一撒手，刘秀可就能出潼关了。刘秀催马出了潼关，赵世显呢当时还以为刘秀说的是外长话呢，他可不知道刘秀是个有心之人。到了后来，刘秀刘文松灭王莽，复兴了汉室，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自己做了逍遥自在王。刘秀可没忘潼关地方赵世显的好处，把赵世显请到长安城当了逍遥王府的总王官，还真管他喝一辈子酒。这个赵世显在逍遥王府成了老太后驾前的大红人啊。后来赤胆忠心的赵世显为了保老太后，为了保刘秀，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表。赵世显一撒手，刘秀催马出了潼关了，扬长而去。咱们先不表刘秀，单说赵世显，他瞧着门镜关好了城门，我说，小书童王爷出关烧纸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大人可嘱咐了啊，开关把他放进来，听明白没有？哎呀，行了行了，你喝酒去吧啊，我们听明白了。门禁答应好了，回门厅。这地方赵世显拿着令箭回到衙门，见知日棋牌官把原令交回。知日棋牌官王勇把令箭接过来了，王勇心说，这差事可是我的，倘若一会儿总棋牌官问我，书童王爷是不是你给送出去的呀？这人长什么模样，多大年纪啊？我要是回答不上来可怎么办呢？不成，我得问问赵世显。哎，我说赵世显，那他不完事儿了，你咋还不让我走啊？你待会儿来喝，我问你，书童王玉是你给送出去的吗？
1: 没错啊，他是我给送出去当我喝酒不是啊。
0: 我问你，书童王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模样？
1: 嗯，赵世显一愣，心说我醉得迷迷糊糊的，王玉长得什么模样我可一眼没看呢。多哥，得嘞，
0: 他不是问我吗，我给他来个醉雷公上天，我胡诌一气，
1: 书童王玉他身高一丈，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在胸前，
0: 把棋牌官给气坏了。我说赵世显呐，小书童王玉会有一丈高？谁家的小书童花白胡子啊？你胡说。嗯，
1: 这赵世显把眼睛一翻，用手一拍胸脯，没错。他我们俩一边走一边聊，我告诉你啊，人家小书童王爷当初在天官府里当小书童啊，如今老了，都叫惯了他了，都管他叫小书童王爷，小书童王爷。
0: 这棋牌官一看赵世显理直气壮的，还信以为真了。行了，喝酒去吧。
1: 得了吧，就应该让我喝酒。

反正勒的你脚是不行。这赵世贤走了，棋牌官拿着令箭来见总棋牌大人，原令交回。总棋牌官周志接过令箭，这么一琢磨，一会儿中军大人要是问我这书童王玉多高，长得什么模样，多大了，我可全不知道。哎，我说王棋牌，这小书童王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相貌？棋牌官刚要说话，想起地方赵世显的话，他觉得有点悬。他这个王玉嘛，身高不到一丈，他不敢说花白胡须呀，是个黑胡子老头。总棋牌听了一皱眉，我说你呀，你瞧你多会办事啊，你这不是把人糊涂死吗？啊！他接过令箭，气昂昂往里就走，见了中军官，把令箭往上一递，中军大人，原令交回。这位中军官也怕总侦大人问他呀，我问你，书童王玉多大年纪，身量高矮呀？总棋牌官也觉得王勇说的话没谱啊，回禀大人，书童王玉身高绝不到一丈三尺，黑胡须。中军官觉得奇怪，我问你，是你送出去的吗？是我呀，我亲自把他送出关去的，绝对没错。这中军官听着也有气，嘿，叫你们干点什么呀，也是不明不白的，纯粹是废物。这棋牌官也不敢说话，赶紧退下去了。中军官拿着令箭来到二堂，把令箭往上一呈，驸马吴汉接过来往桌上一放。这位中军官转身刚要走，吏部天官窦荣可怕他们放出去的不是刘秀啊。啊，中军大人请留步。啊，钦差大人，请问你书童王玉是你给送出关去的吗？啊，不错，正是小人送出去的。好，请问你书童王玉身量多高啊，多大年纪了？他身龄绝不到一丈，多大年岁吗？这中军官也含糊啊，要长胡子他还没长呢。吴汉一听啊，这不是让人窦天官笑话吗？一个潼关总政府的中军官就这么回话了，太不像话了。哼，满口胡言，还不给我退出去，早晚你得把差事丢了。吓得中军官连气儿都不敢出，退出了二堂。这吏部天官窦荣心里打闷雷呀，这走的是不是汉太子刘秀啊？窦荣正在着急呢，就听见外边一阵人马之声，紧跟着腾腾腾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势如奔马，声如巨雷。吴汉跟吏部天官一看，原来来的是三齐王大刀苏宪。书中暗表，三齐王苏宪本来就跟窦天官不和，而今奉了王莽的旨意前来追赶刘秀，带着500名轻骑兵来到了潼关。等进了城，到了总镇衙门，三齐王苏宪一想啊，我呀不能让人往里通禀，如果往里回禀，他们要把刘秀藏起来，这么大的总镇衙门让我上哪儿去找啊？苏宪甩掌离鞍下马，让官兵在外边等着，自己腾腾腾就闯进衙门，直奔二堂。他一看吏部天官窦荣没走，正跟潼关守将驸马吴汉饮酒谈话呢。苏宪一想啊，我使个诈语，我看窦荣如何回答。他迈步往前走，冷不防的用手一指，胆大窦天官，你竟敢把国家要犯刘秀藏在你的府中，又用巧计送到潼关，我来问你，这刘秀何在？要是别人呢，准得让三齐王苏宪这一问给吓傻了。窦天官沉得住气，他明白苏宪使的是诈语，这诈我一下啊，如果我现在要跟他翻脸，三齐王苏宪胯下。

马掌中倒有万夫莫挡之勇，自己可是个念书的人呐、当时就得吃苦啊。吏部天官窦融聪明，情急生智。对呀、我给三齐王苏宪跟驸马吴汉孙对，让他们俩打起来，我好从中得利。窦天官把脸往下一沉，用手指着苏宪：“苏宪，你胆敢私闯驸马的公堂，你眼里没有何朝的文武还则罢了，你连国家的驸马也看不起吗？”啊！苏宪一听就明白窦融的意思了，这是他给我跟驸马吴汉拴对啊。没想到吴汉偏偏中了窦融的计策，也搭着吴汉呢，陪窦天官坐着着急，多喝了几杯酒，有点醉了。他看着苏宪有气，用手一指苏宪：“胆大三齐王，你仗着你是王爵，在朝中欺压文武官员，想欺负我吴汉可办不到。按理说你到了我总镇衙门，应当让人往里回禀，我冲着当今万岁的面上也得大开一门，亮对相迎。你不应该私闯公堂，何朝的文武官员惧怕于你，我驸马吴汉可不怕你。”驸马吴汉这几句话这么一说，气得三齐王苏宪脸上颜色更变。三齐王用手指着吴汉：“告诉你，姑也是奉了万岁之旨前来搜拿刘秀，并不是私自而来。要是命人往里回禀，刘秀闻风逃跑，你担待得起吗？”吴汉噌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苏宪，照你这么说，好像刘秀是让我给藏起来的。我问你，你有何凭据？”“哎，我奉旨搜查国家要犯，就得这么办。”“吴汉呐、你也别仗着你是国家驸马就目无国法。”这吴汉一生气，迈步往前走；苏宪一生气，迈步也往前走。两个人越说越急，都往前扑。说着说着，俩人一伸手就抓在一块儿了。吏部天官窦融心说：“趁这机会，我赶紧溜之乎也！”赶紧撩袍端带，蹭蹭蹭走到外边，上了大轿：“来呀，齐轿！”带着亲随人等回朝复旨，他走了。三齐王大刀苏宪跟驸马吴汉抓到一块儿了，两个人把持对了份儿了，谁能不动谁呀？苏宪这时候后悔了，心说：“我干嘛来的？我奉旨前来捉拿刘秀，现在眼瞧着窦融走了，刘秀我可没拿着啊！我为什么跟吴汉抓到一块儿啊？他是王莽的驸马，我要真把驸马也打了，王莽怪罪下来，我也吃罪不起呀！”苏宪虽然后悔，心里明白，但是骑虎难下，他也不能撒手。吴汉这时候呢，他一着急一出汗，这点酒劲儿过去了，哎呦，也觉得自己做事莽撞，知道自个儿上了吏部天官窦融的当了，可也没个台阶儿。还是苏宪呢经验比较多，他突然间想出个主意来：“我说驸马爷，你不是仗着你是皇亲国戚吗？你欺压朝中的大臣，你既然是国家驸马，我问你敢不敢跟我去见公主千岁？”吴汉心说：“公主千岁是我媳妇儿，我有什么不敢的？”哎，哪个不敢？走！两个人就全松了手了，出了衙门够奔公主府。那么有人说了，既然是羽兰公主嫁到潼关，驸马爷是吴汉，吴汉是潼关总镇，他有衙门有内宅，羽兰公主嫁给驸马吴汉就到吴汉他们家去就成了，为什么单单还有一公主府呢？这个公主府是专门在潼关给羽兰公主盖的，因为羽兰公主身价太高啊，公主千岁。您别瞧娶公主为媳妇儿，当驸马不是一件什么好的事儿。那公主跟驸马爷两个人结了婚之后不能天天见面，公主如果想驸马爷了，驸马爷才能来呢。
驸马爷

0: 想公主了，想进公主府，那不是轻易进去的。这驸马爷得骑着马在这公主府外头绕，什么时候一看公主府这挑起一盏红灯来了，驸马爷才明白今天是让我进去。那么说驸马没权利，这公主有权利了，其实公主也没权利。公主面前有个养娘，公主想丈夫，那时候不好意思说出来，什么时候这位养娘高兴了，养娘让挑起红灯了，驸马爷才能进来，公主跟驸马夫妻才能见面呢。据说后来有一位公主造了反了，把这养娘杀了，夫妻二人才能在一起恩恩爱爱。所以说公主得住到公主府，驸马爷想见公主得到公主府来。咱们单说苏宪跟吴汉到了公主府，命人往里回禀，也是该着苏宪倒霉，玉兰公主坐在屋中正生气呢。那么公主千岁为了什么事情生气？玉兰公主虽然是公主，是个女的，但是她自幼读书颇知礼，她恨她爹王莽，你就不应该弑君篡位。现在王莽把玉兰公主许配了吴汉了，到了潼关之后，到了公主府下了凤辇了，吴汉的家人全来参见公主，玉兰公主就问吴汉的家人，驸马家中都有什么人呢？啊，回禀公主千岁，只有太夫人。玉兰公主一听，太夫人就是我的婆婆了。我问你们，太夫人为什么不前来接我呀？公主千岁，我们大人自从到潼关上任之后，到了家中去接太夫人，接了三次也没接来，如今太夫人仍然住在乡间。哦，玉兰公主点了点头，她可不问了。玉兰公主心里明白了，我的丈夫到潼关上任，到家中接了三次，我的婆婆都没来，看起来我的婆婆是个好人呐，她准是不愿意她的儿子吴汉跟王莽接亲。甭说了，我的婆婆一定是个贤母。哎，可是我爹王莽不好，难道说他的女儿也不好吗？想当初禹王他父亲不好，能生下他这么一个贤德之子，我婆婆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哎，话又说回来了，也难怪人家轻视于我爹呀王莽啊。你别看你如今身为帝王，九五之尊，万圣之君，有这么大的富贵，你的女儿是公主，怎么样啊，不也让人小看吗？看我是奸臣之女。同是为人呐，我怎么偏偏生在王莽的家中啊？玉兰公主越思越想越难过。正在这时候，太监邹山进来了，跪倒在玉兰公主面前，启禀公主千岁，今有三齐王苏宪与驸马爷求见。嗯，玉兰公主一听心里可不太高兴，心说驸马，驸马，你我虽是夫妻，可没行过大礼呢，这时候见面说话多不方便呢。又一想，三齐王苏宪不在长安，到潼关来求见我干什么呀？莫非说他有什么紧急的大事吗？不然的话，他跟驸马吴汉绝不可能一块儿来，我可不能不见。有请。
1: 奴才遵旨。
0: 太监邹山马上出去了，时间不大，三齐王苏宪跟吴汉两个人一块儿走进来。玉兰公主认识三齐王，她看三齐王旁边那甭问了，准是驸马爷。玉兰公主一看驸马吴汉， 长到五。

观端正，君子人脸上一团正气，心中稍微踏实了。再一看三旗王大刀苏谦，两道红眉毛倒立，两只大眼睛圆睁，怒容满面。吴汉也是横眉立目，气象

0: 公主可不好问驸马无憾，只能问三齐王。三齐王，你求见本宫所谓何事？
1: 公主千岁，只因为吏部天官窦荣的家人在兵部司衙门把窦荣告下来了，说他的主人窦荣窝藏刘秀，如今刘秀跟着窦荣来到潼关，我奉了万岁之旨，带着500骑兵追拿刘秀，到了总镇衙门，我苏县没敢让人妄力回禀，恐怕打草惊蛇，故而闯到衙中。吴汉说我仗着位高爵尊欺压于他，请公主千岁做主。
0: 哎呀，玉兰公主听了三齐王苏县这一席话，心中有气，心说虽然说我爹爹王莽篡位，这可是三齐王苏宪跟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这般奸臣佞党帮着我爹干的。刘秀是汉室宗亲，南顿令刘钦之子，过继我胞姐孝平皇后，将来承继汉统复兴汉室，这刘秀怎么从长安跑到潼关来了？可真是叫人纳闷啊。玉兰公主又想起来了，自己跟姐姐商量好了，将来必须跟这帮奸臣佞党一死相拼。今天苏县来了，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痛痛快快的替姐姐骂他一顿，出出胸中这口气？玉兰公主想到这儿，用手一指苏县，苏县呐，你身为国家的王爵，却不知纲常，随读诗书不明礼，到了潼关失了礼节，你还有没有朝中大臣的体统啊？啊，跟着四刘劲儿的就没解没完的训斥的苏县。苏县可在这跪着呢，弄得三齐王大刀苏县羞容满面，脑筋也崩了，浑身湿汗，晃身性，擦啷啷假印声音响，满腔的怨气他敢发作吗？是又羞又愧又急又怒，他浑身哆嗦。这吴汉在旁边跪着，听见公主申斥苏县，总算是心平气和了。最后公主把苏县斥退，苏县跟吴汉走出公主府，吴汉走了，苏县越想越有气，这个玉兰公主可恶之极，我身为王爵又有圣旨在此，她不给我留点脸面，嘿嘿，要没我苏县，你爹能当得了大先天子吗？你当得了公主吗？别忙，怎么走着瞧，有朝一日我得了手，早晚把驸马吴汉害死，不叫你玉兰公主守了寡，我不姓苏，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

0: 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四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副教授高明。刚才啊，上节目之前呢，导播就和我说了啊，说啊，有很多刚听到我们多福多寿栏目的新朋友啊，都十分着急，迫切的想和我连线沟通啊。为啥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就剩啊明天最后一天了。一旦错过了啊，再想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那就得花2880元一副的价格购买了，并且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啊停止免费发放。大伙啊都不想错过了这次活动啊，所以呢想先和我通通话，说说自己的病情，这样啊心里就更踏实了。大家都如此的信任我高明军医，我内心啊也特别的感动。正所谓啊，信者为一，正是大家沉甸甸的信任和认可，才有这么多患者呢每天坚守的电波前听我讲课。那我就绝不能啊辜负大家伙呀，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也是一名党员，一言一行啊必定啊实事求是，真真切切，咱得对每一位患者呀高度负责。所以在这里啊，跟等待和我联系的朋友们说一声，只要你不是啊先前性心脏病，也不是心肌桥的，长效救心丸呢能让你用。可能有人就说了，高主任啊，你净说大话。说实话啊，还真不是大话，我没那金刚钻，绝不拦那瓷器活。我从事啊军医40多年了，这一辈子啊一直专攻心脏病，别的病我不敢说，也不擅长治，但论治啊心脏病的问题，我有十足的底气和发言权。这么说吧啊，长效救心丸是我从医啊40多年用的好的心脏病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啊大力丸呀、啊、啥毛病都敢治，包治百病，更不是那种啊临时治标的像速效救心丸这样的顶药，只管一时，治标不治根本，离不开断不了，需要你一辈子啊天天的吃。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啊救心七天，那咱说用药七天呀、啊能看到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啊，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七天，最直观的变化 就让你

0: 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大家千万别觉得啊，吃喝拉撒睡啊是个小事，放在普通人身上啊不值得一提，可对于心脏不好的病人来说呢，这三样啊就是稳住心脏命门、守住性命的根本。比如说心脏病患者啊，吃得好以后啊，就不会出现吃点东西啊老是感觉胃胀啊、胸闷、心口发慌，那这样就不用担心啊因为消化差、饱腹胀痛导致的心率啊飙升、心肌耗氧量啊加大，这样就能大大的改善啊心肌缺血、心黄气短等问题，为心脏筑起了健康的防线。那睡得香就更重要了，因为太多的心脏病患者呢，晚上一躺下啊就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后半夜呢啊时常啊被憋醒，所以说几乎啊天天晚上啊熬大夜。其实这样是最伤心血啊，耗损心功能，最终形成啊恶性循环，加重啊冠脉的堵塞，加大了心肌梗死、心衰的风险。但用上长效救心丸七天啊，就让你夜间平躺安稳啊，不憋闷，减轻心脏的负担，牢牢地稳住了心脏的功能，帮你啊远离了心衰、心梗的隐患。排得畅同样很关键啊，心脏病人啊几乎不敢用力排大便呀，一旦排便费力了，肝结憋气，腹压飙升，会猛增心脏压力，特别容易啊诱发心梗，加重心衰，甚至啊直接心源性猝死。所以大家看到啊，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是不是心脏病人啊保心保命的根本呢？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就能救心七天，让你在七天之内啊稳住心脏的根基，即可远离心脏病加重、心梗猝死、心衰恶化的发生。所以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啊国补和医疗补贴的机会了，放心大胆的使用，过了明天大家再享用长效救心丸就不能享受到啊一定要八毛钱的优惠了，而且呢玲珑奇迹药盒也将停止免费发放。所以说啊，大家赶快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名抢订，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说到心脏病啊，有一个病比癌症还磨人呐、还要命。在我们国家啊，将近有3000万人呐、都栽在这个病上了。他看着虽然不是绝症，却比癌症还难缠呢。一旦确诊出啊这种疾病了，调理不当，治疗方向错了，基本上啊没法逆转。从确诊到离世啊，快的也就3-5年，慢的呀最多撑不过7-8年。所以说在医学上啊，把这种病啊称为慢性等死病。很多病人呢可能好奇了啊，这是啥病啊这么厉害？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它就是人人啊要警惕的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尤其像常年呢患有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哮喘的病人，肺里长期的缺血缺氧，为了维持啊呼吸的正常运转呢，肺里的血管呢会被迫剧烈的收缩，可血管这么一收缩呀，血流阻力啊就会成倍的暴涨，心脏要想正常的供血供氧，得把这个血液泵进肺里面，必须得花上几倍的气力，这样会让负责啊给肺供血的右心室啊长期的处于高负荷状态下工作，最终导致了右心室啊像吹的气球一样变大

变厚，最后呢彻底的瘫痪。这样的时候啊，到医院一检查，这就是典型的右心衰呀。可往往很多病人呢还不知道呢，在发展成啊严重肺心病右心衰之前，实际上呢身体啊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了，结果呢被我们给忽视掉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那今天呢啊，我就把这么多年来我临床当中啊经常遇到的典型报警信号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啊，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认真的记下来啊。咱们记住了这些关键时刻啊，完全可以啊救自己一命。这些信号啊特别好记，一共就十二个字啊，一推肿，二箍颈，三汤喘，四没影。那说到一推肿，就是早上起床好好的，可一到下午呢，哎呀，这个脚踝啊脚背啊就开始发肿了，用手指这么一按，会陷下去一个深坑，半天呢也回弹不上来，这在医学上叫凹陷性水肿。那么这个时候啊，原本啊合脚的鞋子怎么都穿不进去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千万别当成了啊湿气重啊肾亏虚来看待，这其实啊是心脏衰竭啊在向你啊紧急求救的，这可是大病啊，不是肾虚。二箍颈呢，就是啊颈静脉怒张，大家自己啊就能自测了，拿个小镜子啊照照你的脖子两边，是不是有青筋啊鼓得老高老高的了，弯弯曲曲的啊像蚯蚓一样往外啊暴突，这是心功能衰退的典型表现。心脏回血，泵血能力下降，血回流啊不畅，堵在了颈静脉里面，才会出现青筋暴骨、三汤喘。说的是晚上啊根本没办法平躺睡觉，一躺下呀就胸闷憋气，喘不上气来，非得啊把枕头啊垫得高高的才能勉强睡得觉，严重的啊只能坐着睡觉了才能勉强啊喘匀气。之所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啊心衰了，平躺呢会让体内的回流血液增多，加重了心脏肺的负担，立马就憋得喘不上气来，只能啊垫高枕头坐着来减轻啊心肺的压力。四没影是隐匿心衰，没有明显的症状，平时啊是胃口突然没了，胃肠道啊淤血水肿，肚子啊胀闷，压根啊不想吃东西。肺心病啊一旦拖到了心衰这个阶段呢、啊、全身的血循环啊严重的受阻，淤血堆积在肠胃当中，造成肠胃水肿，自然呢就肚子发胀后食欲。所以当我们出现一推肿、二箍颈、三汤喘、四没影啊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高度警惕啊，不给病情恶化可乘之机。可现实当中啊，很多已经确诊的肺心病患者呢也常年在吃药啊反复的住院调理着，为啥病情啊始终不见一点好转，反倒啊还越治越重了呢？那就是因为啊治病的方向压根就错了。就比如说肺心病这个大病啊，看似症状是客串痰并发在肺上，实际上最终死亡的根源呢、啊、是在心衰上。临床上啊真正单纯啊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的肺心病患者几乎是没有多少啊，反而将近有90%的患者呢最终都是死于啊心脏衰竭。可常规治疗用药呢又全都是啊把重心放在了止咳、平喘、化痰上了，比如说吸氧啊。

打抗生素控制感染呐、止咳化痰呀、甚至还用上了激素来调理，再搭配利尿剂啊等等，这些通通啊只能暂时的压住表面的症状，却忽略了对心脏的防和治上，导致了患者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呀，病情呢越来越恶化。就比如说啊，之前那么接诊过一个典型的患者，90多岁的老人家呢，肺心病了，右心衰竭，高血压。当初啊，家属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啊，老人的身体啊虚弱的到了极点了，瘦的跟那个皮包骨似的了，稍微一动啊就憋喘的特别难受啊，一刻都离不开啊吸氧机了，呼吸的特别费劲，看了都让人难受啊。老人家就说啊，就连呼吸这种基本的生理本能啊，都要拼尽全身的力气啊。那通过家属啊沟通得知啊，老人家被确诊的是肺心病，还不到3年呢。这3年里啊，辗转了各大医院，常规能用的药啊几乎用了个遍啊。你像抗生素消炎呐、止咳化痰呐、激素平喘呐、还有福赛尼利尿啊，还有降压强心的，基本都是常规的西药，从未啊间断过服用。可身体啊却一天比一天垮下来了，半点起色也没有，最后啊连吃饭睡觉啊都成了奢望了啊，成了大问题了。所以说我总说啊，治标不治根本，疾病必缠身。当我看到患者啊情况如此的严重啊，为了帮他啊保住最后的生机，给老人家啊大剂量使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每个6个小时啊咱就用一次啊，大概用到是4-5天的时候，惊喜啊就出现了，老人家能自己啊坐起来吃饭了啊，并且一顿能吃下啊一碗小米粥。这个以前啊只能是啊家人啊一勺一勺这么喂，顶多吃个小半碗，而且晚上呢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不会在半夜啊被憋醒了，包括排便也一样的好转了，不再像之前那么费力了，肚子胀痛难受，肠道这么一通啊，整个人呢也跟着精神不少啊。家人呢看到老人能吃啊能喝能拉，吓得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所以我和大家讲啊，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千万别小看呀吃喝拉撒睡，往往这些小事都好了，也就稳住了心脏，守住了性命的根本。大概是1个月以后啊，老人家的腿肿啊胸闷的情况也就慢慢消下去了，等坚持吃完了3副药呢，老人家心肺功能啊恢复得很好了啊，完全不需要依赖啊吸氧机了，下楼遛个弯呐、晒晒太阳呐，也不再憋气喘息了，心率很平稳呐。现如今啊都已经停药半年多了啊，春节的时候啊老人家的儿子给我发来了拜年的视频了，我看到老人家的气色呀相当不错了啊，和第一次相见时候完全的判若两人啊，非常好了。那他说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呢会给老人家的肺心病带来如此大的改变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对肺心病啊能做到的是标本兼治，也就是心肺同治。首先因为啊它是3-香药油啊活药组合的防剂，防剂当中的3-香药油呢可溶栓化斑，打通血管淤堵之处，而3-香药油呢能直接的入心门，修复啊传导心肌细胞的损伤。3-香药油当中的3-香醇呢能直接作用于窦房结、风湿术啊受损的区域，迅速的给心脏啊补电

0: 稳住心率，让心脏不再乱跳。而紫檀药油呢，可以修复啊心肌，焕活心肌细胞，三相合一，通于毒，稳心率，强心肌，刚好啊，从根源上阻断了肺源性心脏病的三大死因，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也就是不让肺源性心脏病要了你的性命啊。而且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啊，坚持用完三副药三箱药油啊，还可以在你的血管内壁啊形成了一层长效药油啊保护膜，就相当于啊给你的血管呀、啊、抛光打蜡一样，让血管啊这个斑块啊更加的稳定啊逆转，血当中的坏的油脂啊垃圾啊那么再也进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硬化了，更不会啊脱落停留，而且这种保护啊是非常持久的，可长达17年，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达到啊不死亡不衰老的状态，相当于啊你的心肺啊能被别人啊多用上将近20年呢，也就意味着咱们能啊比别人多活20年不成问题。再有啊，长效救心丸除了三香药油以外，方剂当中呢还有红花、天珠黄、北沙参这样道地的中药，像红花就不用说了，可以活血通脉，修复肺血管，重建肺部的刺激循环，滋养肺小叶和肺脏细胞。而北沙参呢能养阴润肺，止咳平喘，还能清洁啊肺部的炎症。天珠黄呢专攻啊活痰开窍，陈年的啊老年痰啊肺内的滞留的死痰都能帮你啊化开排出体外。所以大家看呢，长效救心丸不仅能像传统治疗方法解决肺源性心脏病的表症，让你啊不咳不喘无痰，还能从根本上阻断了肺心病的三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做到心肺同治。但是像这样的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啊明天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心梗，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啊、心衰，包括糖心病、高心病、肺心病、风心病等等，都应该啊抓住这最后的优惠政策了，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定要才花8毛钱。过了明天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再发放了。所以说大家现在赶紧啊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预定。每天每个地区啊，就是20个名额。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活。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

0: 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3: 好，你好，你好。
2: 嗯，高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活动，以后要没有了，我就想再买2副药。
3: 啊，是的，是这样的，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现在买啊，还能享受8毛钱一粒药的福利，一旦错过了明天啊，再买的话就得花原价2880元购买了，明白了吧？嗯，
2: 明白。嗯，是这样的，我家是农村的，不瞒你说呀，要不赶上这8毛钱一粒的优惠呀，哎呀，还真就没有机会用上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挺高兴。所以吧，我就想啊，再买2副。
3: 嗯，看来你是老朋友了啊，
2: 哎、
3: 用的还挺满意啊。那么效不更方啊，坚持用，那赶快啊，和大伙分享分享你的好的效果吧，好吧？
2: 嗯。是我在我们县医院确诊心梗，刚开始吧、就老感觉那个胸疼，后来吧、就是滋滋啦的刺痛，从那个胸的骨啊一直到嗓子都不得劲儿，可难受了。哎，开始吧就以为是感冒了，到诊所去打点滴，这点滴还没等打完，哎，我就感觉疼得越来越厉害，就那胸脯的就像被刀划一样，哎呀，后背呀、哗哗淌啊汗呐。哎呀，诊所一看不对劲儿，怀疑我是心梗，让我说赶紧去医院。当时我还不相信，我女儿劝我说：“妈呀，赶紧去吧，心梗不是小事儿啊，要真检查。
3: 啊”
2: 哎，就寻思要是真检查完没事儿的，心里呀、也就踏实了，对吧？
3: 是啊，你可得真的好好感谢啊，那么诊所大夫和你姑娘啊啊。
2: 是。
3: 心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黄金抢救时间啊，就是。短短的120分钟，每耽误1分钟啊，就会有大量的心肌细胞啊，因为缺血缺氧就坏死掉了。一旦错过了黄金抢救的窗口时间，心肌坏死的就再也救不回来了。所以我总是说啊，心脏病无小病啊，会随时要人的命。大家但凡出现啊，心脏不太舒服了，一定要尽早的重视。明白了吧？
2: 嗯，是。哎呀，幸亏去了，到医院完了，大夫就做那个照影，心脏血管，他说有3处重度狭窄，直接就给我放了支架。
3: 哎，
2: 住了几天院，回家了。但是回家之后吧，我这心脏还是不得劲儿、哎，总觉得就是那心绞疼，就是我们有个就病友群有一个老大哥和我的情况一样。他说自己啊术后一直吃长效救心丸挺好，他就介绍让我也试试、刚开始吧，我跟你说，我就买了1副，当天我记得是上午9点来钟吧，快递就给我送来了，我打开包装就赶紧吃了。高老师你猜怎么着、哎，我吃完也就10来分钟，就感觉这胸口的位置隐隐麻酥酥的，哎，还微微发热、但是和之前心绞痛的疼不一样，我当时就心里合计、这咋？难道吃完了不舒服？哎，我就又观察了。等到中午时吧，这肚子又开始咕噜咕噜响，放了有10来个屁。哎，紧接着上厕所，哎，排了老多的便，就像10多天没排便似的。哎，等着便一排完，这身体哈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哎，心里也得敞着了。胸前就被压着很重的感觉也没有了、这见效也太快了、
3: 这不就是活药的力量吗？因为长效救心丸呐，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啊，那么药油啊、为药中瑰宝，心经给药，打向精准入心，

0: 可做到啊，三苗入血，入心，入经络。
1: 哦、
0: 所以说你用上很快啊，就感觉胸口啊麻酥酥的通了，这是药效已经啊走到了心经开始起效的信号啊。包括为什么一直啊排气排便呢，就是因为啊心和脾胃啊那么是相通的啊，所以说心脏通了啊，肠道也通，心脉一堵通了，全身的气机啊开始往下疏通啊，所以肚子会咕噜咕噜咕噜响，肠道蠕动加快，开始排便排气啊排毒啊。那中医讲啊，心下有淤毒，浊气堵在心脉上，这些淤毒啊肺浊之气不从胸口散，就顺着肠胃啊往下排出体外，排完了大便之后啊，体内的淤毒啊浊气啊跟着排走了，心脏瞬间的啊卸掉了负担，心口啊就彻底不闷不沉，没有那种啊压重物的感觉，隐隐刺痛啊完全消失了，所以整个人呢就特别的舒坦，明白吧？
2: 嗯，是，真是那么回事。我说当天吃完心脏怎么就这么舒服呢，真是不一样、嗯、到晚上也就是八九点钟看看电视，哎，就直接睡着了，等我一睁眼睛五点多了、嗯，这么多年呐，我都没有就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时候啊。
0: 哎呀，真不容易啊。
2: 嗯，
0: 因为啊你是冠脉淤堵痛了，心血养起来了，晚上自然就能睡好觉了。所以我总是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七天，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这是稳住心脏啊，守住性命的根本，好吧、
2: 嗯、我这是我这次吃完一副药，现在心绞痛完全不犯了、
0: 哎、
2: 但是我听你说呢、
0: 嗯、
2: 得吃完三副药，这个药啊才能停留十七年，所以啊、
0: 嗯、
2: 我打算呢趁现在还有补贴再买两副药。
0: 嗯，当然可以了啊，不符合医疗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最后一天了，确实应该抓住啊这最后的优惠政策，三副药吃完呀、啊，千年活药啊，长效保护啊心脏十七年，让你的心脏啊、
2: 嗯、
0: 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问题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啊领取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呢啊。
2: 是，太感谢了高老师，那我就把三副药补齐、
0: 嗯、
2: 我撂下你的电话就报名、
0: 嗯、哎，太好了那在这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那咱就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2: 嗯，好的，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二十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啊，请详细说说你的病情好吧。
4: 哎，高老师你好啊。哎呀，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
0: 啊，不容易啊。
4: 我是新朋友啊，刚听说啊长效救心丸啊补贴啊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4: 啊、我合计啊，哎，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您看行不行啊？
0: 啊，好的好的，啊，把你的情况详细说一说啊。嗯，
4: 好嘞，我有这高血压、
0: 啊，
4: 得了20年了。
0: 哎呦，
4: 哎，大多数的时候啊，这血压在100-160。
0: 哦。
4: 哎，也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哎，一直也没吃药。哎，要是哪天啊头晕头疼了，哎，吃几粒这个降压药、
0: 嗯、
4: 哎，可是那半年前啊我这开始这个哎呀心脏就不得劲儿了，老觉得心慌啊，哎，心跳我的厉害，哎，我呢先到这个社区啊做了个心电图啊，说是房颤、
0: 嗯、
4: 社区啊告诉我去那个大医院看看，哎，我就又去了陆总，
0: 嗯，
4: 到那一量，这个血压100。

0: 八，108。
1: 哟，
0: 说不这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房颤，给我开了那不少的药，吃了你看半年多也不行。那就想问问啊，我用这个糖效救心丸啊，您看行不行啊？
1: 嗯，啊，根据你当下的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啊。高血压患者一旦控制不住啊，这个血压值很容易啊导致房颤，发生了啊脑出血这样的中风，或者高血压心脏病啊猝死，还有心衰。当下第一啊，一定要吃降压药啊，每天要量血压。第二呢，要及早用上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通瘀堵啊，稳心率，香心剂，不光能解决啊心脏房颤的问题，还能帮你啊规避发生啊高血压心梗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脑出血，甚至还有啊这些中风啊猝死的风险。因为长效救心丸当中啊沉香药油啊，它能立马通瘀堵，通瘀堵的效果呀啊，它是尿激酶啊链激酶30倍。像链激酶、尿激酶都是心梗脑梗啊急救的溶栓药，所以说可见呢，沉香药油它这个通瘀堵啊效果多霸道啊。再有就是檀香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组织啊，那么减轻啊那么心脏细胞这个缺血缺氧，强化啊心脏这个心肌细胞这个传导功能。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啊正电荷的檀香醇也非常厉害啊，负责给窦房结供电，可以给这个啊心脏的传导通路修复好，让心脏恢复正常的供电。当心脏的电路啊恢复好了，心脏跳动自然就正常了啊。房颤问题啊也就解决了，而且用药7天呀、啊、可以阻断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了，那你就安全了。还有一个紫檀药油呢，它能啊激活焕活呀11个心肌细胞。三香药油牵连活用，救心、治心、护心3位一体，也就是治标、治本、治根。用完3次药啊，三香药油啊，在你的血管壁内啊，那么就形成了保护膜了，血这些垃圾毒素啊，也给它清理干净了，它也再也到不了血管壁了，所以这个动脉硬化不就不长了吗？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新，实现长效救心17年，懂了吧？
0: 哦，那我一天吃几次啊？
1: 你当下的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天用上3次啊。用上3-5天就明显感觉到心慌啊、胸闷啊、心乱去的情况就纠正过来了。用上1个星期啊，你再给我打电话，根据你好转的情况啊，我再给你调整用药量，好吧？
0: 好。那我现在啊就买啊，一定也给我啊8毛钱一粒啊，还有那玲珑急救药盒啊，我也要免费领着一个，行不行啊？
1: 啊，当然可以啊。另外，心脏病发病急啊，猝死的风险特别大，啊，有个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带在身边呀啊，多方便呀、啊，可以帮你啊发病时候第一时间就用上药了，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算是对每一位心脏病患者的最大的关爱啊，免费的，好吧？
0: 啊，太感谢您了啊！哎呀、
1: 嗯，
0: 您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军医啊！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1: 嗯，幸君为民的啊啊，军医啊一定要首先服务我们老百姓，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和我们沟通。那咱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高老师。那我就去报名去了啊！再见
1: 啊！报名是大事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 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

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

0: 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
1: 哎，高老师，我刚听说啊，这长效救心丸8毛钱一粒的活动要没有了。那我得再买6大盒，你一定得给我留着啊。
2: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实在抱歉啊，我这里啊没办法帮你预留了，因为咱们现在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每天每个地区啊就只有啊20个名额，尤其只剩下了明天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伙呢都挤破了脑袋啊在抢名额，所以说只能啊你自己亲自拨打400这个电话自己报名啊。
1: 哦，
2: 赶紧
1: 打吧。那好吧，那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这个长效救心丸见效真的太快了啊，我吃了这么多心脏病的药，从没遇见过效果这么好的，我真的太激动了，必须把我自己的效果跟您分享分享。
2: 嗯，还是那句话，长效救心丸啊，治疗心脏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各保各的好用啊，赶紧说说你的情况吧，我给你分析分析好吧。
1: 哎，好。你看我是有这个心悸这个毛病都10多年的时间了啊，那时候年轻，偶尔心慌几下，歇一歇别累着就能缓解了，可是从去年开始吧，这身体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2: 你看看，
1: 你说出门买个菜也走不了几步就头晕眼花，感觉天旋地转的，那扶着墙才能站稳当了。在家做饭洗个碗动不动的就恶心反胃，连胸口啊老是发闷憋得慌感觉。
2: 嗯，
1: 而且我吧特别怕冷，身子还感觉沉重啊，干啥吧也没个精气神儿。
2: 是啊，
1: 我自己在家拿血压计测这个心率，最慢的时候每分钟才37次，后来我去我们当地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确诊就是心律失常。
2: 嗯，
1: 体检单子上写着窦性心律不缓，
2: 对，
1: 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2: 对对对，
1: 心室内传导阻滞，
2: 对，
1: 你说
2: 心肌细胞坏了。嗯，
1: 哎，是这之后吧，我这个治心脏的药吃了整整1年，也没咋见好。
2: 好，
1: 但自从用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之后啊，那真的是不一样了。
2: 嗯，
1: 刚吃1个星期，我就感觉心里不那么突突乱跳了。
2: 哎，好啊！
1: 你比方做个饭，忙活忙活也不恶心不反胃了。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心口这块不那么闷，不憋得慌了。出门买个菜也不气短了。到现在这一副药刚吃完了嘛，我感觉现在这个心率特别稳，不像之前那么。忽快忽慢的了，出门遛个弯也不头晕了。
2: 对，
1: 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些天啊，感觉比我乱吃1年的药都管事儿。
2: 啊，
1: 您说这效果啊，真的是太牛了啊！
2: 对，因为它是1000年的活药啊，以药油入药，能量特别足，治疗特别快呀、啊，透皮透血又透心脉，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3分钟啊即可到血管壁里面来化卵血栓，逆转斑块，护心脉。再一个长效救心丸呢，以3箱为引，每一粒药都是药中的精华，药效很霸道，治疗很精准。就比如说啊，沉香药油啊能迅速的通心脉

0: 余毒，但是无克才出一滴的火药油，而檀香药油啊能快速的温心率啊，但是三颗千年的檀香啊仅提出0.05毫升的檀香醇，特别珍贵。还有紫檀药油呢，可强心护心，恢复啊心脏的功能，但是1公斤啊紫檀心苔只炼出1克的精油。三香合一，沉香救心啊，去余毒，檀香治心呐、啊，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三香合一方成火药，见效啊！你说能不快吗？又快又快
1: 呀、啊！这要不是您呐、咱老百姓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啊？所以我就想着呀，再买6大盒。我听说千年活药，药效能停留17年。这样我这个病能好得更彻底一些，不是？而且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你这么做就对了啊！当三副长效救心丸用完了以后啊，三香药油啊都是活药，会在你的血管内壁里面形成保护膜的，相当于给血管内壁啊抛光打蜡一样。这样，咱血里面的坏油啊、坏胆固醇啊。它就钻不到血管壁里面，再形成血栓了，让你的血管是越用越干净，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这么下来啊，啊那么就实现了长效护心17年。
1: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
0: 啊！
1: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啊，对了，抓紧报名啊！每天就20个名额。晚了就抢不上了，那咱就说到这吧啊，后续调理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我给你调整，好吧？
1: 哎，好的，高老师，那您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谢谢您，再见了。
0: 啊，谢谢您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啊，谢谢啊。
3: 哎，高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的长效救心丸，哎呀，可真是个好药啊！
0: 啊，
3: 我要再买3副。哎呀，你说8毛钱一粒药的活动，不就是要结束了吗？哎呀，我就想啊，给我小姑子和我小叔子媳妇儿，哎呀，他们都看我吃的好，这回他俩呀，说啥呀，也要跟我一起吃。
0: 哎呀，好好啊！正所谓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啊，治好病的口碑呀。看来你用这个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呀非常好，非常满意啊，用实打实的效果啊带动了身边的亲人呀一起走健康这条阳光大道。
3: 哎，是是是，哎呀，我们都是老病号了，你说这些年呢、就开那点退休工资啊都用在看病吃药上了。
0: 是是，
3: 可是你说钱花了也没好啊。你说我呀、要不是遇上这个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你说我天天病病殃殃的、生活哪有啥盼头啊。但是我现在都停药3个多月了、一直都特别好，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所以呀、我们家这些亲属啊，哎呀，他们也都心动了。
0: 太好了啊，一定要抓住这次啊国补和医疗补贴的最后机会，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一粒药才8毛钱呢、人人至亲啊没有一点压力。这要是过了明天啊再用啊，就得花原价呀2880元来购买了。
3: 是啊，哎呀，这差多少钱呢？那高老师啊，你说我还

0: 还想帮我这亲属小姑子，他俩现在买，这还能领到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吗？
1: 啊，只要拨打400电话报上名了，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啊，啊，免费送一个，但是每天只有20个名额，啊，21个就没有了，
0: 哎，那太好太好，那我一会儿我就告诉他俩赶紧打电话了，高老师啊，
1: 对，越快越好啊，
0: 我是，哎，好好好，高老师啊，我是2年前检查出来的肺心病，当时就是啥呢，咳嗽咳痰，没拿当回事儿啊。后来一变天呢，就咳嗽的厉害了，完就呼吸困难，胸前呢就跟有个小火炉似的，特别难受，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啊，你说这眼睛还都水汪汪的呢。
1: 嗯，那就说明啊，你已经出现了啊二氧化碳潴留了，啊右心淤血水肿，不光是啊肺里堵了，喘得慌，连全身的血脉呀、啊、都汇流不畅啊，咽轴淤堵。泪腺受刺激，眼睛总会啊水汪汪的，这可不是小事啊，那是肺心病啊，那么右心衰啊发出的求救信号，可得注意了啊。
0: 哎呀，难怪呀，你说我家住2楼，我从1楼上到2楼，真的高老师一点不夸张，哎呀，我都得走5-6分钟啊，这咳不出来，还喘不过来气儿，完脸都憋得发紫啊。真是一天安稳觉都没睡过，
1: 是啊、
0: 但是、
1: 啊、
0: 哎呀，我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效果这也太好了，也就吃完也就是20来天吧，我就发现晚上我能平躺睡觉了，不那么咳嗽喘了，哎，就不像以前呼吸那么费劲了，而且呢，我也不总唉声叹气的了，以前呢、啊，哎呀，就像抑郁了似的呢，
1: 那是、啊、老难受，能不抑郁吗？是吧？
0: 这
1: 就说明啊，你心气顺了，肺气顺了，血管不淤堵了，心率啊终于稳了。所以我总说治心三要素：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一定要同步进行才行啊，明白吧？
0: 啊，所以啊，我总结了，看病啊真得找好大夫。我终于明白了为啥这么多人。真都挤破头找这个解放军301这个专家看病的、因为呀、你们是真会看呐、真会治病啊，真是啊。
1: 啊，啊谢谢
0: 啊、高老师啊，
1: 啊
0: 你说我3副都吃完了、上楼啊一气儿就能走到家，再也不用中途、
1: 哎、太好了，
0: 停着歇脚啥的喘气、
1: 嗯、
0: 这眼睛也很干爽的，不像以前总泪汪汪的，而且我现在你说都停药3个多月了，一直没犯病，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一点也不喘了，是不是也不虚了？
1: 哎呀，确实恢复不错啊，长效救心丸呐、对肺心病做到了心肺同治啊，直接治到根本上啊，3项合一全治到了，让你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从根源上阻断了肺心病啊3大死因，还能让你啊不喘不咳无痰，标本兼治啊，还能治到根上，所以哪怕是停药了也不会复发，而且还可以长效护心17年以上。所以告诉您那两位啊亲戚，趁着现在啊有补贴，一定要才8毛钱，一定要把握住，这是明智的选择了。
0: 好，
1: 心脏病千万不能等。
0: 哎呀，好好好，高老师啊，你说他们俩、
1: 啊、
0: 一个是心肌缺血冠心病，一个是啥呢？高血压。
1: 啊，我打断你一下啊，
0: 心脏病
1: 最好呢，他本人亲自来电话啊，因为只有自己了解自己的病情，以免漏诊误诊啊，好吧啊。
0: 哎
1: 啊，
0: 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哎，
0: 那我让他们俩现在就给你打电话找你，
1: 对对，
0: 那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啊，好的，不客气啊，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长寿啊，再见。
0: 哎，好好，谢谢。
2: 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

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那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林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他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那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啊，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他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他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3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

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也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4-5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的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

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关键是什么？药效提升80倍。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最后总结。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就光是药盒上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
啊，它白费。

0: 他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啊。
0: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夹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了。
0: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0: 我呀能有幸用上咱们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边睡觉，
1: 嗯，
0: 感觉好像没晚上那么憋气
1: 啊。
0: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1: 嗯嗯，
0: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1: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当见效啊。
0: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1: 对对对，嗯，
0: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1: 嗯嗯，
0: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带的大猛
1: 啊，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0: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了，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0: 用了有3个月了。
1: 嗯，
0: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气也够用了。
1: 嗯，
0: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0: 原来啊都是那个自行车的。
1: 嗯，
0: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1: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啊这个针也都通了，人后的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0: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1: 嗯，
0: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1: 嗯，
0: 现在呀、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0: 都停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0: 还有个4-5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去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的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
0: 嗯，
1: 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一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0: 行行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3: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3: 李老师你帮我看。
1: 嗯。
3: 我想让你救救我。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1: 哦。
3: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3。

0: 3年时间了。
1: 多大年纪了？
0: 今年我51岁了。
1: 51呀？
0: 是是啊。
1: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0: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1: 嗯。
0: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这地。
1: 嗯。
0: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
1: 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0: 孩子才14岁。
1: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0: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
1: 嗯嗯。
0: 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0: 你看我结婚晚。
1: 啊啊。
0: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1: 啊。
0: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
1: 啊啊啊。
0: 我老婆的他比我大5岁。他之前也有孩子。
1: 嗯嗯嗯。
0: 但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
1: 嗯嗯。
0: 就跑了。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0: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啊啊，那我知道。
0: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啊，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 这样一来，家

0: 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你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0: 嗯，
1: 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1: 好好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
0: 泰安离泰山很近喽。
3: 对对对啊，那就在脚底下
0: 啊。
3: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3: 哎呀，我说啊，李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哈，你说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会这么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对这种药哈，
0: 嗯，
3: 这么上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嗯，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3: 哎呀，那肯定啊。
0: 嗯嗯。
3: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0: 嗯，
3: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0: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3: 哎，我吧就是糖尿病嘛。
0: 嗯嗯。
3: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在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0: 嗯嗯嗯。
3: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菜
0: 啊，
3: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动完了。
0: 嗯。
3: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0: 啊，这有并发症的。
3: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0: 嗯嗯嗯，
3: 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
0: 嗯，
3: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利用个10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0: 嗯嗯，10斤东西拎不动。
3: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0: 嗯嗯嗯，
3: 这不是老伴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次血糖空腹12个多，
0: 嗯，
3: 还不20了
0: 哟。
3: 哎呀，你说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天

0: 就没断过药啊。
1: 嗯嗯。
0: 这些年哈、啊、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啊、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0: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啊。

0: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让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1: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0: 嗯，
1: 我做中医看过。
0: 嗯，
1: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0: 对，是
1: 啊，因为吧都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都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开始。
0: 嗯嗯嗯。
1: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都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0: 啊、麻木了，嗯。
1: 哎，这我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开始害怕了。
0: 嗯。
1: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纸，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0: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1: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0: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
0: 嗯嗯嗯。
1: 以前一整个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0: 嗯嗯。
1: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眼术房吧。
0: 嗯。
1: 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0: 嗯。
1: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0: 嗯嗯嗯。
1: 哎，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啊。
0: 嗯。
1: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0: 你看。
1: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0: 嗯嗯。
1: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0: 嗯。
1: 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拍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0: 嗯嗯
1: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这个样。
0: 嗯，
1: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嗯，就是说话了，这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
0: 嗯嗯。
1: 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
0: 嗯。
1: 这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了人似的。好看了，
0: 嗯嗯，
1: 无法比了，跟以前。
0: 好好。
1: 哎，以前的颜色啊，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0: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的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1: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0: 嗯，
1: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0: 啊，
1: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不是？
0: 啊，说脚凉啊，
1: 啊，一碰他就一哆嗦，
0: 嗯嗯，
1: 那就行了，碰到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0: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1: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0: 嗯，
1: 害怕长疮吧啥，
0: 是。
1: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0: 嗯。
1: 哎呀，你说我这还有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0: 嗯。
1: 哎呀，那玩意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0: 嗯。
1: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0: 没错。
1: 哎呀，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0: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啊，这辈子治不好了。
1: 对呀，都这么说。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
1: 哎，
0: 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

0: 单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1: 对，
0: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1: 是。
0: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趟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我打算哈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0: 嗯，
1: 这样你麻烦你哈看看我这后期哈还需要几副药。
0: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1: 对，是
0: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1: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的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现在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0: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0: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0: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0: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不好。
0: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又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0: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0: 嗯，
3: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0: 嗯，
3: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就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0: 嗯，
3: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0: 嗯嗯，
3: 而且风险还大。
0: 嗯，
3: 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0: 嗯，
3: 这

0: 我也省钱了，也没有遭到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0: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万延寿方也就七八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0: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两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0: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0: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0: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七八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嗯，
0: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0: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0: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0: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熬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

0: 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2022年10月至2024年10月，这是习近平2022年10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有关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论述的结录。一，全党要按照党的20大部署，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2: 二，我在陕北生活了7年，当年看到老乡们生活很艰苦，心里就想着怎么样让大家生活好起来。这次来延安，看到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陕北老乡们修梯田、种庄稼，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锄头干活，广种薄收，十分辛苦。如今山坡上退耕还林，种上了苹果，老乡们有工作，有稳定收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医保，生活越来越好。从陕北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现在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老乡们过上了好日子，但还要继续努力往前走，让生活越来越美好。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火。2022年10月26日在陕西延安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1: 三，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为改变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提升社会健康治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全国爱国卫生战线的同志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2022年12月25日对爱国卫生运动做出的指示。
2: 四，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2023年1月18日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要点。
1: 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

0: 探视、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极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4年5月23日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1: 六，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将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更好条件，注入强劲动力。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2024年8月20日在接见第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的讲话要点。
0: 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应有贡献。2024年10月23日对民政工作作出的指示。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1: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2023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演讲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共同富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我不到16岁就在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同农民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知道人民愁什么、盼什么。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人民中间让我觉得踏实，同人民在一起让我有力量。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就是我终生的信念。我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中国还有1亿人生活在联合国标准的贫困线以下。经过8年艰苦奋斗，这些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1800多名中共党员在扶贫攻坚的岗位上献出了生命。我们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环境，这些老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事，正不断融入中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11度至0上27度；敦化晴，0上10度至0上24度；安图晴，0上9度至0上24度；光清晴，0上8度至0上24度；合龙晴，0上11度至0上26度；龙井晴，0上10度至0上27度；珲春晴，0上10度至0上28度；图门晴，0上11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11度至0上27度；敦化晴，0上10度至0上24度；安图晴，0上9度至0上24度；光清晴，0上8度至0上24度；合龙晴，0上11度至0上26度；龙井晴，0上10度至0上27度；珲春晴，0上10度至0上28度；图门晴，0上11度至0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美中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

0: 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芥7到10天，隔夜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 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

0: 人监管户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7: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

0: 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2: 违反分离。
0: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2: 返回舱着陆。
0: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5: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6: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5: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7: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5: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8: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0: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1: 每次操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2: 你操过去都免力。
10: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是什么？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

0: 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5: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4: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6: 中国共建党永远值得一战。
4: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6: 坚定有我，拼祖国和谐，
4: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7: 去那方去，向我遥望。
4: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沿河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3: 州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2: 州人大常委会举办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党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延吉市沿河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州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胡家福寄予全州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从小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学好知识本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栋梁之才。延吉市向阳幼儿园始建于1957年，办学底蕴深厚，教学特色鲜明，是一所久负盛名的老牌幼儿园。胡家福先后走进美术创意馆、科技馆等功能区，兴致勃勃地观看编程游戏、沙画创作等特色课堂展示，微笑着向围拢过来的孩子们问好，对孩子们展现出的童真童趣和丰富的想象力连连称赞，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和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他说，幼儿教师是孩子童年时代最温柔的守护者，也是最贴心的成长伙伴。这份工作看似平凡，却承载着每位家长的殷切期盼和满心托付。工作辛苦，责任如山，希望广大教师遵循幼儿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保教并重、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嬉戏中学习，在保持童心中成长，让他们度过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美好童年。延吉市沿河小学内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活力。胡家福走进学校，步行查看校园环境，现场观摩语艺和老美实践课程，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祝他们学习进步、快乐生活、健康成长。在学校教学楼，胡家福认真听取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在5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全州各级各类学校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增进共同性这一方向，切实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作用，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讲清讲透，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这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这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引导学生从幼儿时期、学生时代就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从小立志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胡家福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关爱少年儿童成长，办好

0: 人民满意教育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统筹抓好少年儿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观塑造等各项工作，把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类学校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大教师要始终保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深耕三尺讲台，用心浇灌桃李，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莘莘学子立报国强国大志愿，做挺英担当奋斗者。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州职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29号，州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李延晨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副州长尹朝晖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和关于促进泉州社会足球持续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16届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州本级2026年财力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做的关于泉州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贯彻实施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延边州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了人事任免相关情况的说明。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蔡红星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洪庆辞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依法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补齐我州气象灾害防御短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需要，要紧密结合延边实际，细化完善责任落实、预警发布、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按程序提请州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会议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发力，全力推动社会足球事业提质升级，再上新台阶。要坚决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不断优化人民陪审员工作制度，强化队伍能力建设，让司法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 要认真研究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民族团结进步和气象灾害防御等方面的调研报告，装好成果落实。会议要求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遵守换届各项纪律规定，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共同维护良好换届风气，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副州长尹朝辉、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州纪委监委和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办室主任、副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和部分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0: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洪庆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5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接受洪庆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9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洪庆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洪庆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敦化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孙金刚、杨文一、杨海滨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周春雷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合龙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宋光日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汪清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郑梦红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张永峰、郑哲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8人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张永峰、孙金刚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郑梦红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304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5月29日。
0: 下面播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5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免去泰西的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免去李艳峰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免去李荣宇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任命林权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全一珠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全善基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金鑫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任命王玉博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批准免去姚远来的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批准免去林权的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批准免去权一珠的图门市人民检。

0: 院检察长职务，批准任命李荣宇为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5月29号，中人大常委会举办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专题党课。中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红星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中作出示范为题，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中，蔡红星系统解读了促进法立法背景、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贯彻落实路径。他表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蔡红星强调，延边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率先修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制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为国家立法提供了延边方案，贡献了延边经验。贯彻实施促进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泉州各级人大常委会必须走在前列，率先作为。要继续在州委的坚强领导下，以精准立法固根基，加快构建国家法律加自治条例加专项条例立体化法治体系，统筹推进法规立改废释，确保法治统一衔接顺畅。要以高效监督促落实，建立发现问题、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机制，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跟踪督办等方式，推动促进法及地方条例全面落地见效，聚焦教育、医疗、社保、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强化刚性监督，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民心相通筑牢民族团结的情感根基。要以代表履职聚合力，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主题活动，依托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用群众语言宣讲法律政策，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带动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同向发力，汇聚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州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参加专题党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3: 5月2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3件，汪清县1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固废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6个，占 85.7%。
4: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4: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神舟23创下多个首次，
5: 船内备用工程师当总站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
6: 我们对神23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
7: 那一年期的飞行不是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
3: 重新奔赴中国航天新征程，
8: 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事业的桥梁，
9: 积极的训练，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
10: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星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接下来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一起来聚焦神舟23号这一次的飞天之路。
1: 5月24日晚，神舟23号航天员从东风航天城问天阁出发，前往发射场。5月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树木又长出新叶，又是一次新的旅程开启。这一次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航天员分别是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飞天新梦想。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2: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歼轰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仅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让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3: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4: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2年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
4: 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5: 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
1: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舷窗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
6: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啊，不分

0: 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一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两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1: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二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
0: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1: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
2: 我们完成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啊，及时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复盘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岗位设置，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的工序的衔接做了一个优化，降低人均的这个任务耗时的，让任务的效率能够越来越高。
3: 要进舱了，
4: 对，要进飞船里。
3: 李佳莹又冲着镜头比了个心，比了个大拇指。
1: 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
5: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也更高。
6: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5: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1: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7: 30秒，
8: 30秒，
7: 5、4、3、2、1，点火！
9: 点火！
1: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也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
10: 我们一直也致力于在自动化呀、智能化方面，逐渐提高，不停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在这个数据研判还有目标跟踪捕获上，提高整个智能化的水平，保证的这个设备能够在跟踪过程中它的工作稳定性啊，获取的数据的一个稳定度。
7: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长征3号发现目标。
1: 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的轨道。
7: 酒泉2级油机关机，
1: 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佳莹在飞船内拽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圆梦之旅， 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

0: 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也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新。
1: 我们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个项目，有4个材料类的，有这个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0: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仅要让它再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
2: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也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0: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也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也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
3: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0: 起飞后3个多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与空间站首次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
4: 这个没见，非常想念啊！
5: 想念，想念，想念，
4: 非常想念
0: 啊！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也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这是中国航天员走向升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
6: 从半年到1年，它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它应该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长。那么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这个呢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1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0: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1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7: 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如果去执行1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8: 祝梦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今天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新，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了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新，科学研究项目上新，驻留计划上新，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接下来的计划中还将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这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是一面有红、黄、蓝、白、黑五个横条的国旗——五族共和旗，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面五族共和旗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初的法定国旗，旗面五色横条象征着五族共和理念，承载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探求多民族国家构建之路上所做出的政治抉择。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3年后他又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的演变角度专门探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是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概念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1907年，中华民族概念在另一位立宪派代表性政论家杨度的撰述中得到了呼应性的使用。他在1907年发表的雄文《金铁主义说》中进一步提出了五族立宪、五族合一、五族一家的主张。他认为，从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之路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其后另一位立宪派理论家蒋志由发表《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进一步推进五族立宪思想，于立宪之下和汉、满、蒙诸民族皆有政治之权，建设东方一大民族之国家，以谋竟存于全地球列强之间事业。从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到主张合五族为一，五族立宪思想为此后革命派的五族共和纲领准备了阶梯。1912年1月1日，在武昌起义的胜利号角中，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发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是关于五族共和的正式宣言。1912年9月1日，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上，孙中山强调说，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西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了解共和之真理，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选择，它表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探求多民族建国的道路上终于做出了政治抉择，那就是以五族共和来保障中华民国对清朝疆域遗产的完整继承，保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延续性。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很快北京城里遍地五色旗，这是中华民国的法定国旗，它正式启用于1912年1月10日，旗面上红、黄、

蓝、白、黑的五色横条是对五族共和的宣誓，民间很快接受并广泛的使用五色旗，当时的广告海报上也纷纷出现了五色旗。

共和的提法虽然显得有些简单甚至粗糙，但事实上它却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团结、历史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回头看，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口号像五族共和那样被各民族各阶层普遍接受，它受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认同。1912年2月，清帝退位，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诏书，明确宣布仍和满、蒙、回、藏、汉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表明在法律上将清朝全部领土交由新成立的中华民国。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令，宣称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在充满边疆危机的时代背景中，五族共和对濒临分裂的国家局面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稳定了边疆局势。新疆都督杨增新于1912年6月9日电呈大总统议和条件，其中第一款即承诺新疆实行共和。西藏的13世达赖及90世班禅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先后接纳了五族共和。五族共和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核心话语，它表明在从古代帝制大一统国家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历史问题上，中华大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做出了一个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政治抉择。这一历史选择深刻地承载着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体现着中华历史自身发展规律的强大惯性力。

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0: 宝宝。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5: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毛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6: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战旗交接。
5: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7: 主持人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星远队，组建于1929年6月。
5: 今天的连队荣誉室里，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8: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手印。
9: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5: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动静不一样。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9: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的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5: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25军整编， 原来的霍邱倩赤卫舞团。